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巴士海峡北部湾南海中北部有东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北部湾南海视程较差。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1.0米，多云，不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1.5米，多云到烟，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1.5米，烟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3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1.0米，少云到多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1.5米，烟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8米，烟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本次南海海洋预报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Now the news. I'm Tian Yu.

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丁薛祥表示，当前国际经贸格局加速重构，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推动服务业开放合作，不仅是中国的选择，更是世界的需要。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提高服务业质量效率和创新能力， 以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促进服务贸易迈上新台阶；二是坚持开放引领，提升服务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以包容共进拓展服务贸易发展新空间；三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数字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以数字赋能打造服务贸易发展新引擎。 全球公共安全合作论坛连云港2026年大会9号在中国江苏连云港举行，中国国务委员、公安部部长王晓红出席并致辞。王晓红表示，中方愿同各方积极践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深化论坛建设，凝聚稳定共识，坚持多边主义，汇聚稳定力量， 提高治理能力，夯实稳定基础，加强对接合作，保障稳定发展，共同应对安全风险挑战，携手强化全球公共安全治理，以实实在在的成效增进各国人民福祉。 中国海警长山舰和五虎舰组成的舰艇编队9号圆满完成2026年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顺利返港。这是中国海警在北太平洋公海开展的第11次巡航。此次巡航历时45天，总航程19800海里，首次兼顾中西太平洋海域巡航。任务海域向南扩展至北纬29度，有效打击非法捕捞活动。 9号在完成全部预定科目演练后，中国和新加坡海上合作2026联合演习结束，这是中国和新加坡共同举行的第5次海上联合演习。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你的私人电台书房，你的私人电台书房，南海轻阅读。

读到之处乐在其中。这里是轻阅读，我是主播周卫，代表今天的编辑丁旭向各位听友问好。今天为大家推荐的是李永平作品《浴血霏霏》。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童年，当我们在人生之路上渐行渐远，童年也被遗忘在过往的岁月里。你会在什么地方遇见什么人，从而回忆起那些被遗忘的往昔岁月，和盘托出那些被刻意忘怀的人与事。马来西亚华文作家李永平说，童年是一段奇妙的人生历程，一桩带着些许灵异甚至超现实色彩的经验。婆罗洲童年对我这个心思极端敏锐、想象力异常发达、感情又过度丰富的华侨子弟来说更是如此。回忆是残酷的，也是无情的，人的一生就是一场不断的流浪之旅。在李永平的小说集《浴血霏霏·婆罗洲童年记事》中，一个从婆罗洲流浪到台北的少年，在流浪之路上渐渐蜕变为一个人生的浪子。当他遇到一个总是游荡台北街头的女孩，竟然勾起了许许多多的回忆以及最熟

0: 浪子在心中呼喊，请你帮助我面对心中的魔，睁大眼睛，看看自己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这流浪来自一个族群的苦痛历史，带着南洋的潮湿入热，侵入深夜的梦境，唤起被遗忘的情感悸动。
1: 从有岸的雨林走出的少年人，如今已是满心伤痕的中年人。真情的忏悔能否涤荡他的心灵？马来西亚华文作家李永平书写浪子的残酷回忆与人生的流浪之旅。本期轻阅读翻开李永平小说集《浴血霏霏》，在一次次重返婆罗洲童年的记忆之旅中，看清内心深处那个被遗忘的自己。
0: 李永平祖籍广东，1947年生于马来西亚东部的婆罗洲。1967年，他进入台湾大学外文系学习，毕业后留校任教，后来赴美深造，曾经先后任教台湾中山大学、东吴大学、东华大学，著有《婆罗洲之子》《拉子赋》《吉林春秋》《海东青》《台北的一则寓言》《朱陵漫游仙境》《浴血霏霏》《大河尽头》等作品。我们今天一起读的《浴血霏霏》婆罗洲童年记事，是李永平在新世纪之初推出的半自传小说集。读完这本书，我们会发现李永平创作几十年回首来时路，许多原型其实都在往事中。1992年和1998年，李永平分别推出了《海东青》《台北的一则寓言》以及续书《朱陵漫游仙境》。两本小说里都出现了一个中年浪子和一个7岁的女孩朱陵夜游的情节。《浴血霏霏》延续了这两部作品的叙事线索。小说中，主人公我在台北街头偶遇了一个小女孩朱陵，两个人一路晃游台北，我边走边将自己在婆罗洲的童年往事和盘托出，并不避讳自己过去的错误和丑事。一日游下来，我一共讲了9个故事。小女孩朱陵是我的文学创作缪斯。在书中，李永平如此坦诚地剖析自己的内心。是你，朱陵，让我鼓起勇气检视我在南洋的成长历程。是你帮助我面对心中的魔，是你要我睁大眼睛，看看自己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这一桩桩发生在丛林河滨南洋小城的童年事件，在我成长过程中，曾经刺伤一个个我所挚爱的，却有如鬼迷心窍般身不由己地背叛过的人。这些受伤的人，这些好女子，他们是我埋藏在内心中一个神圣阴暗的角落，永远永远见不得天光的痛。9个故事通向9段不同的人生经验，和海东青、朱陵漫游仙境不同，浴血霏霏的故事场景回到了李永平生长的故乡，回到了早已过去的时间。1950年的古晋郁闷不安，殖民势力摇摇欲坠，马共的活动此起彼落，一切的不确定就像雨林植物那样滋肆蔓延。就在这样一座属于炎热和潮湿的舞台上，却上演着一幕幕浴血霏霏之景。在这里，少年李永平看着他的父亲如何来往日本人、英国人、荷兰人、马来人、原住民之间投机取巧，寻找谋生之道， 他的母亲生了一胎又一胎，早早耗尽一切精神。他的初恋猝死于突如其来的热病，他乖巧可爱的妹妹神秘的精神失常，他敬爱的老师转身成为革命分子，消失在丛林里，再也没有回来。他少年时期暗恋的女孩一夕成为堕落的少妇，启蒙的代价充满了罪的魅惑。华裔少年李永平不能深眠，但他还有更不可告人的秘密，成长是那样残酷。古晋城的午后，七岁的童子勇误闯进了树林里那座名叫台湾寮的小房子，闯进了三姐妹的生活。三个女人围绕着他，笑吟吟喜滋滋地看他吃饭，陪他说话，问东问西。家里有几个兄弟，父亲几时来到南洋，母亲今年多大岁数。见他光吃饭差点噎到，就去厨房给他煮了日本的味噌汤。吃过饭，三个女人结伴送他离别依依，直送到树林外小径的尽头，目送着童子勇沿着铁路跑回中华小学校园。校园里响起朗朗书声，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从此以后，童自勇每天中午瞒着别人去三姐妹家吃午饭，边吃边聊家常，其乐融融，恍如一家人。三个女人的脸上堆满了和蔼的笑容，可是每次一听到外面传来车轮声，她们就会霍地跳起身，急慌慌打发男孩回去上学。勇见到过那些到访的马来男子，每次来的都不一样，他渐渐明白了这些人是做什么的，也曾发誓不再来这里了。可是每到中午，他又不由自主地拎着饭盒去到丛林中的那座小屋。三姐妹早就站在门洞口，伸长脖子朝着树林外眺望，满脸焦急，就好像倚门等待儿子归来的母亲。一看到他，他们就舒展开伸锁的眉心，笑着争相去拉小男孩的手，问东问西，确定他没生病，也没生他们的气，才安下心来。孩子的心没有沾染过太多的尘埃，他们的眼睛能够分辨出表象下的真情。童子勇知道，这三姐妹已经将自己看作家人了。其中一个阿姨还告诉他，自己的真名叫月鸾。她带着孩子格外亲切，有如疼惜自家的子侄或者外甥。他还对这孩子讲起自己的故乡。他的故乡在大海北边很远很远的一个岛上。他家田庄外有一条河叫浊水溪，溪畔长着芒草，乍看还有点像南洋芦苇呢。每到中秋时节就会开花，月光下白雪雪一大片。他说，如今孤零零躺在小铁皮屋一张木板床上，夜夜睡不着，两眼睁睁，眺望屋顶天窗外黑黢黢的婆罗洲天空。哎，无聊月夜，于是他就伸出手指头，数着天顶那一簇亮晶晶、冷冰冰、只顾朝他眨眼的星星，一颗，两颗，三颗，望着数着，他就会提念起在家乡种田，如今不知仍健在否的阿爸和阿母，还有他的六个弟妹。那晚做梦，他就会梦到他家水田旁那满溪盛开的芒花，迎着天上的月娘，哗啦哗啦随风起舞，恍惚中好像村里一群孩童满头插着白色野花，聚集在村口

月鸾的名字很美，月中的鸾鸟，可是再也回不去她记忆中宁静的家乡。原来这些女人来自台湾，被骗到古晋，成为慰安妇。战争结束后，这些没有被折磨死的女人们留了下来，可是异乡谋生不易，不得已她们只能重操旧业。不同的是，她们的恩客日本皇军走了，来了马来新贵，而身心残破的她们已经无法回到故乡。她们的膀子上有洗不掉的味字，提醒她们经历过什么。那段时间对于小男孩和这三个女人都是很幸福的时光，可是日子久了，流言纷纷，七大姑八大姨的口中，小男孩成了那帮来路不明的坏女人合养的私生子，连童子勇那体弱多病的母亲都听说了。母亲没有说什么，还是像往常一样为儿子准备好中午吃的盒饭。为了让全城的人都知道母亲才是自己的亲生母亲，这个七岁的小男孩做了一件很残酷的事情。于是在那个民风保守的小城，警察在少年的带领下走进了那座小房子，带出来三姐妹和两个男子。三姐妹戴着手铐，脸煞白，披头散发，身上只穿着他们那件从皇军慰安所带出来，如今早已褪色的大红花布和服。他们被关了2年6个月，罪名是非法卖淫。不知道他们经历了什么折磨，只知道出来后，月鸾就变得有些痴呆。三姐妹最终没能回到家乡，回到家人的身边。反而是当时并不知道台湾是什么的小男孩，长大后到台湾读大学。眼前的情景唤醒了那些被刻意遗忘的过去，南洋游子心中的伤疤被揭开，汩汩流出鲜红的血来。李永平是这样写的：第一次搭火车南游，向晚时分穿过西罗大铁桥，抬头一看，只见河畔村中归鸟乱飞，炊烟四起，远处浊水溪口，台湾海峡上空一轮红日悬吊，金光灿灿，渐渐泼泼，照射着河床上那满眼萧萧素素泪花，也似迎风飞洒的水芒花。那当口，心头猛一揪，我想起了那个流落在南洋婆罗洲我的老家，我小时候疼过我，煮味噌汤给我拌饭吃，帮我洗身子，而今却下落不明，生死不知的台湾好女子月鸾阿姨。倚着窗口，坐在纵贯铁路南下列车中，夕阳下的台湾村庄一座接一座飞闪过我眼帘。车窗外暮霭越沉越红，台湾海峡一团火球熊熊燃烧，烟波中再浮再沉。幽灵般，我脑海里浮现起古晋城外大日头下孤坟累累的荒地上那间小小的房子。日落台湾西部嘉南平原，龟鸭聒噪声中，莒光号金黄列车轰隆轰隆冲开苍茫月色，一路往南奔驰。刹那我眼眶红了，当着满车厢乘客的面，簌地流下两行热泪来。

童年的美是神的恩赐吧，如李永平所写的那样，透过孩子们一双双清澈无尘的眼瞳，让他们看到一个比大人们眼中所见更宏观、更多姿多彩、变幻无穷、四处充满惊奇和新鲜事的世界。山是大山，河是大河，就连那颗悬吊在赤道地平线上晃呀晃、每天傍晚如常沉落的夕阳，在孩童眼中也显得格外浑圆殷红，天天给他带来诧异和惊喜。可是当我们长大，读得懂那些诡秘血腥与躁动不安，也许童年的记忆就不再能够轻易地被启封。在小说《浴血霏霏》中，书中的我，一个流落在台湾的南洋浪子，见到了刚放学的小女孩朱玲，她独自蹲在台北一间小学门口，手捏一支粉笔，全神贯注，在水泥地上一笔一画练习写大楷。她写的八个大字是：“浴血霏霏，四母霏霏。”这两句出自《诗经·小雅》，一首是《采薇》：“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浴血霏霏。另一首是四母：“四母霏霏，周到威仪，岂不怀归。”两首诗写的都是怀乡思归的心情，落叶要归根，人终究要回家，这是古今中外永恒的文学主题。然而那个小女孩在车马喧闹的街头用粉笔书写出来的八个斗大的中国特有的图腾式的方块字，唤醒了沉睡于血液中的文化基因。李永平写道：“你看到画面，你感受到的气氛却是格外的悲凉苍茫。瞧，辽阔的古燕赵大地上，大雪纷纷扬扬落个不停，你因着某种缘故滞留在外多年的游子，今天驾着四匹跋涉在雪地上行行复行行早已疲累不堪的公马，独自个儿回家来了。”于是他向他的文学缪斯朱玲忏悔，用九个故事创造出一个文字的原乡。如王德威所说，三千年前中国北方的冰天雪地与南洋的交风耶雨形成了奇诡的对应。他有意跨越时空，借着文字，借着诗，回到那纯粹的原乡想象里，犹如夜半遇见民族伟人那样绝对文学化的梦幻场景。在回忆与遐想的天地里，文字排比堆栈，化不可能为可能，然而其极致处，时光错位，历史陷落，一场文字铤而走险的密戏已然展开。今天编辑丁旭和主播周薇为您带来的是李永平的婆罗洲童年记事《浴血霏霏》，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文明像一条驻有河岸的河流，史学家只看到惊涛骇浪，却不曾注意河的两岸，人们建立家园，生儿育女，相亲相爱，谱写诗歌，就像这群特殊的无国籍聚落，几十年来漂泊在偌大的洞里萨湖。每年夏天，唐古拉山的积雪融化，湄公河涨水，在柬埔寨境内倒流入洞里萨湖，于是形成了东南亚最大的淡水湖，也哺育了繁盛的吴哥王朝和今日柬埔寨。这里有全世界最梦幻的晚霞，更有柬埔寨心脏跳动的声音。伴随着洞里萨湖的四季流转，近半个世纪以来，这群世界上最勤于搬家的人，与水陆两栖的顽强生存中，一直书写着人与自然的微妙平衡。我是主持人周薇，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王彤，我在南海之声。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巴士海峡北部湾南海中北部有东北风五到六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北部湾南海视程较差。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 1.0 米，多云，不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 1.5 米，多云到烟，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 1.5 米，烟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 1.3 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 1.0 米，少云到多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 1.5 米，烟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 1.8 米，烟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本次南海海洋预报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0: 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1: 五米长卷《清明上河图》，画尽了汴河上下十里繁华。而这看似太平盛世，其实杀机四伏，拉开了北宋帝国覆灭的序幕。请听上海读客图书出版的野文彪长篇小说《清明上河图密码》，由时代播讲。
2: 彭翠儿还有事情得办，不敢久留，把小九交给他们，没敢透露勒索武家的事，只简要说了几句便匆匆赶回小横桥。他知道一家银铺暗地里在做假银，就去买了两锭仿制今年新银的假银锭。天黑下来后，他从弟弟彭真儿的药箱里偷了片药膏贴在了脸上，才去找到少公老黄家交了定金，租下他的小篷船。而后他找到等在附近的波哥，把假银锭交给他。等深夜之后，看着波哥钻进了老黄的船舱底下。第二天，彭穗儿一直留在家里窥探隔壁的情形，果然如他所料，武家兄弟康游和官府工人全都在岸上监视着那只船，中间并没有去船舱里查看过。直到傍晚，少公老黄来划走了船，他才放了心，装好那颗珠子，又去探了探康游的口风，波哥应该是得手了，他便赶往五丈河下游的河湾。等他赶到那片河湾，天已经黑了。他昨天已经告诉了卢膀子，今晚可以把船点亮灯，波哥万一找到，好寻到这只船。这时远远就望见了一盏灯光，卢膀子已经将船划到了河湾，他高高兴兴上了船。春熙揽着洞儿和小九坐在一边，卢膀子的媳妇阿聪则坐在另一边，小小的舱中挤得满满当当。他笑着对春熙说，
3: 波哥随后就到，他来了咱们就走。
2: 春熙望着他笑着点了点头，眼里满是温柔依顺，从没有哪个女子这样望过他，让他心里一阵醉，一阵痒，一阵未足。洞儿却问道，
4: 娘，爹不跟咱们一起去吗？
2: 春熙刚低低地答应了一声，船外岸上忽然有人叫起来，是康游。波哥揣着两锭银锭，沿着漆黑的河岸尽力往东边跑去，想着马上便可以和小九一起远走他乡，他心里既欢喜又有些怕。这一天盼了许久，根本没有想到会来得这么快。他又想到自己的父亲，父亲的脸已经记不得了，但父亲那双手记得很真，摸着他的头又厚实又温和。他心里默默地说，
3: 爹，我给你报仇了。
2: 那天他把从康乾那里接到的香袋交给后母后，扛着饼笼继续去卖饼。他跑到百花里锦坊，用私攒的钱买了一个一模一样的香袋，回来时又见到

0: 卖干果的刘小肘，想起香袋里的那双耳朵，便买了一个柿饼糕，撕成两半，用油纸包住，塞进香袋里。走到虹桥北街，见卖药的彭真儿，向他买了一大颗润肺的药丸，也装进了香袋。他把饼笼寄放到一个认得的食店里，绕道从背街回到家里，见四周无人才进了门，从窗下墙洞里取出父亲的那串钥匙，到后母房中打开柜子和小盒子，换掉了香袋。他见盒子里还有一块旧银，随即生出一个念头，便拿走了那块银子，又去找了一根长麻绳。他绕路跑到第二甜水巷，果然见弟弟孙元在吴虫虫的春堂院门前走来走去，自然是没有钱进不去。他走过去取出那块旧银递给孙元，说自己找到了一个藏银子的密洞。孙元一听，眼睛顿时亮了，马上要跟他再去多取些。他已经盘算好，得让孙元先进春堂院见过吴虫虫，好留个凭证，替自己开脱嫌疑，便让孙元先进去坐坐，一个时辰后到烂柯寺碰头。波哥先去取了饼笼，才慢慢地走到烂柯寺。等了一阵，孙元果然赶来了。波哥引着孙元绕到烂柯寺后面，走半里地，有一大片荒宅，曾是一个大家族的宅院。多年前，那族人得了怪疾，死了大半，请了道士来看，说是有凶煞，剩下的全都搬走，那宅院卖也卖不出去，就荒在那里。波哥少年时曾和莫尔、孙元等伙伴到这里玩耍过。他们走到那院子的后面，亭中荒草丛生，亭中央有口井已经枯了。走到井边，波哥说，
1: 那块银子就是从这井里找到的，还有不少呢，我当时害怕没敢多拿。
0: 孙元有些害怕，
2: 你怎么下去的？
1: 那天我是把绳子拴在旁边这棵树上，今天我们两个人都不必拴了，你下去，我在上面拽着。
0: 波哥取出了绳子。
2: 我不敢，哥，还是你下去吧。
1: 我已经下去一回了，这次该你了，你若不下去，那咱们就回去吧。
2: 那好那好。
0: 孙元看着机灵，其实有些傻，又一直有些怕波哥，只得将绳子拴在了腰上，爬上了井沿。
2: 哥，你一定抓牢啊。
1: 放心吧。
0: 波哥慢慢地把孙元坠下去，等孙元到了井底，在下面摇了摇绳子，波哥心一横，手一松，将那根绳子抛进了井里。井底顿时传来孙元的怪叫，波哥心里忽然不忍。孙元从小其实一直都爱跟着他，说什么都听，他们其实是一对好兄弟。想到此，他眼中顿时涌出泪来，但想想父亲被害的那个雨夜，他又咬咬牙擦掉眼泪，扛起饼笼离开了那片荒宅。后母杀了他的父亲，他也要杀了后母的儿子，让他尝一尝亲人被害的滋味。听到康游的声音，彭嘴儿心里猛地一颤，这些天所有心血顷刻间全都白费。他慌忙望向春熙，春熙的脸也煞白。洞儿听到他二叔的声音，张口要叫，春熙忙伸出手捂住洞儿的嘴。卢膀子夫妇和小九也都瞪大了眼睛，一动不敢动。康游叫了两声后跳上了船板，彭穗儿知道康游是个武人，自己万万斗不过，只得等到康游掀开帘子，将春熙从自己身边抢走。
1: 不成，没有春熙我也不必再活了。
0: 他从腰间抽出准备好的一把短刀，拔出刀鞘，握紧了刀柄，等着康游先连进来。然而康游并没有进来，站在船头说，
1: 嫂嫂，请带洞儿出来吧。
0: 听那声音，竟像是背对着船舱。春熙望了彭嘴儿一眼，小声说，
3: 叔叔稍等。
0: 边说边望着彭穗儿使了个眼色，似乎在暗示彭穗儿动手。彭穗儿不知道康游为何要背对船舱，但春熙既然这么暗示，自己还疑虑什么？他攥紧短刀，

0: 悄悄起身，轻轻地掀开帘子，康友果然背身而立，他不再犹豫，抓紧了刀向康友背上狠狠地刺去，刀刺进去了，刺得很深，应该是肺的位置。康友猛地一颤，随后愣住了一般。这时彭嘴儿已经忘记了慌怕，他猛地想起弟弟彭真儿曾说，刀刺在人身上，若不拔出刀，人未必会死。于是他又猛一用力拔出了刀，血顿时飞射而出，溅了他一身。康友转过身，瞪着眼看着他，他惊得几乎昏厥过去，但康友随即摔倒在地上，抽搐了几下就不动了。庞嘴儿喘着粗气，觉得自己的头脸血脉喷张的像要爆开一般，他望着船板上的康友，不住地念着，怨不得我，是你自找，怨不得我，是你自找。这时船舱里猛地传出一声尖叫，是小九，随即一阵细碎声，咚咚声，小九从船舱那头跑了出去，跳到岸上，一边哭一边向西边跑去。彭嘴儿被他的动静惊醒，见小九的身影迅速地引入漆黑，只听见哭声不断地远去。
1: 你不能走！
0: 彭嘴儿忙也跳下船追了过去。波哥一边跑一边寻找着灯光，不知道彭嘴儿说的那只船停在哪里。无论如何，今晚就离开这里，丢下后母一个人，看他怎么过。自从后母忙了之后，家里几乎所有都是波哥做。即便这样，后母也从来没有好好的朝他笑过一次。这几天看着后母为孙元焦虑啼哭，波哥心里说不出的痛快。当年父亲被推下水后，他在家里连哭都不敢哭，想父亲时只能远远地躲到没人的地方偷偷地哭一场。想到后母那双盲眼，波哥心里忽然冒出一丝内疚，后母是为了救自己才弄瞎了双眼。但他迅即挥掉这个念头，狠狠问道，
1: 父亲一条命和他一双眼睛比，哪个重？
0: 他不再乱想，继续往前跑。天太黑，岸边路又不平，跑得跌跌绊绊，又跑了一阵，眼前亮出一点灯光。是了，就是那只船。他赶忙加快了速度，但没跑多久，前面黑暗中突然传来一阵叫声，女孩子的声音，是小九。那叫声十分的惊慌，
1: 小九怎么了？
0: 他慌起来，拼命往前奔去，一不留神猛地摔倒在地上，疼得涌出泪来。但前面又传来小九的惊叫，他忙爬起来，忍着疼瘸拐着尽力往前赶去。前面小九哭叫起来，似乎是在和人争扯。那灯光终于越来越近，渐渐的能辨清那只船了，但小九的声音却在前面漆黑之处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又跑了一阵，他终于看到了一团身影，不是一个人，是两个人，一个是小九，另一个似乎是彭嘴儿，两个人争扭着往船边靠近。两人身影靠近船头的灯光时，波哥才辨认出来，小九似乎不肯上船，彭嘴儿硬拽着他想往船上拉。小九一直在哭喊，两人争扯了一会儿，小九突然挣脱，转身往波哥这个方向跑来，彭穗儿忙又追了上去。波哥仍不明白终究是为何，但已没有余力去想，唯有拼命地前奔。终于他渐渐地接近了，依稀能辨出小九正快步朝自己奔来，但这时彭穗儿也已经追上了小九。小九又被拽住，仍在哭叫着挣扎，挣扎了一会儿忽然停住，也不再叫喊。波哥心里涌起一阵惊恐，疯了一样的奔过去。走近时见彭嘴儿喘着粗气呆呆地站着，小九却倒在地上。波哥扑跪在小九身边，小九一动不动，他伸出手去摇，仍没有回应。
1: 小九死了？
0: 他忙抬头望向彭嘴儿，彭嘴儿张着双手，看不清脸，但隐隐的船灯映照之下，神色十分的惶恐。波哥又低头望向黑影中的小九，仍一动不动。一年多来，他一直偷偷地盼着能牵一牵小九的手。

0: 摸一摸这娇小的身子，然而此刻他却空张着两只手，不敢再碰小九的身子。一股悲怒火一般的从心底窜出，化成一声嘶喊，简直要将心劈裂。他猛地抽出自己带的短刀，又嘶喊了一声，站起身就往彭嘴儿戳去。彭嘴儿还在发愣，刀尖刺进他的腹部，波哥却已经疯了一般拔出刀，又继续猛扎，一刀又一刀。
1: 一副旷世棋局徐徐展开，824个人物逐一复活，为你讲述《清明上河图》中埋藏的帝国秘密。由时代播讲的野文彪《清明上河图密码》正在播出。
0: 夜太黑，莫尔骑着马不敢跑得太快，也不知道波哥彭嘴儿究竟逃往了哪里，只能依着武祥所言一路往东追。彭嘴儿拐带了春熙，波哥又有小九，几人要想离开走水路最稳便，于是他便沿着河岸搜寻。五丈河上船只平日就远少于汴河，又多是京东路的粮船，眼下还没有到运粮时节，再加上是夜晚，河面上只看到几只夜泊的货船，只是亮着微弱的灯光。彭嘴儿应该不会藏身在这些船里等人来捉。莫尔又往下游行了一段，过了官家船坞后，四周愈发的漆黑寂静，河面上更看不到船影。他想，波哥从少公老黄的船舱里爬出来后，带着两锭银锭去和彭嘴儿会合，彭嘴儿自然会选僻静的地方等着。莫尔便继续驱马往下游寻去。又行了一段，前面亮出了一点灯光，他忙驱马加速往灯光处奔去。奔了一阵，忽然听到前面有人在嘶喊，又像哭又像骂，似乎是波哥的声音。等他奔近时，见一个汉子提着盏灯笼站在小径旁，竟是汴河少公卢膀子。他身旁站着两个妇人和一个孩童，其中一个妇人是卢膀子的媳妇阿聪，另一个面容姣好，用双臂将那孩童揽在怀里，应该正是康乾的妻儿。灯光映照之下，三个人都脸色苍白，一起惊望着地上。莫尔顺着他们的目光望去，见暗影中一个年轻后生弓着背跪在地上，低头呜呜地哭泣，是波哥。而波哥身边似乎躺着两个人都不动弹。莫尔忙跳下马奔了过去，才看清地上躺着的是彭嘴儿和小九。小九一动不动，彭嘴儿则满胸满腹都是伤口，血水将整个的前襟几乎浸遍。波哥右手边地上掉了把短刀，似乎沾满了血。见到这惨状，莫尔一阵悲惊，他忙俯身去查看小九，没有鼻息和脉搏，已经死去。看这情势，他大致明白，恐怕是彭嘴儿先杀了小九，波哥急怒之下又杀了彭嘴儿。彭嘴儿行凶，则恐怕是为小九不愿跟他走，想要逃回去，他怕小九走漏风声惊动官府，或是真的动了杀念，或是惊慌之下捂住小九的口鼻，勒住小九的脖颈，误杀了小九。但康游在哪里呢？他先追了过来，自己一路都没有见到人影，难道康游追错方向了吗？莫尔忙抬起头，却见卢膀子悄悄地捅了捅身旁的妻子，使了个眼色，夫妇两个慢慢地往后退，随即一起转身往那只船跑去。莫尔忙叫道，
2: 你们不要走，得做个见证。
0: 卢膀子夫妇听了反倒加快脚步，慌忙地跑到岸边跳上了船。莫尔急忙追了过去，卢膀子将灯笼交给阿聪，随即撤起船镐插入水中，就要撑船。莫尔觉得纳闷，他们为何这么害怕？等他追到岸边时，船已经撑开。莫尔一眼望见船头趴着个人，灯笼照耀下，那人背上一片血红，似乎是康游。
2: 不许走！
0: 莫尔

0: 叫着往水里奔去，但卢膀子却拼命地撑着船篙，船很快地滑到河中央，向下游飘去。莫尔只得回到岸上，急跑回去寻自己的马。这时黑暗中传来一阵马蹄声，还有几点火把亮光从西边飞奔而来，很快到了近旁，是万福和四个弓手。莫尔忙说，
1: 万大哥，快追那只船，不能让他们逃走。
0: 万福听了，立即扬手号令，率四个弓手一起往前追去。莫尔便留下来看着波哥和春熙母子。波哥已经停止呜咽，但仍跪伏在小酒的旁边，不停地晃着身子，像是得了癔症。春熙则揽着儿子静静地站在那里，漆黑中看不到神情。莫尔轻声地问道，
1: 你可是康大嫂？
0: 春熙没有答言。莫尔又问，
1: 康乾大哥已经身亡，你可知道？
0: 黑暗中春熙的身子似乎轻轻一颤，但仍不说话。莫尔忽然明白，并非是彭嘴儿诱骗他逃走，而是两人合谋，看来两人早有旧情。彭嘴儿去年搬到康家隔壁，恐怕正是为此。众人这些天想尽办法要营救的人，其实早就想逃走。这时洞儿忽然问道，
2: 娘，逃亡是啥？爹怎么了？
0: 春熙却没有回答，半晌才轻声地说，
2: 你知道他死了，为何不等一等，正正当当地向我提亲呢？
0: 莫尔一愣，有些摸不着头脑，随即才明白春熙是在对地上的彭嘴儿说话。春熙继续说，
2: 你又何必要逃，更何苦做出这些事？我本已经是死了心的人，你却把我叫醒，我醒了，你却走了。
0: 他啜泣起来，再说不下去。黑暗中只听到他极力克制却终难抑制的低低的呜咽声。莫尔心中一阵悲乱，他无论如何都没有料到这件事竟会让四个人丧命，更勾出这些不为人知的凄情悲绪。正在伤怀，东边传来万福和弓手们的呼喝声，
3: 再不停下就要射箭了。
0: 随即嗖嗖两声破空之响，紧接着便是阿聪的惊叫声。莫尔忙望向河中，见两只箭矢射到了船篷上，卢膀子急忙停住手，不敢再继续撑船。万福又喝道，
3: 把船划回来。
0: 卢膀子犹豫了半晌，忽然大叫一声，纵身跳进水中。
3: 快追下去，
0: 万福命令道。扑通扑通，连着四声的投水声，四个弓手跳进河中，两个去追卢膀子，两个游到船边爬了上去，将船撑了回来，压着阿聪下了船。阿聪不住地哭着，
2: 不关我的事啊，船上男的和岸上小姑娘都是彭嘴儿杀的，彭嘴儿是波哥杀的呀。
0: 万福驱马过来，举着火把照向阿聪叫道，
3: 昨天到处找你们夫妇两个找不见，竟然躲在这里。
0: 阿聪又哭起来说，
2: 那个术士也不关我的事啊，那天术士把我赶下船去了。
3: 关不关等回去再说。
0: 万福指着春熙和波哥吩咐那两个弓手，
3: 这对母子和波哥也一起押回去。
0: 波哥听见慢慢地站起身来，悲沉着脸望着莫尔说，
3: 有件事要拜托你。
0: 莫尔忙说，
3: 好，你说。我弟弟孙元他在烂柯寺后面那个荒宅子的井里，还有替我回去告诉我娘，他给我的那些银子我没有拿，放在弟弟的枕头下面。
0: 莫尔独自挑着盏灯笼骑马来到烂柯寺后的那座荒宅，这时已是后半夜，月光下寺下里一片死寂，只有一些虫鸣。那宅子的门扇早已被人卸掉，只露出一个黑洞。莫尔下了马向里望去，门洞内庭院中生满荒草，一片荒败幽深， 一阵夜风吹过，那些荒草簌簌地颤动，他不由得打了个冷战。虽然幼年时曾来过这里，

0: 莫尔便沿着这条路径穿过前庭，又小心地走过空荡荡的厅堂，来到后院。后院的荒草藤蔓愈发的茂密，那口井就在院子后边的墙根下，只能勉强地看到井沿。莫尔顺着后廊慢慢地走过去，拨开廊外一丛藤草，刚迈出腿，忽然听到扑棱棱一阵的刺耳乱响，吓得他猛地一哆嗦，几只鸟飞腾四散，原来是惊到了宿鸟。莫尔擦掉了额头的冷汗，定了定神，才小心地走到井边。井沿周围也生满野草，不过被人扒开踩踏过。莫尔将灯笼伸到井口，小心探头向下望去，井里黑洞洞，什么都看不到。孙元是清明那天下午失踪的，至今已经那么多天，就算他在井底，恐怕也早已死了。莫尔这才后悔起来，刚才不该谢绝万福，该让个功手一起来。
1: 由上海读客图书出版，时代播讲的叶文彪长篇小说《清明上河图密码》，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2: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3: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Sabay di mai ka?
4: Apa kabar?
5: Apa kabar?
4: Nek sok sabay di?
6: Benjang dai, sabay di bo?
7: Hi, 你好吗？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8: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2: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7: 芝麻你干嘛嘞？
3: 喂，
4: 蛮不听的们。
3: I'm doing good。
7: 我很好，你呢？
2: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8: Here, every voice。
2: 这里是南海之声。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首先来看内容提要。美总统特朗普称，对伊战事将在中期选举后立即结束，但美媒报道，白宫高官表示，战事或持续至特朗普任期结束。伊朗称将设立新的海上制裁区域，任何进入该区域船只将被制裁。埃及等八国发表联合声明，欢迎英国禁止从以色列非法定居点进口商品。专家指出，多个因素促使英国等欧洲国家施压以色列。俄总统新闻秘书目前尚无调解俄乌冲突路线图，美方表示希望恢复三方会谈的模式，以便各方能够直接交流。日美澳东方之盾联合演习在日本多地启动，朝中社称日本新军国主义企图必将招致灾祸，俄外交部表示在日本部署低风导弹系统不可接受。2026年服贸会进入第二天，多项新技术新成果集中发布，中国服务加速出海。美国总统特

0: 特朗普九号在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说，他认为美国同伊朗的战事将会在今年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完成之后立即结束。
1: I think the war will end immediately after the election.
2: Because
1: they can't hold out any longer. They're desperate to try and affect the election so that we can get a nice, weak group of people in there and leave them alone.And let them have their nuclear weapon.
3: 关于与伊朗的谈判，特朗普表示，他曾想与伊朗达成协议，但局势发展到现在，美方已不再考虑这个问题。但他同时又称，谈判或许有可能发生，只不过这并非美方目前考虑的事情。另据美国《华尔街日报》9号报道，白宫高级官员私下向特朗普指出，美伊战事可能会持续至其总统任期结束。报道援引多名美官员的话说，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和战情室举行的会议中，美国副总统万斯、国务卿卢比奥等人与特朗普讨论了伊朗可能在美国的封锁和其他军事压力下继续抵抗的情况，这或许会造成冲突持续至2029年1月的总统就职日之后。报道还说，白宫高级官员私下承认，这场军事冲突可能会拖上数年，这与特朗普声称美国已击败伊朗军队，伊朗政权即将投降的说法相矛盾。
0: 当地时间10号的凌晨，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称，该国最大的岛屿格什姆岛区域传出了巨大的爆炸声。伊朗霍尔木兹干省官员表示，在格什姆岛听到了爆炸声，来自海上。另外，有伊朗媒体报道称，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和米纳卜的沿海地区也传出了爆炸声。截止到目前，伊朗官方暂未披露细节。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9号的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当天表示，伊朗将设立新的海上制裁区域，任何进入该区域的船只都将会被制裁。
4: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表示，任何进入海上制裁区域的船只都将被停止提供海事、保险及相关保障服务，且该船只日后再次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也无法获得海事等相关服务。穆赫比指出，这一制裁区域大致从伊朗恰巴哈尔港开始，延伸到阿曼湾和阿拉伯海部分海域，具体坐标将另行公布。另据伊朗学生通讯社9号报道，穆赫比8号晚在谈及伊方捕获美军无人潜航器时强调，这显示伊方具备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多层监控的能力。此外，穆赫比还发表声明警告称，伊朗目前已具备强有力的反制与威慑能力。他强调，如果敌方希望结束当前局势，必须满足以下条件：完全停止军事行动并放弃再次威胁，以色列军队从黎巴嫩撤离，解除对也门的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停止干涉伊朗的核能力与导弹研发计划。与此同时，伊朗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军8号对数艘伊朗船只发动袭击。声明称，美军在波斯湾和阿曼湾对伊朗船只发动袭击，是美方对伊军事行动、海上封锁和经济战的一部分。此举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威胁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声明指出，针对美方袭击伊朗船只，伊朗武装部队已对美国在地区内的军事基地和设施实施打击，并对数艘美方船只实施防御性打击。声明还称，伊朗武装部队在行使合法自卫权时不会有任何犹豫，将以适当方式对敌人的一切军事侵略作出坚决回应。
0: 9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打击两艘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的美国海军舰艇的说法不实，并没有美国海军的军舰遭袭。此外，美军在过去一周摧毁了10艘伊朗油轮，这些船只隶属于一个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提供资金的网络。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号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军在波斯湾袭击伊朗油轮的侵略行为，革命卫队海军打击并重创该区域内的2艘美国舰船和8艘油轮。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 迪亚里克9号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地区的局势进一步升级深感关切，呼吁有关各方保持最大程度的克制，根据国际法全面恢复和尊重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权与航行自由。
2: Turning to the Strait of Hormuz, the, I can tell you the Secretary General is deeply concerned by reports of further escalations in and around the Strait of Hormuz over the past days, including attacks against commercial vessels and threats of additional action against maritime and energy infrastructure. Navigational rights and freedom of navigation in and around the Strait of Hormuz must be fully restored and respected in accordance with international law.
5: 迪亚里克说，古特雷斯警告，局势如果继续升级，可能对地区与全球安全稳定以及全球经济造成严重后果。古特雷斯再次敦促有关各方保持最大程度克制，避免采取可能进一步加剧紧张局势的行动和言论，并呼吁各方充分利用外交渠道，通过对话和谈判解决分歧。对于联合国此前提出的霍尔木兹海峡化肥及相关原材料安全通行方案，迪亚里克表示，相关磋商仍在继续。目前这一通行方案能否真正实施，关键取决于冲突相关各方是否同意推进。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重要海上运输通道，当前局势持续紧张，加剧了粮食、能源以及其他重要物资运输面临的风险。
0: 受中东紧张局势升级的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9号进一步的上涨，并且创下了自5月22号以来的新高。截至到9号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02美元，涨幅为3.25%。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29美元，涨幅为3.36%。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批评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当天通过的由英国、法国、德国共同推动的伊核问题决议。该决议主张将相关伊核问题提交至联合国安理会。
3: 加里·巴巴迪发文说，一些国家袭击伊朗受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监督的核设施，干扰正常核查进程，随后又以核查受阻为由推动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通过这项决议。这种做法既无法弥补有关国家政策和行动的失败，也无法在联合国安理会取得任何成果。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伊朗驻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里萨·纳杰菲在该机构理事会的会议上批评说，这项决议是政治工具而非技术性文件，在法律和事实依据方面存在严重问题。纳杰菲说，国际原子能机构应当履行技术性职责，不应成为任何国家推进自身政治议程的工具。国际原子能机构成员国当天在会上进行了激烈辩论，表决通过的这项决议主张将所谓伊朗违反其核不扩散义务的问题提交至联合国安理会。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具有投票权的34个成员国中，中国、俄罗斯、尼日尔对决议投反对票，巴西、南非、印度、埃及、泰国等8个发展中国家投弃权票。
0: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9号说，也门胡塞武装当天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多地发动了袭击，多国联军将作出回应。此前一天，多国联军称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对沙特艾卜哈等城市的民用和经济设施发动了袭击，造成73名平民受伤。另一方面，也门胡塞武装9号称，沙特战机对也门4个省发动了32次空袭，报道未说明具体袭击目标以及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的情况。好的，相关话题我们马上来连线中东问题专家王进，为我们详细的解读。王先生你好。
6: 丽娜你好。
0: 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呢，美伊战事将会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完成之后立即的结束，而白宫高级官员就指出说，战事可能会持续至其总统任期结束。伊朗方面说呢，将会设立新的海上制裁区域。那么您如何来看美方内部的不同的意见？伊朗此举的意图又是什么呢？
6: 好的，丽娜，确实如您所说，美国现在针对伊朗战事的表态是存在矛盾性的。 一方面呢，美国国内有观点啊，要求继续的保持强硬姿态，继续向伊朗施压，甚至要扩大对伊朗的战事规模。但是另外呢，也有很多的观点认为，应当理性的看待当前的战局，寻找啊能够妥善的、体面的结束冲突的路径。所以，美国在国内针对伊朗的战事，实际上反映出了美国当前是骑虎难下的一个姿态。因为一方面呢，美国是需要保持向伊朗的施压，不能够单方面的短期内直接放弃对伊朗的战事，这样的话就会宣布美国之前对伊朗的战事是失败的，那是一个重大的决策失误，这个会带来美国国内重大的这个政治成本和政治风险，这个尤其是在11月即将到来的美国中期选举以及随后可能美国国内的一系列的这个重大政治事件上，对于美国的这个各个党派的利益来说是非常巨大的这个负面冲击。而另外一个方面呢，现在的战事长期持续，再加上美国对伊朗新一轮的这个所谓的经济制裁和施压，实际上它不是最终目标。向伊朗施压也好，或者说打击伊朗，它并不是美国的目标，而是一个手段。如果伊朗不让步，如果伊朗不接受美国的条件，实际上就会使得美国面临一个很尴尬的局面。而与之相应呢，我们看一下伊朗国内的表态。尽管我们还是要强调伊朗国内对于未来该怎么走，是不是要继续保持强硬姿态，是不是要同美国进行这个所谓的这个战略对峙，长期持续还是有很大分歧的。但是不管这种分歧啊如何的这个表述，它有一个前提性的共识，就是在伊朗国内各个派系都有前提性的共识，那就是如果美国施压，伊朗就要坚决抵抗，而且伊朗要利用霍尔木兹海峡为重要的一个所谓的一个工具，或者说所谓的抓手，来同美国进行长期的博弈。考虑到伊朗确实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有主导性的这个优势，所以啊，伊朗的这个先手牌它会持续的使得伊朗获得巨大的战略先机。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博弈恐怕在短期内很难通过一到两次对话，或者说短期的这种政治思维的转变来结束。未来美国围绕和伊朗之间啊，围绕霍尔木兹海峡也好，或者说以及延伸出来的地区安全问题，包括伊朗核问题的一种老问题，恐怕还是会进行长期的博弈啊。未来的对话重启以及包括和平机制的出现，都会面临很大的阻碍。李娜。
0: 此外，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呢，这个与也门胡塞武装近期也是在相互的袭击，打击的对象呢就包括沙特的军事和石油设施，以及双方的民用和经济设施。那么您又怎么看双方开打的这个原因和后面的影响？
6: 好的，丽娜，确实如您所说，现在啊，这个随着美国和伊朗战事的持续，实际上好像也门这边的冲突啊也出现了这个新的这个变化，还有这个新的风险。我觉得也门战事它重启一个很重要的背景因素实际上是两个，一个是也门内部的这个和平系统，在此之前也主要的原因在于之前也门的和平机制是建立在2022年4月当时联合国所斡旋主导之下所推动的这个所谓的也门和平框架，而当时的和平框架从4月到2022年6月就应该到期了，只不过后来各方都没有选择延期，而只是默契的维持的这个框架规定之下的很多的条款，所以这个脆弱的机制本来就是很弱的。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随着美国和伊朗战事的这个冲突的出现，那么它波及到了也门的这个内部的关系，因为我们知道也门胡塞武装同伊朗的关系其实一直还是比较紧密的，而与之相应的是也门政府军或者说也门南方的这个所谓的库杜委员会，它同沙特的关系同阿联酋的关系更紧密一些，而沙特和阿联酋现在由于同美国和伊朗的战事受到波及，所以说也选择在也门问题上做出一定的反应。所以从现在来看，也门的这个战事冲突它既有外部的因素，同样也有它内部因素的一个延续的影响。那么未来也门战事的持续确实如你所说会带来很大的这个负面的冲击，一个呢是地区的形势，毕竟现在美国伊朗的这个冲突围绕霍尔木兹海峡展开的争夺，它会使得国际社会也好或者地区国家非常担心，而也门作为一个地区的热点纷争问题，如果重新的长期出现，就会使得整个地区安全形势陷入到新的纷争当中。另外一个呢，由于我们看一下也门的地理位置啊，它西边就靠着红海，而且也门胡塞武装也好和也门政府军当前冲突区大体上就是围绕的这个非常关键的曼德海峡的这个附近区域来展开的，也会影响未来的这个能源航运和国际价格的这个走向，所以对于未来的地区形势也好，或者说整个的全球经济也好，都不是一个好交际。李娜。
0: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和点评，马上进入今天的媒体焦点。季猛。
7: 好的，我们看到美国近日重启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伊朗方面在果断反击的同时，一批新式武器装备高调亮相。最近美伊频繁爆发有限冲突，局势更加复杂，引起国际舆论的广泛关注。首先我们来看美国防务新闻，美军无人机无人艇大量损耗。 伊朗媒体称捕获美军无人艇，并且击落美军 MQ-1 无人机。虽然五角大楼对此没有正面回应，但是有消息人士透露，美军 MQ 系列无人机在对伊军事行动中大

0: 大量损耗，原有生产线停产，受预算约束也难以大批量采购升级型号，迫使美军加速推进后续机型的研发。美军已经启动模块化飞机项目，追求大规模生产低成本可承受战损的无人机。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伊朗国家通讯社，伊朗转向主动威慑，伊朗安全战略发生重要转变，逐步摆脱被动反击模式，探索主动威慑，甚至实施先发制人的行动。该战略核心是主动抬高对手的行动代价，自主把握反击的时机和方式。战略调整的背后是一批新式军事装备的高调启用作为支撑。伊朗大力发展高精度导弹、侦察定位、反舰以及无人机等作战装备，更加看重打击的精度和突防能力。接下来我们再来看法新社，美国调整博弈方式，在伊朗试图强化海上控制的同时，美国也在改变着自身的博弈方式。明显的一大变化就是目标不再是单纯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而是通过打击伊朗油轮和影子舰队的方式，试图掐断石油出口的经济命脉。美军还出动扫雷舰，在霍尔木兹海峡原有的主航道上秘密进行扫雷行动，试图确保国际船只继续通过这一全球重要的能源通道。我们再来看阿根廷号角报，美伊不断试探对方红线，美国重启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并且数次释放强硬言论，称不再看重与伊朗达成协议，威胁发动更大规模的袭击，同时加码经济制裁。伊朗军力恢复速度超出了美方的预期，双方对抗烈度走高，冲突升级直接搅动全球能源市场。分析认为，双方虽然未必希望陷入全面战争，但是随着彼此不断试探红线，有限冲突可能失控，误判的风险随之增加。丽娜，
1: 好的，感谢季萌。当地时间的9号下午，以色列驻斯洛文尼亚大使馆在斯洛文尼亚首都卢布尔雅纳正式的开馆，大约2000名示威者在使馆前举行抗议活动。
2: 示威者手持斯洛文尼亚和巴勒斯坦国旗，打出“解放巴勒斯坦”“斯洛文尼亚与巴勒斯坦站在一起”等标语。
3: Že več kot 60 let izvaja rasistične in apartheidske politike na Bližnjem vzhodu in to smo se tukaj zbrali zato, da povemo, da temu nasprotujemo. Nasprotujemo tudi temu, da se kakorkoli povezujemo z izraelsko državo in z izraelskimi inštitucijami. Govori se tudi o vedno tesnejšem povezovanju našega gospodarstva in šolstva z izraelskimi inštitucijami in temu odločno nasprotujemo.
2: 当天早些时候，斯洛文尼亚两个反对党向议会提交了对总理亚内兹·扬沙的弹劾提案，两党指责扬沙政府的外交政策服务于以色列利益。此前，斯洛文尼亚由中左翼政府执政期间，于2024年6月正式承认巴勒斯坦国，并于2025年宣布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等人为不受欢迎的人。今年新上台的中右翼政府则撤销相关决定，并着手加强与以色列的关系。
1: 当地时间9号，埃及、卡塔尔、约旦、阿联酋、印尼、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沙特八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欢迎英国政府决定禁止从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上的以色列非法定居点进口商品，并限制提供相关的服务。
4: 联合声明说，此举将有助于推动国际社会依据国际法采取类似措施，并追究参与非法定居点活动的组织和个人的责任。声明还对法国、英国、加拿大等12国外长就两国方案发表的联合声明表示欢迎。声明呼吁国际社会采取具体行动，制止支持以色列在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上继续非法定居点的行为，呼吁以色列撤销所有改变被占领土人口与地理特征的措施，强调加沙地带为巴勒斯坦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呼吁全面落实结束加沙冲突计划，以缓解人道危机，推动重建。声明重申，实现公正持久和平的唯一可行途径是落实两国方案，建立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东耶路撒冷为首都，拥有独立主权且领土完整的巴勒斯坦国。
1: 英国长期被视为以色列在欧洲的重要伙伴，两国在贸易、安全等领域合作密切。这一次，英国等欧洲多国为何要对以色列施加压力？对以

0: 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采取禁止进口措施呢？
1: 自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英国和以色列在加沙人道主义局势、约旦河西岸定居点以及巴勒斯坦建国等问题上的分歧不断加大。2025年6月，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和挪威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制裁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和财政部长斯莫特里赫。声明说，两人屡次煽动针对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人的暴力事件，其致使巴勒斯坦人权遭受严重侵害的行为不可接受。更大的转折发生在2025年9月，英国正式承认巴勒斯坦国，并表示此举旨在维护两国方案的可能性。英国《金融时报》发表分析文章说，两国关系数十年来从未如此糟糕，且短期内可能继续恶化。双方的分歧已开始侵蚀此前在防务和贸易等领域的合作。英国《卫报》分析认为，英国直接限制定居点相关贸易是英国维护两国方案的一次实质性政策调整。另外，多个欧洲国家也表达采取类似制裁的意愿，显示出就约旦河西岸定居点问题，部分西方国家正尝试形成更加协调一致的施压机制。
2: 英国等欧洲国家采取这些措施主要是基于以下三个方面的考虑。首先，维护欧洲国家中东政策的核心立场和基本原则。英国等欧洲国家用定居点等于非法占领的法律框架回应以色列的做法，试图保住两国方案的外交信用。第二个原因主要是来自国内的政治与社会压力。民调显示，英国约三分之二的民众支持政府采取的定居点贸易禁令，新上任的伯纳姆政府也需要塑造独立的外交形象。第三个方面的考虑是，欧洲国家希望保持对全球热点议题的话语权，展现欧洲外交的行动力。
0: 俄罗斯国防部九号通报称，俄军当天继续对乌克兰的军工设施及用于军事目的的港口、船只和物流中心进行打击。同一天，乌克兰军方通报称，乌军在俄罗斯境内实施了一次纵深打击。
3: 俄罗斯国防部九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一处居民点。在扎波罗热和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地区，俄军继续向乌方防线的纵深推进。通报还称，俄军当天继续对乌克兰的军工设施及用于军事目的的港口、船只和物流中心进行打击。此外，俄军无人机摧毁了停在乌克兰基辅州机场的一架米格-29战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九号通报称，乌军当天凌晨在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地区新罗西斯克开展联合深度打击行动，击中俄军海军基地基础设施以及埃森海军上将号护卫舰，导致该舰上层建筑起火。乌克兰特种作战部队九号通报称，当天对俄境内实施一次纵深打击，击中俄两处天然气处理厂。
0: 美国总统特朗普九号表示，他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在本周早些时候进行了一次很好的通话，并且称呢，普京表示有意达成协议以结束俄乌冲突。特朗普还说，美俄可能会举行双边会晤。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九号向媒体表示，就调解俄乌冲突，目前没有已经成型的路线图，只具备恢复谈判进程的政治意愿。俄方希望俄美乌三方会谈能够在可预见的期限内重新举行。
4: 佩斯科夫当天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对于重启俄美乌三方会谈，各方持有共同倡议和共同的政治意愿，这一点已得到确认。但佩斯科夫表示，他不认为很快就能够制定出解决俄乌冲突的路线图。佩斯科夫强调，俄方将继续与美方保持联系，并将继续开展与乌克兰的被扣押人员交换工作。此前一天，佩斯科夫表示，俄军在接触线向前推进，但随时愿意走向和平，这取决于乌克兰的选择。他称，基辅在冲突调解问题上缺乏灵活性，并非真正想停战。乌克兰仍在依赖一些想从战略上击败俄罗斯的欧洲国家。 佩斯科夫透露，制裁问题已纳入冲突调解谈判议程，但不是首要问题，调解冲突本身才是头号问题。塔斯社6号援引美国总统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的话报道称，美国希望恢复三方会谈模式，这样各方能直接交流，无需美方在俄乌之间传话。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最近一轮三方会谈于今年2月在瑞士日内瓦举行，会谈以闭门形式进行，会后没有签署任何文件。
0: 当地时间9号，俄罗斯对外情报局的局长纳雷什金向媒体表示，俄罗斯与美国情报部门之间依然保持接触。8月25号，其与到访的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局长拉特克利夫在职权范围内讨论了相关的问题。另外，纳雷什金表示，他不排除回访美国的可能性。好的，再次进入媒体焦点，季萌。
5: 好的，俄方表示希望恢复乌克兰问题三方谈判。乌克兰总统也称，乌美俄三方会谈的地点已经有备选方案，希望欧洲能够直接参与。俄乌在前线激战的同时释放出谈判信号，引起舆论的关注。首先，我们来看德国《时代周报》，战场形势没有出现颠覆性变化。俄军近日炮轰乌克兰核心军事指挥机构，袭击主要是想削弱乌克兰跨境作战的能力，同时传递强硬的威慑信号。俄乌双方打击对方核心军事机构的对抗色彩进一步加剧，俄军行动或引发乌方一系列的后续报复，战场依旧是双方博弈的核心。在战场形势未出现颠覆性变化，双方战争意志未明显减退的背景之下，俄乌基本不具备和谈的基础。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英国路透社，长期拉锯战令双方承压，俄军虽然在前线缓慢推进，但是付出的代价不小。乌克兰自主的无人机军工体系初步形成，对俄罗斯内陆基础设施的精准打击能力越来越强。乌军虽有欧洲军援，但是兵源枯竭、弹药吃紧的问题仍然严重。两边的战争成本都在不断飙升，客观上创造了谈判的空间。但是俄乌诉求存在根本性分歧，目前的谈判距离真正能够达成停火协议还很遥远。接下来我们再来看意大利晚邮报，俄乌都想摸清对方的底牌。俄乌冲突进入到僵持阶段，双方在军力、安全和政治上都承受了巨大的压力。近期双方都表示愿意谈判，是要想摸清对方的底牌，观察其在谈判立场上是否有新的变化。在近期的外交互动中，俄方清楚特朗普面临中期选举的压力，不仅不妥协，反而强化了一些核心诉求。乌克兰也利用美国中期选举这一窗口期，在博弈中将自身利益最大化。最后我们来看巴基斯坦黎明报，西方斡旋难以打破僵局。文章就指出，最近一段时间，欧洲和美国在居中斡旋，积极推进俄乌间间接对话的同时，又联合起来对乌克兰提供军事支持。英法德正在筹划联合为乌克兰生产远程武器和防空系统，北约计划向乌克兰提供总额达700亿欧元的新一轮军事援助。这一阶段的西方斡旋只是假性调解，难以搭建兼顾俄乌诉求的长效停火与和平框架。好的，丽娜。
0: 好的，感谢季萌。据日本鹿儿岛县当地媒体的报道，由日本、美国和澳大利亚共同参加的东方之盾联合演习8号在日本北海道以及鹿儿岛县等地启动，将持续至24号。日美澳共派出了约3700人参加演习，规模为历届最大。
1: 据日媒报道，此次日美澳联合演习将以北海道的演习场为中心，开展联合实弹射击和伞降训练。低风中程导弹系统将从鹿屋的基地与北海道的作战训练远程联动，低风可搭载战斧巡航导弹。去年9月，美军将低风临时部署在山口县的美军岩国基地，在日本国内为首次部署。美军今年6月将低风和海马斯部署至鹿屋航空基地，按计划演习结束后，低风将被转移至驻日美军基地。日本赤旗报刊文说，低风在演习结束后转移至驻日美军基地，存在发展为永久部署的风险。朝中社8号刊登国际安全问题评论家的文章说， 日本新军国主义者正在掀起制造战争国家、复辟侵略国家的狂澜，东北亚地区的和平安全环境正滑向越来越危险的局面。

0: 文章指出，近年来日本挥霍巨额军费，疯狂推进远程打击手段实战部署，现在又勾结美国等国家，执意推进双边及多边联合军演，完全出自妄图提升实战能力来对付朝鲜等周边国家的阴险居心。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日前表示，在日本领土上部署美国低风导弹系统，对于俄罗斯来说绝对不可接受，俄方将采取反制行动以确保自身国防安全。扎哈罗娃指出，当前日本政府仍顽固拒绝全面承认二战结果，其再军事化政策和试图掩盖侵略罪行的做法日益引起邻国和亚太地区大多数国家的忧虑。扎哈罗娃再次呼吁日本当局回归其和平宪法立场。
1: 近期俄罗斯在争议岛屿视察及建立二战纪念碑引发了日本强烈抗议，日本政府要求拆除纪念碑，但遭俄方的强硬回绝。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八号就日本要求俄拆除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仪式表示，俄罗斯并没有忘记日本军国主义，没有忘记在与日本军国主义斗争中所获得的胜利。佩斯科夫说，很难说日本忘记了什么，记住了什么，但俄罗斯没有忘记。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市四号为一座纪念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举行揭幕仪式。该纪念碑是俄目前最大的纪念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纪念碑中央是一尊15米高的苏联士兵雕像，代表击败日本关东军主力的苏联红军。士兵手持长枪，旁边一座绘有菊花图案的界碑被砸成两半。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五号在社交媒体平台用日语和俄语发帖，要求俄方将纪念碑拆除。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六号回应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要求俄拆除纪念碑言论时表示，日本方面无视本国历史，别把这种病传染给其他国家。
1: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九号表示，针对日方要求俄拆除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及相关的言论，俄方建议日本真正进行反省，明确承认其曾对邻国人民犯下的罪行。扎哈罗娃认为，日方针对哈巴罗夫斯克纪念碑提出的拆除要求是试图再次误导国际社会。扎哈罗娃指出，日本曾在邻国胡作非为，制造杀戮，日本政客经常参拜靖国神社，在邻国看来，这是日本不愿承认战争罪行的表现。俄方一直呼吁日本尊重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日方似乎对此视而不见。当地时间的九号，欧洲议会决定下周就西班牙飞地休达移民危机展开辩论。欧洲议会主要的党团围绕西班牙政府应对危机的方式以及欧盟移民政策存在分歧。
2: 欧洲议会中的欧洲人民党等党团正在推动在下周二的辩论后就休达局势进行表决，预计将在相关决议中加入更严格的移民政策和批评西班牙政府应对不利的内容。而欧洲议会中的社会民主党团则预计将为西班牙政府辩护，呼吁欧盟成员国加强团结，共同应对移民压力。目前，休达移民危机在欧盟层面引发连锁反应。今年8月，22个欧盟成员国要求就这一问题召开紧急会议，意大利一度恢复对来自西班牙的航空和海上边境检查。休达地方政府长官比瓦斯日前表示，七月底约8万名非法移民大规模涌入休达后，目前仍有数千人滞留，其中包括大量无人陪伴的未成年人，当地面临严重人道主义危机。比瓦斯同时指责摩洛哥对休达施加压力，并要求欧盟进一步介入。当地时间九号，欧盟委员会决定向西班牙提供1.147亿欧元紧急援助，以帮助其应对七月底发生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后的休达局势。
1: 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九号就美发布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对美征留活动相关网络安全公告答记者问。商务部表示，中方认为美方所谓中国人工智能企业从事工业规模征留美模型的指控于事无凭，于法无据。美方此举是将征留这一业内正常的技术和商业问题

0: 政治化、工具化，并在实践中搞双重标准。美方相关公告是其在人工智能领域推行科技霸权、搞算力垄断、打压竞争的又一明证，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商务部发言人表示，当前大模型产业正处于技术迭代、风险迭发、成长发展的关键时期，中美作为大国，应以积极负责态度处理人工智能领域面临的挑战和风险。但如果美方以打击蒸馏为名，实施扼压中国人工智能企业的行动，中方必将坚决采取措施予以反制。2026年服贸会今天进入到了第二天，多场活动密集举办，一批新技术、新成果亮相首钢园。
1: 我身旁这些能在核电站里代替人完成巡检、水下清洁的特种机器人啊，是本届服贸会上展示的新装备。今天像这样的新成果还要发布46项，从硬核装备到跨境物流、智慧医疗，中国服务的新成果正在变为国际合作的新方案。
2: This is my first time in China, and I have with me some companies from Norway, and we are visiting new companies here in Beijing, and we have a lot to learn from both the new markets.And new companies here, and so we hope to get some new contacts.
3: 新技术也在让传统文化活起来。文旅服务专题展上，艺术数字沉浸展用 AI 重塑大师笔下的自然世界。首发首秀的3山5园时空数字沙盘，让观众戴上 AR 眼镜飞进畅春园，沉浸式感受中国文化。
4: I didn't know that I'm in another environment. It felt so real, like I'm close to nature. It's a way of teaching culture to the people. You feel the culture, you experience the culture.
3: 今天服贸会还举办了服务贸易发展论坛、第5届气象经济论坛等6场主题论坛，还有19场专题论坛。和46场洽谈推介同步举办，合作洽谈今天也密集落地，北京日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举行，中欧创新产业园正式启用，一批重要项目现场签约，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今天举办8场推介路演，围绕东南亚市场提供出海方案，从签下项目到共享机遇，服贸会开放合作的朋友圈越扩越大。
5: I have been many exhibitions, but the size, the number of people, sometimes shocking. China is extremely big. One of the aim we are here to also see how it is work in China.
0: 2026民营经济创新发展大会昨天在浙江温州举行，会上发布的民营企业创新状况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研发投入前1000家民营企业研发投入与研发强度持续增长，高技术、高价值、高成长属性凸显，在科技创新及产业创新层面已经取得了积极进展与成效。
6: 报告显示，2025年入围民营企业研发投入规模与人员队伍同步扩大，研发费用总额达到1.59万亿元，同比增长10.72%，研发人员总数达到195.86万人，人均研发经费80.98万元，同比增长4.05%。
7: 网络安全的核心竞争力就是创新，一天不创新就落后。网络安全它一定是一步一个台阶跟着向前垒的。
6: 同时，入围企业创新成果供给能力稳步增强，共持有国内有效专利117.62万件，标准引领和质量支撑作用更加凸显。140家企业参与制定国际标准，共计889项。入围企业研发强度提升快于欧美主要经济体，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
8: 我们数字化赋能以后，产能翻了1倍多，啊，客户数。从280家到900多家，帮助合作伙伴接单的开单率提升了590%，开单的错误率降低了96.7%，大大提升了企业的市场的竞争力。
6: 此外，入围企业中348家组建联合实验室，313家组建创新联合体，企业与高校、科研机构以及产业链上下游加强合作，推动创新资源与产业需求对接。 在温州这家专注新材料研发的民营企业，年均研发投入超过20亿元。为了把分散在不同地区的科研力量集中起来，企业成立全国首家无区域民营研究院，集聚研发队伍超2600人，并与中国科学院相关院所、复旦大学等高校开展合作，先后攻克了20余项卡脖子技术，实现关键工艺高端材料自主可控。
9: 我们跟中科院长春研化所通过3年的努力，我们建成了全球首台套的PPC 万吨级的产线，并产出了合格的产品。它既可降碳，同时它生物可降解的特性呢，又可以消除白色污染。
6: 入围企业中共有44.61万项有效专利实现产业化，272家企业的新产品销售收入占比超过60%，创新成果为企业发展带来新的支撑。
10: 随着这个创新中国的战略的深入实施，民营企业的这个自主的研发意愿在不断的增强，越来越多的企业加入到创新的队伍中来，推动我国整体的创新实力的不断向新的台阶迈进。
11: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12: 妈妈，我想喝果汁。
13: 汇源集团全换新，
12: 咱家果园，
14: 咱放心。
11: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5: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据台媒报道，随着2026年台湾地区九合一县市长投票日期临近，国民党籍台北市长蒋万安因风头正劲，成为了绿营强力攻击的对手。其儿子蒋德立录取国际交换生，随即成为了政治攻防的议题。台当局的教育、廉政监察等部门接连介入调查。岛内舆论痛批绿营对未成年人进行政治追杀，以达到扳倒蒋万安的目的。这种突破底线的手法让民众反感至极，对民进党选情无益。
16: 今年8月底，国民党籍台北市长蒋万安的儿子蒋德立录取台北市教育局国际交换学生学习计划，随即便遭到绿营民代与侧翼轮番攻击，指责蒋万安家属享有特权。随后，台教育主管、廉政部门相继介入此事。近日，台监察部门更是派专员进行调查。目前的监察机构正处于没有监察委员的空窗期，专员却主动查案，国民党方面就质疑此举就是有针对性的政治操作。
17: 他有他的法定职权，然后该怎么样的行使，我想他们就依照相关的法定职权如何行使，他们其实很清楚。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
16: 国民党台北市议员刘采薇指出，距离选举只剩下80多天，三大公务机构全部动起来，就是在针对蒋万安。监察机构更将手伸进台北市教育局，以个案调查未成年人。监察委员不办贪官，降格成绿营政治打手。民进党为了政治追杀，连人性都不要了。针对相关争议，蒋万安回应表示，他是依照既定程序，在其子申请交换生时就清楚表明自己的公职身份以及与蒋德立的父子关系。
18: 现在连没有经验的监察院专员层级的官员都可以一通电话打到市政府的教育局查水表。
16: 台湾联合报评论指出，政治竞争可以要求候选人接受最严格的检验，但绝不能没有底线，把对手的家人拿来当作祭旗的战利品。过度针对未成年人的极端操作，反而可能引发民众的普遍反感。相关议题不仅未明显伤及蒋万安的人气，也未能替民进党低迷的选情带来拉抬效果。
0: 持续2个多月的台湾中联油脂苯并芘超标食安风波再度延烧，中联三大股东之一的泰山企业8号向台北地院地状，针对中联油脂事件造成的各项损失，向中联、福寿、福茂、南桥等4家公司求偿10亿元新台币。 昔日携手合作的股东企业彻底撕破脸，也震动了台湾油品业界。
16: 中联油脂由泰山、福寿、福茂三家企业合资成立，是台湾重要的上游食用油供应商。今年七月，中联油脂生产的大豆沙拉油被验出一级致癌物苯并芘超标，引发岛内毒油食安风暴。在此次风波中，股东之一的泰山企业既是中联油脂出资方，也是问题油品直接下游的接收方。截至七月初的流向数据显示，约1300吨问题油品中，泰山企业承担了约291吨。随着后续完整市政陆续曝光，泰山认定整起事件并非单一环节的问题，供应链多个节点早已发现异常，却未及时处置，因此不再隐忍，正式提告，厘清全责，追讨损失。泰山起诉书中指出，南桥自五月起三度验出油品苯并芘异常超标，还出现台糖拒收异常原料，福茂提出油品超标质疑等多项预警。多家厂商提前掌握异常信息，却隐匿不报，放任风险蔓延，泰山却蒙在鼓里。
14: 在整个起诉书揭露了整个时间序之后，我们认为不能够再沉默，那也必须透过就是一个提告来做责任的厘清。
16: 泰山表示，不应单方面承担所有损失，
19: 损害金额已经高达新台币10亿元之巨，所以会有产品回收，然后库存品销毁，然后还有对消费者的赔偿。那另外造成泰山公司的商誉还有它的营业利益的损害。
16: 泰山方面表示，不会回避身为股东应承担的责任。针对泰山提告并求偿10亿元新台币，四家被诉企业态度各不相同。南桥强调自身并非问题油制造商，认为泰山是卸责滥诉。福茂油脂发布重讯，表示尊重司法，交由司法判定。福寿实业、中联油脂则暂未回应。岛内舆论认为，从七月股东共同道歉到九月对簿公堂，这起诉讼也宣告中联油脂股东合作关系正式破裂。
0: 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9月8号到11号在福建厦门举行。今年投洽会设置两岸融合发展专区，以链通两岸、融享新机为主题，打造集成果展示、产品交流、项目对接于一体的两岸经贸合作新载体。
20: 我现在就在两岸融合发展专区现场，1000平米的展厅内，22家参展主体围绕5大优势赛道集中亮相，参展数量较上一届翻了一番。
21: 98投资洽谈会呢，它其实是一个非常盛大，而且是面对国际性的一个洽谈会哈。台资企业能够利用这一个机会呢，寻求合作的商机、市场的开拓、投资的标的，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平台。
6: 专区同步设置两岸产业园对接区、4个国家级海峡两岸产业合作区、创业园，集中展示政策体系落地流程与标杆案例，现场提供招商匹配、政策咨询等专项服务，为台企跨区域布局提供一站式指引。
22: 这次98投洽会带给我的感受就是，期待能够把我们的产品迈向国际化，对，迈向全球。那像以往我们的产品线其实也比较局限，就是在这个坚果啊、果干类的。那这几年也往这个常温预制调理包、方便食品这个方向去走。那也打算引进更多的这个台式的小吃，让它做成标准化的产品，推向这个全国各省。海外、境内都去推广。
23: 这次有一个两岸融合馆非常重要，我们也希望岛内很多企业，包括厦门的台资企业，整个祖国大陆的台资企业一起能够来厦门，一起来思考如何把台资企业能够不止在外循环方面，在内循环方面也可以做强做大，一起参与祖国大陆的经济建设。
6: 活动期间还将同步配套3场专题产业对接活动，以展洽融合模式推动两岸产业链、供应链深度耦合，助力投洽会打造对台经贸合作新高地。
0: 2026年两岸经贸合作发展交流活动9号下午在厦门举行，来自两岸工商团体、专家学者及青年代表等200余位嘉宾与会。
6: 活动以15-50期两岸经贸融合发展新机遇为主题，通过政策解读、专家研讨、互动交流等形式，展示大陆高水平开放为台商台企带来的新机遇。
24: 那大陆有很多的经验，尤其它的无人自动车，
1: 已经走到很前面，而且也量产，在两岸密切来合作。
6: 与会台商台企重点关注大陆产业转型升级、超大规模市场以及新兴产业发展带来的机遇。不少台商表示将进一步拓展大陆市场，在技术研发、项目投资等方面寻找新的合作空间。
2: 我做汽车零部件生产，升级就是要搭配现在的潮流，一定要走智能 AI。
3: 我们在做种植、生加工、熟加工，还有出口贸易，然后品牌。那我们主要想找一些就是合作的伙伴。投洽会我去年也参加过，对我们来说就是我们会接到外订单比较多。
6: 从项目洽谈到落地经营，便捷的涉税服务始终是台商台企关注的重点。今年厦门市税务局升级税路通陆税畅行跨境服务品牌，为台企落地和后续经营提供合规辅导等税务支持。
4: 本身厦门产业链非常完整，是吧？人才集聚也好，市场环境也好，都非常优越，走在整个融合发展示范区的前列。厦门不仅是个潮头堡，它更是一个制度创新的一个集聚点。
0: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11: 鲁花集团以一颗花生为原点，构建起种植、加工、肥田、再种植的全产业链绿色循环闭环。企业自主培育高油酸花生两种，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从源头筑牢油料品质与安全根基。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依托独创 5S 物理压榨工艺，产出浓香美味的高品质食用油，守护消费者饮食健康。通过军媒协同技术攻关，鲁花将花生饼粕转化为小分子花生蛋白肽肥，提质增效，助力丰收。藏粮于地，藏粮于技，鲁花兼顾餐桌安全与耕地养护，赋能乡村振兴，为农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能。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
24: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25: 立白感恩欢购节，立白大师香氛
26: 真香，
25: 立白洗洁精
26: 不杀手，
25: 立白感恩欢购节超级大补贴，
26: 真划算，
25: 还得是立白。
24: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27: 好花生油，我就认无法香胡姬花。
28: 顶尖冠军有水花消失树，蓝月亮有至尊鸟绒树，至尊生物科技洗衣液三倍浓缩，入水即溶，15分钟快洗，超干净无残留。
29: 我要练出马甲线，
30: 我想养条啤酒肚，
31: 我得吃清淡点了。
32: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11: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13: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27: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0: 9号，首届国际太空峰会在法国巴黎开幕。此次峰会为期2天，与会人士将就太空事业快速发展背景下的科技、经济与治理等议题展开讨论。在本次峰会上，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蓝色起源公司等多家知名美国航天企业集体缺席。据媒体报道称，美国政府此前曾向部分美国航天企业施压，建议其不要参加本次峰会。 8号，意大利罗马政府首次公开了展出了罗马时期

0: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天随着冷空气南下，四川东部、重庆一带将是全国降温最显著的区域。这一带的最高气温呢，普遍会降到25度左右，高温过程结束。而对于北方多地来讲，冷空气影响进入尾声呢，今后几天白天会升温，但是早晚的气温依然低迷。那么城市当中，我们来看一下，在西南一带，包括像重庆，今天最高气温会降到26度，凉爽不少。成都呢，今天最高气温只有22度，有可能就此开启秋天的大门。而在北方，像北京。白天午后会接近30度，但是早晚的最低气温只有15度左右，所以早出晚归还是要注意保暖。降水方面呢，今天开始华西地区的这一轮降雨是明显的减弱，但是在四川盆地的中东部以及云南还有青海、西藏、川西高原等地部分地区还是会有中到大雨，明天降雨会进一步的减弱，不过之后华西地区依然是降水最为频繁的区域。那么川西高原、四川盆地西部累计雨量大，需要关注持续性的降雨可能会引发的次生灾害。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14到29摄氏度，西安小雨转阴，17到21度，广元阵雨，16到19度，宜宾阵雨转阴，19到22度，唐山晴，15到29度，合肥多云转阴，16到23度，南京多云转阴，20到27度，武汉多云，17到25度，福州多云转晴，23到32度，南宁阵雨转多云，23到32度，广州晴转多云，22到32度，东京小雨，19到22度，新德里晴，27到35度，迪拜晴，31到40度，河内小雨，22到31度，曼谷中雨，26到34度，吉隆坡小雨，26到32度，悉尼晴，13到17度，伦敦阴转小雨，11到20度，巴黎阴，11到21度，罗马中雨转大雨，19到28度，雅典晴，23到31度，温哥华晴转小雨，12到19度，渥太华阴转晴，9到22度，洛杉矶晴，23到32度，墨西哥城小雨，14到25度。
1: 感谢收看中国新闻，再会。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小倩。首先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北部湾有1.2到1.6米的清浪到中浪，南海北部有1.9到2.4米的中浪区，南海中部南部有1.3到1.7米的中浪，菲律宾以东至关岛附近洋面有1.4到1.7米的中浪。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8米，烟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7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1.0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7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6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1.8米，烟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9米，烟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本次南海海洋预报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小倩。首先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北部湾有1.2到1.6米的轻浪到中浪，南海北部有1.9到2.4米的中浪区，南海中部南部有1.3到1.7米的中浪，菲律宾以东至关岛附近洋面有1.4到1.7米的中浪。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8米，烟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7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1.0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7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6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1.8米，烟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9米，烟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本次南海海洋预报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中共中央向中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9月9号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丁薛祥表示，当前国际经贸格局加速重构，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推动服务业开放合作，不仅是中国的选择，更是世界的需要。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提高服务业质量效率和创新能力，以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促进服务贸易迈上新台阶；二是坚持开放引领，提升服务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以包容共进拓展服务贸易发展新空间；三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服务共享，推进数字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以数字赋能打造服务贸易发展新引擎。全球公共安全合作论坛连云港2026年大会9号在中国江苏连云港举行，中国国务委员、公安部部长王晓红出席并致辞。王晓红表示，中方愿同各方积极践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深化论坛建设，凝聚稳定共识，坚持多边主义，汇聚稳定力量，提高治理能力，夯实稳定基础，加强对接合作，保障稳定发展，共同应对安全风险挑战，携手强化全球公共安全治理，以实实在在的成效增进各国人民福祉。中国海警长山舰和五虎舰组成的舰艇编队9号圆满完成2026年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顺利返港。这是中国海警在北太平洋公海开展的第11次巡航，此次巡航历时45天，总航程19800海里，首次兼顾中西太平洋海域巡航，任务海域向南扩展至北纬29度，有效打击非法捕捞活动。9号在完成全部预定科目演练后，中国和新加坡海上合作2026联合演习结束，这是中国和新加坡共同举行的第5次海上联合演习。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2: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3: 山东省有着3000多公里的绵长海岸线，渤海、黄海勾勒出山海长卷，而滨州

0: 正是这条海岸线上的北端起点。作为黄河三角洲的北部门户，黄河水系贯通城乡，滨州古代隶属齐国，齐文化根基深厚，古时便凭借河海区位发展盐业商贸。如今的滨州凭借着现代特色产业经济稳步发展，是一座兼具古韵与生态活力的河海新城。滨州民营经济发达，电商活跃。我们听说滨州在经济发展的同时，环境也得到很好的保护。滨州贝河堤岛与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坐落在滨州海岸线的最西端，它是以贝河堤岛湿地生态系统为保护对象的海洋自然遗迹类自然保护区。汪子岛和它两侧的大口河堡贝河岛、老沙头堡贝河岛等一系列贝河制沙岛构成保护区的核心区。
1: 其实来到这贝河堤啊，感觉还是很壮观的哈。它的规模有多大？
2: 它从西北向东南方向绵延有将近10公里吧，10到15公里。西北端直到河北省和山东省，就是冀鲁两省界河大口河。它的东南端呢，一直到马家河口的这个西岸。
3: 那在这里我们看到的这些贝壳啊，都有哪些种类？
2: 这是中国蛤蜊，那么这个呢叫毛蚶。看这个，这毛蚶上面长满了藤萝藤壶。这个藤壶就是非常讨厌的。军舰为什么定期要到回到船坞要重新刷漆清洗那个船的这个外壳，就是因为长满了藤壶。
0: 在滨州贝河堤，我们仿佛置身于一个天然的贝壳博物馆。10余公里的贝壳堤海滩上，除了四角蛤蜊、青蛤、文蛤、毛蚶等双壳类贝壳，还有鲳螺、隼螺、支纹螺和红螺等腹足类贝壳。
3: 您现在拿的这是什么？
2: 这是文蛤。
3: 文蛤，其他大多数看到的这个贝壳呢，都会比较小一点。这种文蛤是个头会比较大一点。
2: 对，文蛤这还是中等的，大的这个长度差不多有15厘米，就是有这么大。这就是半个世纪之前，那个现在大概60-70岁以上的人都知道，小时候那个擦脸油叫蛤蜊油。为什么叫蛤蜊油呢？因为它搁在蛤蜊里。这个两个壳扣上之后，严丝合缝，保护得非常好。
0: 王老师介绍，在渤海湾西岸和西南岸，贝壳堤从山东省滨州市北部向西北经过河北省沧州市东部，一直向北延伸到天津市区。
2: 这是海河。这是缙蕴河、潮白新河。我们把海河作为一个天然的这个界限。海河以南啊，一直到今天咱们在的这个红圈的这滨州望子岛贝角堤，这一部分叫贝角堤平原。那么这个红线呢，就是贝角堤。粉红色的线，一道一道。你看最老的这道是多少年之前呢？
3: 距今6700年到
2: 5530年。
3: 5530年。
0: 渤海湾西岸和西南岸这5-6道贝壳堤，与现代渤海湾海岸线大致呈同心圆分布，构成了距今6000-7000年以来的不同的古海岸线。最老的一道分布于距现代海岸线约50公里的内陆平原上，它们是渤海湾沧海变桑田的历史见证。王老师介绍，渤海湾沿岸贝壳堤虽多，但是滨州贝壳堤作为唯一一处保存完好、新老堤并存，而且还在发育的贝壳堤，具有重要的科研价值。它对于研究黄河流路变迁、岸线及海平面变化，都有着重要的科研价值。所以在最近的20多年，王红团队一直在持续不间断地进行调查监测。从高空俯瞰，这段贝壳制海岸线宛如新月，镶嵌在渤海湾的西南岸边。山东3000多公里的大陆海岸线上，这段贝壳堤岸线格外珍贵。从滨州贝壳堤岛与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出发，沿着滨州海岸线继续向东，我们来到图亥河的入海口。图亥河入海口这一

0: 状又叫套儿河，河道开阔，是滨州唯一条实现陆海联运的河流。逆流而上，不时有南来北往的货船在我们身边经过。套儿河畔也是滨州最主要的渔港岔间渔港的所在地。拍摄时正值休渔期，渔港里非常安静，但是在滨州沿海广袤的盐田里却是一番忙碌的景象。
1: 现在是早上的6点钟，我们摄制组来到了彰化区滨海镇的一个盐田虾养殖基地。昨天夜里啊下了一场雨，今天的天气有一些阴沉。这个季节的清晨呢已经让我们感觉到一些凉意了。虽然说天刚刚亮，但是这里的盐田虾已经开始捕捞了。为什么这么早呢？因为这些鲜活的盐田虾想要尽早的运往各地的海鲜市场。
0: 因为滨州沿海地区出产的虾是养在晒盐之前从海底直接提取的海水，这也让当地养殖的对虾有了盐田虾的名号。一条条道路把盐田虾池分割成棋盘状。虾池旁人们正忙着把刚刚捕捞上来的盐田虾装到冷藏运输车里。
1: 哎，这个虾的个头还不小呢。
2: 啊，不行。
1: 可以拿起来看一下吗？
2: 可以。
1: 比一下，跟我的手掌，跟我的手差不多长了哈。这个虾的品质怎么样？
2: 挺好的，成活率非常高，
3: 皮特别硬，成活率特别好。
1: 其实摸起来这个皮确实挺硬，但怎么不是那么活泼呀？刚捕上来的，
3: 冰水
1: 啊，已经加冰了。
0: 给刚捕捞上来的盐田虾加冰，是为了降低温度，否则温度过高，盐田虾容易缺氧，运到外地后不易存活。
1: 像您这一车要拉多少啊？
2: 4000吧。
1: 4000斤
2: 啊，
1: 就是2吨重哈。
2: 啊，对，有时4-5千斤
1: 啊。那您是一共收了几家的虾了？
2: 收了3家了。
1: 3家了。
2: 对。
1: 然后现在装的大概是有多少？
2: 这是最后一家了。
1: 对。收完就要回去了。
2: 对。
0: 王清军和秦志刚来自烟台海洋市，秦志刚是司机，王清军负责联系货源。王清军介绍。每天像这样的运输车有2辆在海洋和滨州之间对开，这辆车收好盐田虾会在上午11点左右出发，5个半小时就能到达海洋。第二天鲜活的盐田虾就可以在市场上销售。
1: 我能上去看一下吗？把那个虾装框了之后就放在这边一个一个方形的容器里面，在这边看到了有这种冰块。就是把这样的冰块已经是放到这个容器里了，是吗？
2: 对，给它降温，一般的温度啊，就是14-5度。
1: 14-5度
2: 啊，
1: 我可以拿手摸一下吗？
2: 可以。
1: 哦，是很凉的。
2: 14-5度，对。
1: 温度会比较低一点。
2: 对。
1: 然后把这个捕上来的虾装在这样的筐子里，
2: 对，
1: 把筐子再放进去。
2: 要是温度太高了吧，那个虾太活跃了，赶到市场上之后呢，就影响它的存活率。
1: 那像您从海洋过来，其实烟台也是一个沿海城市啊，为什么要到滨州来收虾？
2: 因为什么搞批发吧，就是需要大量的虾，因为我们当地也是海边，就是数量不太多。
1: 嗯，
2: 这个地方吧虾比较多，虾的型号啊，虾的质量都挺好。
0: 书画间，一艘满载鲜活盐田虾的小船驶向岸边，靠岸后，上百斤虾不到10分钟的时间就分拣完成。
1: 现在这是又过来了一船是吧？
2: 对，又过来的一船，
1: 新补上来的哈。
2: 对。
1: 哎，我看还在挑选啊。
2: 对。
1: 这在挑拣些什么？
4: 质量错的。
1: 好，质量不好的要挑选掉。
4: 对。
1: 下面是有这样的一个桶，可以看一下这个桶里面的虾。桶里的虾，有的是已经发红了，是死了吗？
5: 对，死了。
1: 把死虾要挑出来的哈，
5: 来
1: 保证这个品质。
0: 王国富来自河北黄骅。他和另外几位同乡共同经营这片面积12000多亩的虾池已经有几年时间。听他介绍，他们养殖的这种盐田虾是学名叫凡纳宾对虾的南美白对虾，每年4月投放，8月到10月收获。因为海水循环使用加上养殖密度低，亩产仅100斤左右，这些都能确保盐田虾的品质。捕虾的两位大叔来自微山湖畔的微山县，他们驾驶着2艘小船，一大早就开始忙活，一天的出虾量有上1000斤。
1: 像这种养虾的盐田啊，和我们平常见到的不太一样，水面是非常开阔的哈，就像是一个个小湖泊一样。那像在这边下了有多少个网？
6: 下了有个
5: 七八十个吧，
2: 这不都是转圈
1: 啊，围着绕了一圈是吗？为什么会在这些位置下网呢？
5: 因为这个虾在那个地方，带在那个地方。
0: 乘坐小船，一会儿的功夫，我们就来到孟凡民准备收虾的地方。
1: 就是这个网吗？
5: 就这个，就这个。
1: 很长啊，从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位置一直延伸到这个岸边，大概是有多少米啊？
5: 大概20多米吧。
1: 20多米哈、啊，看起来像这个网就像是一个迷宫一样。
5: 为啥糊的？
1: 平常就是捕虾用的、啊。
5: 对，专业带虾的。
0: 在滨州，每年盐田虾的养殖捕捞季从春天持续到秋天，有半年时间。因为微山县的渔民有丰富的捕虾经验，滨州大部分盐田虾养殖场都会聘请他们前来照顾虾田，每一季他们都能有10万元左右的收入。
1: 我来帮您拿这个缸，这是到头了吗？
5: 对，到头了。
1: 哇，丰收的场面，就是虾从这个网钻进来之后啊，把网从前面的这个方向一提，它全部都聚在最尾部的这个位置了哈。
5: 对对。
1: 然后把它倒在这个桶里就行。我们看一下这个桶，其实这个桶水桶呢，也像我们刚才在车上看到的一样，加了冰块了，温度也控制在10几度。然后这边呢是有一个发电机不断的给它供氧，很快，不一会儿的时间，刚才这活蹦乱跳的虾呢，好像就失去了活力，变成一个休眠的状态了。
0: 广袤的盐田里，捕虾船穿梭往来，和远处的风力发电设备构成一幅美丽的滨海画卷。滨州春秋战国时期属齐国，自古就有鱼盐之力。沿海的两个区县沾化区和吴地县都出土过当时的主盐工具盔形器。现在滨州沿海地区依然是海盐的重要产地。初级海水养虾，中级卤水提锈，饱和卤水制盐，广阔的滩涂让滨州的海水得到综合利用。我们听说在滨海镇，当地还在盐田虾养殖的基础上，建立了水上发电、水下养虾的鱼光一体项目。
1: 在这儿看到的就是您说的鱼光一体的养殖模式哈。
6: 是的，
1: 下面是养虾的盐田，上面呢都是这种光伏发电的太阳能板。像这个太阳能板建在这个虾池上面，不会遮挡光线影响养殖吗？
6: 这个影响呢，只是它会影响它的温度，整个养殖过程会降低1到2度。但是呢，我们通过我们的前边的一个这个塑料大棚的标粗，把这段时间争取回来了。
1: 那也就是说把这个虾苗会放在这个大棚里面。
6: 对，
1: 先养殖，
6: 对，
1: 之后是温度适合了之后再投放到这个池子里面。
6: 对，
0: 鱼光一体，上面发电，下面养殖，既可以充分利用空间，又能够发挥渤海湾沿岸光照墙的优势。滨州盐田里养殖的虾是原产自南北美洲太平洋沿岸的南美白对虾，这种虾适应性强，一般近海海水盐度在30%以下。经过虾种和虾苗选育，养殖盐田虾的适宜盐度可以达到40%以上。
1: 陈博士现在是拿了一个测试海水盐度的仪器哈，我们来测一下这个盐田里面海水的盐度到底是多少。先取个样。测试之前，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仪器吧。没有见过，很像是一个望远镜，是从这边看数据哈。
6: 对，
1: 前面是有这样的一个玻璃面。
6: 对，这个就是咱们所说的盐度计。这个酒呢有酒度计，糖呢有糖度计，我们这个有海水呢就有盐度计。
1: 把这个海水是滴在这儿。
6: 我们滴在这里以后，滴在这么1-2滴。然后呢，这个把这个
1: 盖合上。
6: 合上以后，轻轻的这样合上以后，这里面呢没有气泡啊，这里边没有气泡，然后我们就可以在这里读数了。
1: 您先看一眼，
6: 我们开始读数了哈。现在读数呢，应该是42到43。
1: 1/1000的盐度啊。
6: 对。
0: 说到盐田虾的养殖，陈毛还有很多规划。随着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和滨州渤海水产公司联合研究的抗高盐高病菌能力强的广泰一号虾苗育种成功，未来渤海湾畔出产的盐田虾品种会更多，品质也会更高。9600多平方公里的陆地，230多公里的海岸线， 黄河即将

0: 奔流入海。
1: 黄河是母亲河，也是我们滨州的一条幸福河。
0: 在这里，一个个绿意盎然的湿地充满生机，
1: 成群的这个白鹭还有苍鹭就在我们头顶上面盘旋。
0: 山河锦绣看中国，山海换新，水韵滨州正在播出。地处渤海湾西南岸的滨州，有着200多公里的海岸线，让滨州人倍感自豪的还有从城区南部流过的黄河。滨州位于山东北部渤海湾西南岸的黄河三角洲腹地，面积9660平方公里，这是一片黄河与渤海共同塑造的土地。滨州7个县市区当中，渤海湾自西北向东南环绕吴地和沾化，黄河自西南向东北流经邹平、惠民、滨城、博兴。历史上，黄河塑造了滨州所在的黄河三角洲的地貌。今天，一座座引黄灌溉工程，又让原本缺水的滨海平原地区瓜果飘香。我们从滨州滨海平原出发，往黄河两岸行进，探访母亲河曾经如何塑造滨州，今天又是如何成为当地人的幸福河。
1: 我们摄制组现在是来到了滨州市的北海水库，水库的水面非常的开阔，几乎是望不到边际。这里的水源来自于黄河，主要得益于小开河的引黄工程，它直接供应和保障着滨州沿海区县的工业、农业以及生活用水。在整个灌区的范围内啊，一共是有6座像这样的中型水库，他们把黄河水源源不断地输送到滨州50万人的身边。站在这儿啊，往水库望去，可以看到有3座小岛，他们是在开挖水库的时候用土堆砌而成的人工岛。我们通过航拍的镜头从空中俯瞰，有了这3座小岛，整个水库就像是一张洋溢着幸福的笑脸。黄河水滋养着这片土地，也给灌区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因此在滨州人的心目当中，黄河不仅是母亲河，也是一条幸福河。
0: 北海水库的水来自于90公里外的小开河引黄闸。黄河流经滨州94公里，沿途设有10多个引黄闸。这些引黄闸和一条条引黄渠道，供应着黄河两岸各区县的工农业生产和生活用水。小开河引黄灌溉工程全长94.5公里，是中国第一条全自流远距离输沙灌区。流经滨城、惠民、阳信、吴地和沾化5个区县，上游原水灌溉，中游集中沉沙，下游清水入田。每年1亿多立方米的黄河水通过小开河引黄灌溉工程自流到沾化区和吴地县的交界地带，在这里沉淀泥沙后建成了如今的小开河国家湿地公园。
1: 我们现在呢正船行在小开河灌区沉沙池的水域，这里已经建成了一个国家湿地公园。看我身后，刚刚是经过了一片荷花池，正值花期，非常的漂亮。其实看到这个湿地的美景啊，还有这个郁郁葱葱的植被，很难想象这里过去是很荒凉的盐碱地。
2: 小开河建成之前，周围这几公里没有个村，因为它这不适合这个人类居住，没有水的问题，一片荒碱地。那个春天呢白花花，盐碱地泛碱，这个下了涝了呢就一片水汪汪，没有任何植被，因为含盐量太高。这个地方呢海拔都比较低，这个地面高程呢在4.0左右。
0: 小开河国家湿地公园的核心区水面是2000多亩，乘船行走其中，水道时宽时窄，一侧荷花盛开，一侧是繁茂的芦苇和菖蒲，

没有留下游记的翻译官不是好的旅行家。他叫马欢，曾以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翻译的身份跟随郑和三次下西洋，最远到过西亚和非洲东海岸。回国后，马欢写下了《瀛涯胜览》这部海外游记，以中国人的视角留下了15世纪初亚洲、非洲和印度洋周边国家的社会风俗画，被印度历史学家称为没有马欢的著作，印度的历史将不会完整。为了纪念马欢在中西地理史

和海洋学上的贡献。中国南沙群岛北部一个面积约0.06平方公里的小岛被命名为马欢岛。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八九点一，琼海 FM 一零二点零，三沙 FM 一零一点零，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白宇，我在南海之声。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小倩。首先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北部湾有1.2到1.6米的轻浪到中浪，南海北部有1.9到2.4米的中浪区，南海中部南部有1.3到1.7米的中浪，菲律宾以东至关岛附近洋面有1.4到1.7米的中浪。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8米，烟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7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1.0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7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6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1.8米，烟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9米，烟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本次南海海洋预报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0: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1: 再往远处的树林看，白鹭或飞或停，在浓浓的绿色中格外显眼。很难想象，这是黄河水沉淀泥沙后形成的一处绿意盎然的湿地公园。
2: 就在一瞬间啊，成群的这个白鹭还有苍鹭就在我们头顶上面盘旋，很漂亮。像它们就主要栖息在这一片区域是吗？
3: 哎，对。嗯，它就在树上做巢，苍鹭在树梢上、树顶上做巢。嗯，这白鹭就在树杈之间做巢。
2: 那刚才您也提到了，春夏两季是它繁殖的季节哈。
3: 对。
2: 那现在能看到这些幼鸟吗？
3: 嗯，现在的幼鸟就都能飞了。啊，都能飞了。这每天，就是离出太阳的时候、没太阳的时候，它的大鸟，它父母带着它幼鸟，就在来回的练习飞行。
1: 王景元参与了小开河从筹备建设到维护管理的全过程，退休后开始用镜头记录这里的鸟儿。在他拍摄的各种鸟儿当中，最让他珍视的是雏鸟的照片和视频。
2: 啊，好可爱呀、啊！
3: 这就是对，这只是白鹭，你看还有没有孵化出来的？啊，
2: 这是刚出壳，是白鹭是吗？
3: 白鹭，白鹭，
2: 毛茸茸的脑袋、刚刚探出壳，
3: 很萌。
2: 这您怎么捕捉到的？
3: 这就是蹲着等啊，就伪装好了，不打扰它。
2: 嗯，其实我们看成年的这个白鹭哈，就是姿态是很优美的，
3: 哎，对，
2: 个体也比较大，
3: 对对。
2: 但是看这个刚出壳的小白鹭，非常非常的可爱，
3: 非常的萌。
1: 嗯。而在王景元给我们摄制组提供的视频里，白鹭雏鸟的形象更加惹人怜爱。相对而言，夜鹭的雏鸟显得有些羞。在王景元的手机里，我们还看到他珍藏了一张造型奇特的鸟巢照片。
2: 像现在看到的，这是什么鸟筑的巢？啊，
3: 这是中华盘雀。
2: 中华盘雀。
3: 对。啊，对。
2: 以往和我们看到的这个巢穴是不一样的，因为巢穴它是架在这个枝桠上的。
3: 对对。
2: 好像它是吊在这个树枝上的。
3: 对对对对。这是个半成品，还没完。这个正在封口的过程中呢。
2: 我们其实现在看这个
3: 孔
2: 已经很小了，
3: 哎，对，
2: 其实它要建成了之后呢，孔是更小，
3: 哎，对，
2: 是凸出来的，
3: 哎，对对对对。
2: 那它们怎么飞回去啊？
3: 哎，很精准，定位很准啊，
2: 就往回飞的时候速度很快，
3: 很快
2: 进去，
3: 很快。
2: 它为什么要建成这样？
3: 防水，下雨的时候进不了水。再一个，一般大鸟就天敌它进不去啊，
2: 防止天敌。
3: 哎，对对。
2: 那它这个巢啊，是用什么材质做成？
3: 有的是用那个废旧那个羊毛，再就用这个蹼子那个成品做这个，就这个哦，这铺什么铺锤，这个就这个。
1: 小开河让昔日的盐碱地成了鸟儿繁育栖息的家园，而在王景元的眼里，小开河更是一条造福当地人的幸福河。离开小开河湿地公园，我们驱车来到滨州主城区滨城区。滨州是在黄河北岸的一座古镇北镇的基础上发展起来，先有皂荚树，后有北镇街。蒲湖公园北侧，距离黄河只有十几公里的这棵千年皂荚树是古镇历史的见证。如今的滨州已经成为一座地跨黄河两岸的现代化新城，这里有着北方城市常见的宽阔笔直的街道，而蒲湖、北海、中海这些分布在不同方位的湖泊以及大片的清水绿地，则让我们感受到水乡的灵气。黄河三角洲一带是旅趣的发源地，行走新里河畔，浓厚的乡音、优美的旋律回绕在耳边。而让我们感受更为深刻的，还有前来这里锻炼的市民。篮球场上活跃的是年轻人的身影，乒乓球台前有不少老人，跳集体舞、踢毽子的也随处可见。
2: 几位踢得很不错，
4: 爱好。
2: 家是在这附近吗？
5: 对，家就在这附近。啊，
2: 在什么地方？离这有多远？
5: 离这有2公里吧。
2: 2公里哈、那每天呢都会来踢踢毽子吗？
5: 基本上每天过来。
2: 那您三位是一起来的吗？
6: 我们是两口子。啊，
2: 您二位是一家人。
6: 对，我们俩退休了。啊，退休了什么？不是爱好。
2: 啊，平常有这个踢毽子的爱好。
7: 是是是。
2: 其实，现在这个踢毽子的这个运动是很火的哈。我记得在家里的小区里面，楼下就会有很多邻居一起来踢。
7: 对。
2: 那你们为什么会到公园来呢？
7: 这里凉快，这边环境也好。
1: 李艳红夫妻俩和于洪波都居住在附近，因为喜欢踢毽子，从互不相识到如今成为了好朋友。
2: 可以吗？
7: 可以。
1: 和几位市民边踢边聊，我们感受到滨州人的热情，也被他们所感染。说起自己的家乡，他们很自豪。滨州是国家园林城市，得益于黄河水的滋养，水穿城，绿绕路，园变城，城市环境越来越好，热爱运动的市民也越来越多。为了更深入地了解滨州，我们和当地的骑行爱好者相约，一起骑行滨州市的景观大道渤海十八路。
2: 像今天这个集合点是选在这个中海公园的位置，每天都是这样吗？
5: 是，
2: 对对对，
8: 每天都这个样。
2: 那今天骑行的这个线路是什么样的？
9: 它一般是从这个上十八路上，
8: 往后一直往前走，走到美丽滨州，
2: 就是渤海十八路。
8: 渤海十八路
2: 是一条景观大道哈。
1: 渤海十八路是滨州一条贯穿南北的主干道。这次骑行从出发点中海公园到黄河岸边，全程约15公里。刚出发时车流量比较大，一路往南过长江一路后，车流量减少，道路更加开阔，景观也更美。
2: 在这条道路上啊，真的感觉不像是在市区骑行。
10: 对对，
2: 因为我们两边看到的都是这样很茂密的树林哈，绿化是特别好的。
10: 我们都是找的那种比较宽广、植被非常多的地方，既安全又清新。
1: 在滨州车友的心中，渤海十八路也是滨州最具代表性的景观大道。骑行到长江五路，车友们在滨州城市地标黄河浑雕塑旁停了下来。黄河浑以水滴为原型，加上漩涡汇聚、浪花飞扬、激流澎湃等元素，呈现出强烈的动感。这里是滨州很多重大活动的起点，也是骑行爱好者们黄河骑行的起点。
2: 刚才听刘会长介绍，二位是一家人哈，刚刚从黄河骑行回来是吗？是从哪里开始的？
11: 从西安。
8: 从西安潼关。啊，
2: 从潼关。
11: 西安。
2: 一路是骑到滨州来了吗？
11: 沿着黄河。哇，
2: 这全程有多少公里？
11: 1200多。
2: 1200多公里，耗时多长时间呢？
11: 一周。
2: 一个星期的时间啊。
8: 对。
2: 二位骑得很快嘛。
11: 还可以。
2: 怎么想的要去沿着黄河骑行呢？
11: 因为我们滨州就在黄河边上嘛。对黄河有特殊的一种感情，十分想领略一下黄河的美景。这个呢，现在我们山东也打造黄河混影区。所以说呢，想提前感受一下。
1: 继续向前是美丽的南海公园。南海公园和我们出发的北海公园都是引黄河水而建，这里紧邻黄河，既是滨州市民的生活水源地，又是景观供水、农业灌溉用水的水源地。大片的绿地，开阔的水面，湿地边不时还可以看到成群的白鹭觅食，骑行期间令人心旷神怡。穿过南海公园，几分钟的时间就来到了黄河岸边。
2: 这就是到终点了是吗？
8: 终点了，到黄河。
2: 美在滨州，现在黄河就在我们眼前了。黄河的河道是非常宽阔的，虽然说即将要入海，但是它依旧是向我们展示着很磅礴的气势哈。平常几位骑行的时候也会沿着这个黄河岸边走吗？
8: 每个周六周日，一群骑行爱好者自发的，就咱们那个出发点开始，早晨6点来钟，一直到白龙湾那里，来回就90公里。
2: 能够想象到哈，沿着这个黄河岸边骑行，和我们刚才骑行的这条景观带，风景是完全不一样的，感受也是不同的哈。
8: 对。
2: 刚才我看到了。这里的名字是叫做美在滨州，很好听哈。我觉得滨州之美是在黄河。
11: 对，
2: 你们有这样的感受吧？
8: 黄河之美在骑行，在运动，在我们前面健身。
11: 滨州是 黄河岸边一颗璀璨的明珠。
2: 刘会长呢，说说您心目中对这个黄河的情感。
10: 黄河是母亲河，也是我们这个滨州的一条幸福河。可是在我小的时候，是50年代60年代的时候，这黄河经常泛滥。通过有了国家治理黄河，一个灾难的河成了我们的幸福河。
1: 因为黄河的滋养，滨州才有了这一路骑行途中的美景。因为骑行，他们也更加热爱自己的家乡渤海之滨、黄河之州。走进博兴县鲁流村，看当地人如何巧手做出布老虎。
4: 90后、00后、特别喜欢。
1: 乡村电商期待布老虎远销四方，
12: 成交量是20568个。
1: 山河锦绣看中国，山海换新，水运滨州正在播出。
2: 现在我身后看到的这座斜拉索桥呢，就是长深高速滨州黄河大桥。黄河北岸的惠民县和黄河南岸的博兴县是滨州电商经济最为活跃的两个县。通过电商，惠民的渔网、足球网以及灯饰网等等各种各样的绳网卖到了世界各地，而博兴的布老虎、草柳边等等工艺品呢，也通过电商远销到了海内外。那么今天呢，我们就从黄河北岸出发，到黄河南岸的博兴去看一看。
1: 我们来到滨州最大的布老虎制作地，博兴县湖滨镇鲁流村。鲁流村东西长，南北短，东西向的环村鲁，南北向的同心街、同德街，以及近10条小巷，形成棋盘状格局。布老虎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0: 刘清华的家就在同心街西侧的一条小巷里。
1: 这是一个展厅哈，里面这些布老虎都是您做的吗？
2: 是啊。
1: 还有这么大一只，
2: 这个
1: 这得有多沉啊？
2: 哎呀，不算很沉。
1: 我掂一下哈。
2: 嗯。
1: 哎，确实是
2: 十来斤吧，
1: 塞的是
2: 皮棉
1: 哈，啊，不是很沉，但是看这个虎头上面的这个刺绣就是非常繁复的，这是最传统的这种用刺绣的方式做成了布老虎。
2: 对对对，
1: 嗯，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它的头部，就有很多不同的元素哈。
2: 老虎，你无论你怎么变，
1: 嗯，
2: 但是这个王子的必须有，
1: 这是一个标志，百兽之王，
2: 它的，哎，对对对，它是标志。
1: 嗯，
2: 然后这个鼻子呢，就是我用的。都是比较吉祥的，
1: 嗯，
2: 啊，比较吉祥，寓意非常好。
1: 鲤鱼，
2: 这个，鱼嘛，不是哈，
1: 嗯，年年有余，
2: 对，年年有余。
1: 旁边呢，这是荷叶的，
2: 这个，对呀，
1: 啊，而且这两个很大很圆的眼睛啊，像是这个南瓜的形状一样，是吗？
2: 对对，
1: 嗯
2: 对，
1: 然后再往下看这个嘴，
2: 对，
1: 虽然说看起来是这种。老虎呲牙咧嘴的这个表情哈，但是看起来它还是很可爱的。
2: 哎，对对对。
0: 刘清华设计的布老虎，通过大头、大嘴、大眼、小身子，凸显老虎形态，威严中憨态可掬，色彩喜庆，造型夸张，古朴稚拙。最让刘清华自豪的是，他制作的五只布老虎曾经入选2020年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举行的祭祖乡愁山东民艺展。南厢房里的这间展示，除了各种款式的布老虎，还有包括猪、兔等其他十二生肖工艺品。
1: 像在这面的展柜上面也看到了有很多不同的造型哈，牛，这边是猪，
2: 哎，
1: 好可爱，这个造型，
2: 哎，对
1: 这一只很特别。首先它的颜色不是很鲜艳，
2: 哎，这个颜色吧，就是我刚研发出来，这个颜色以前没做过。
1: 为什么要做这种灰色的呢？
2: 90后、00后、特别喜欢。再就是很多就是工艺美院的教授啊，
1: 嗯，
2: 他就喜欢这个颜色，
1: 就更符合这个年轻人的审美啊。
2: 哎，对对对，
0: 布老虎是一种在中国民间广为流传的工艺品，既可以作为节日礼物送给孩子，又是镇宅祈福的吉祥物。刘清华的家也是布老虎加工制作的作坊，在院里，村里的几位阿姨正在忙着制作布老虎。
1: 啊，您是拿了一根木棍啊，往里塞，
3: 嗯，
1: 是从哪儿开始塞啊？
3: 这个尾巴这里，
2: 再从这一个，留一个口啊。
1: 看一下这一个布套哈，
2: 对，
1: 在下方呢是有一个小洞的，
2: 对，
1: 就从这个小洞里面一点点往里塞。
3: 对，对，
1: 塞的时候呢是先塞哪里啊？
3: 先头。
1: 先从头开始塞，
3: 哦，
1: 一直塞到尾巴，哎，您这就快完成了哈。
3: 哦，我这还，
2: 他是
3: 塞在上头了。
0: 布老虎的制作工艺包括打样、剪裁、缝合、填充、缠、勒、绣、剪贴等十几道工序。吴蓉蓉正在做的这道工序是填充，宋连英老人则是在给布老虎缝耳朵。
1: 哎呀，您这缝的真好，真漂亮。那像您做这个布老虎，您做这个布老虎有多少年了？
4: 有八九年了吧。
1: 八九年了，那开始是跟谁学的呀？
4: 这是跟刘清华老师，
1: 啊，跟刘老师学的哈。您每天哈，
4: 嗯，
1: 像缝这个耳朵能缝多少只啊？
4: 嗯，200多吧。
1: 200多个呀，
4: 嗯，
1: 这么多呀，啊，那像您现在做这个布老虎啊，
4: 嗯，
1: 一个月大概能够有多少收入啊？
4: 1000到2000呗。
1: 啊，1-2000块钱哈，
4: 嗯。
0: 刘清华介绍，在这里干活的大都是本村的村民，每个人做其中的一道工序。这样才能又快又好地完成布老虎的制作。
2: 哎，对对对。
0: 刘清华出身于工艺世家，父亲擅长制作各种工艺品和戏曲服装道具。受长辈的影响，刘清华小时候就喜欢手工。
1: 像现在看到的这两块布是做什么的？
2: 做那个虎身的。
1: 啊，做虎身哈，啊，您就是把它剪下来之后呢，再缝到一起。
2: 哎，对对。
1: 就是我们刚才看到，在这个填充之前，这个虎身的布料了哈，啊。您怎么做？直接拿剪刀剪吗？
2: 是啊。
1: 不需要用笔在上面画吗？
2: 不画。
1: 哇，一剪成型。
2: 对。
1: 那您给我们剪一下，看看怎么做。
2: 好嘞，好嘞，好嘞。
1: 就是完全这个形状图案就在您的脑海里了哈，啊。
2: 对。
1: 而且我看这个布料是有很多层的，这是有4层。
2: 我这是裁了2个。
1: 哦，
2: 嗯，

0: 获审完成了。
1: 看您剪的时候非常的流畅啊，您跟我们说一下虎头在哪儿啊？这边是虎头，
0: 这就是虎头啊，看了没有啊？
1: 啊，
0: 是不是这样啊？这不是不是剪的正好啊？这个地方
1: 哦，这样把它缝一道。
0: 对呀、啊，这是我在剪那个肚皮、
1: 哦，这就是老虎的这个腹部，
0: 哎、对, 对对，
1: 是用这个黄色的。刘老师，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这个布老虎的？有多少年了？
0: 布老虎是从很小的时候，
1: 嗯，
0: 但是我外婆给我做了一双虎头鞋、
1: 啊，
0: 当时吧。那会走了，那时候穿虎头鞋，孩子都很大了还得穿。
1: 嗯，
0: 但是我就非常喜欢，一直不舍得穿。
1: 嗯，
0: 从那之后我就喜欢这个布老虎。知道了以后还得回
2: 养过蚯蚓，种过香菇，做过流鞭，头脑灵活，为人要强的刘兴华，年轻时从事过很多行业，但是一直没有放下过他最心爱的布艺。多年的积累，让他不需要图纸和草稿。只靠一把剪刀、一双巧手，就很快能够剪出各种布老虎的造型。听刘兴华介绍，除了布老虎，博兴电商销量比较大的还是草柳编织品。与柳流村相距不远的湾头村是当地最早的电商村之一，他们制作的布老虎就在湾头跟草柳编一起通过电商销往各地。
1: 你们好、
3: 哦，你好，
4: 哎，奶
1: 奶你好，你好，大哥，
5: 哎，你好，你好，
1: 怎么称呼？
5: 我姓魏，
1: 啊，魏大哥哈、哎，
0: 这是我好多年的老客户，合作得非常好。
1: 像刘老师家的这个布老虎是由您来代理，
5: 啊、嗯，
1: 从这个电商平台来销售、是吗？
5: 对对对，
1: 您这是开了一个草柳编的厂子、是吗？
5: 对，主要是那个草柳编产品，
1: 啊、
5: 草编坐垫，
1: 这是坐垫哈、
5: 对对对，
1: 像这个坐垫我看有好几种，薄厚都不一样的，
5: 对对，它这个。厚度不一样，
1: 嗯，
5: 有6厘米的、10厘米的、20厘米的。
1: 这边这个是比较小一点的、哈，
5: 对对对，
1: 这都是用什么草编的？
5: 这是蒲草的，
1: 用蒲草编的、哈。
5: 对对对，
1: 还有其他的种类吗？
5: 还有玉米皮的。
1: 玉米皮。
2: 魏继宇告诉记者，湾头村毗邻小清河，苇草茂盛，很多村民都会做草柳编。2001年，他看准草柳编市场，开始线下经营。2011年开始进行线上销售，刘兴华的布老虎也是从2001年开始代理销售的。
1: 像现在屏幕上面看到的，就是您家这个网上店铺的页面了哈。
4: 对，
1: 种类还是挺多的。
4: 嗯，
1: 那像刘老师家做的这个布老虎呢？
4: 就这个分类，布艺手工布艺。
1: 哪一种会销量会比较高一点？
4: 最多的就这一个，这不是一个小布老虎吗？就这个页面。
1: 有多大呀？像这个布老虎？
4: 这个最小的是长度是10厘米左右。
1: 10厘米也就这么大左右、
4: 对
1: 啊。
4: 嗯。
1: 而且在这边看到的价格呢，是如果是买10到49个，是8块钱一个。
4: 8块钱。
1: 超过50个、就是6块5。啊，主要还是以批发为主，是吗？
4: 对。
1: 那能看到这个销量吗？
4: 可以，就在这个地方。
1: 嗯。
4: 这个
1: 还挺多的，成交量是20568个，这是多长时间销售出去的？
4: 这是3个月的。
1: 3个月卖了20000多个。
4: 对。
2: 窦卫卫家的网店主要是批发蒲草和布老虎，丈夫魏继宇负责进货发货，妻子窦卫卫负责电商平台的运营维护。布老虎主要销往江浙等南方地区，如今线上销售占了整体销量的80%。一方小巧灵动的布老虎已经走出疆土，走向全国，为各地百姓捎去岁岁安康、万事吉祥的美好祝愿。漫步滨州渤海之畔、黄河两岸，城乡新貌尽收眼底。从乡土工坊到繁华城区，传统民俗焕发新生，产业、生态、民生同步迭变。处处皆是日新月异的新气象。

我叫张帆，是一名常年在深海拍摄的黑水摄影师。2015年，我在印度尼西亚科莫多国家公园拍摄的海龟入围了美国国家地理全球摄影大赛中国赛区的最终阶段。当我在一个峭壁上遇见这只海龟时，它正在自顾自地啃食着海藻，不搭理我。我在它身旁守候了许久，就像一个老朋友一样，站在它身旁等着它抬头注意到我。更动人的时刻是夜潜，把诱导灯关掉之后，你会发现周围许多生物都带着生物电光，而且颜色亮度都不一样，有的像流星，有的像恒星，各种奇妙的物种靠着光寻找食物，也借着光邂逅生命中的另一半。所以在我心目中，漆黑的深海就是一片星空，每一次下潜拍摄

0: 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周薇，我在南海之声。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行走自贸港。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2: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1: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3: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中共中央向中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9月9号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丁薛祥表示，当前国际经贸格局加速重构，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推动服务业开放合作，不仅是中国的选择，更是世界的需要。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提高服务业质量效率和创新能力，以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促进服务贸易迈上新台阶；二是坚持开放引领，提升服务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以包容共进拓展服务贸易发展新空间；三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服务共享，推进数字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以数字赋能打造服务贸易发展新引擎。全球公共安全合作论坛连云港2026年大会9号在中国江苏连云港举行，中国国务委员、公安部部长王晓红出席并致辞。王晓红表示，中方愿同各方积极践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深化论坛建设，凝聚稳定共识，坚持多边主义，汇聚稳定力量，提高治理能力，夯实稳定基础，加强对接合作，保障稳定发展，共同应对安全风险挑战，携手强化全球公共安全治理，以实实在在的成效增进各国人民福祉。中国海警长山舰和五虎舰组成的舰艇编队9号圆满完成2026年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顺利返港。这是中国海警在北太平洋公海开展的第11次巡航，此次巡航历时45天，总航程19800海里，首次兼顾中西太平洋海域巡航，任务海域向南扩展至北纬29度，有效打击非法捕捞活动。9号在完成全部预定科目演练后，中国和新加坡海上合作2026联合演习结束，这是中国和新加坡共同举行的第五次海上联合演习。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4: 椰风海运，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展。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9月9号至13号在北京举办，本届服贸会是“十五五”开局之年的首场国家级服务贸易综合性展会。据了解，本届服贸会有约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主宾国挪威精心打造国家馆，集中展示特色产业与创新成果。今天上半段的节目，我们将连线前方记者张哲炯，请他

0: 来和我们一起聊聊今年的服贸会有哪些新意和亮点，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1: 扩大开放，深化合作，引领创新。展览展示，洽谈推介，成果发布，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南海之声为您关注。
0: 9号，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首钢园拉开帷幕。作为“十五五”开局之年的国家级服务贸易综合性展会，与会嘉宾表示，中国高水平开放为世界服务业发展注入信心。他们期待通过服贸会共享中国服务带来的新机遇。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欢兴、葛鹏、香怡、汪一鸣发回的报道。
2: 本届服贸会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主题，聚焦扩大开放、深化合作、引领创新三大功能定位。展会期间将举办190余场论坛会议和洽谈推介活动，并推出了11条考察线路和74项配套活动。今年服贸会国际合作的朋友圈进一步扩大，挪威首次以主宾国的身份参展。
3: 今天我非常荣幸作为此次开馆仪式的主持人。
2: 9号下午，服贸会主宾国挪威国家馆正式开馆。服贸会期间，展馆将举办企业推介、专题研讨、商务对接、交流活动以及中挪经贸推介会等系列活动。挪威驻华大使戴伟恩表示，挪中两国在服务贸易领域各具优势，通过互补合作将实现互利共赢。
4: 我们看到了许多良好的合作，这为挪威企业和中国企业都带来了可观的利润，这就是双赢的局面。我相信未来在绿色技术、循环经济等领域，这种合作会越来越多，在绿色能源方面也蕴藏着巨大的合作潜力。
2: 当前我国服务贸易规模已突破10000亿美元，中国服务的蓬勃发展正不断为全球服务贸易注入活力。此次展会上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案例展，展示各地服务贸易领域的创新成果和典型案例，其中以 AI、大模型、智能体为核心技术的案例占比近40%。中国丹麦商会会长曹明思说
5: ：“China is the world's factory, but it will be the world's high-tech factory。
6: 中国是世界工厂，但将是世界高科技工厂，这就是中国将要成为的样子。”因为我们正看到中国在各个方面通过引入人工智能技术和机器人技术提升制造业和供应链的水平，我认为我们将看到它以不同方式影响全球经济和所有类型的行业，所以我认为这些行业会因中国正在发生的变化而有所改变。
2: 面对中国服务贸易智能化、绿色化升级带来的新机遇，跨国企业正积极优化在华业务布局，拓展合作空间。霍尼韦尔科技智能建筑科技集团副总裁兼大中华区总经理陈岩表示，参加服贸会进一步增强了公司持续深耕中国市场的信心。在他看来，服贸会不仅让更多国际优质服务进入中国，也让更多创新解决方案从中国走向全球。
7: 那么我们深入的植根中国的市场呢，就是在大量的这个市场机会产生的同时呢，也会有很多的创新的这个想法和创新的产品出现，所以我觉得中国市场的话，在未来对我们不光是一个直接的业务的一个产出，业务的贡献，而且对我们全球在整个科技创新，在行业的深耕方面都有很大的作用。
2: 总台记者王欢兴、葛鹏、香怡、汪一鸣，北京报道。
0: 那么，致力于促进全球贸易和可持续发展的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以及参展商，如何看待中国在服务贸易领域取得的新进展？他们对参加服贸会有哪些感受呢？我们继续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8: 今年是联合国贸发会议国际贸易和商品司司长德拉莫拉第二次参加服贸会，他表示，服贸会是一个汇聚不同国家、企业与行业的理想平台。在这里可以体察到服务业和服务贸易的最新发展动态，
9: 当前，数字经济蓬勃发展，正催生前所未有的新业态、新服务、新产品。服务业不仅涵盖交通、物流、出行、旅游等传统领域，更包括改善民生的新兴服务。
8: 德拉莫拉高度评价中国在全球贸易中的关键作用。他表示，中国在电子商务、人工智能、机器人及信息技术等领域的优势，催生了新的服务生产与交付的方式，推动了贸易普惠。
9: 中国是当今全球第五大服务出口国，在中国出口的服务中，有一半与技术知识密切相关，并且是可数字交付的服务。
8: 开放的中国市场吸引全球企业加速布局，本届服贸会还吸引了183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其中473家为世界500强或行业龙头企业。巴基斯坦参展商：
10: 这是我们第一次参加服贸会，对巴基斯坦企业来说，这是一个必须要探索的平台。
8: 法国施耐德电器高级副总裁徐韶峰：
11: 中国正在从制造大国迈向创新强国，服务也正在从传统的配套环节逐渐成长为创造价值的重要引擎。未来啊，能源电力系统将呈现电气化、数字化、智能化和绿色低碳化的深度融合的趋势，而服务正成为连接技术创新与客户价值的关键纽带。未来，我们将继续加码在华创新投入，把更多的全球资源与中国创新能力深度融合。
0: 服贸会是国家级国际性综合型展会。商务部服务贸易和商贸服务业司司长孔德军此前表示，今年服贸会将在扩大开放、深化合作、引领创新的功能定位基础上，进一步助力服务贸易创新发展。那么关于此次服贸会更多的情况，我们现在就来连线前方记者张哲炯，请他来给我们做更加详细的介绍。张哲炯，本届服贸会呢是“十五五”开局之年的首场国家级服务贸易综合型展会。那么，有关此次展会的情况，请您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12: 好的，主持人。正如你刚才所讲到的，今年的服贸会主要聚焦扩大开放、深化合作、引领创新三大功能定位。具体呢，在服贸会上的体现，我感觉有以下几点啊。首先呢，今年的服贸会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了中国服务展区，展示各地服务贸易领域的创新成果和典型案例，并且呢，延续以往的惯例，继续高规格举办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发布中国服务贸易发展报告等权威报告，举办近百场会议类活动。其次呢，也就是引领创新方面了。今年的服贸会呢，是进一步的突出创新底色和服贸特色，重点展示了信息通讯、金融科技、还有数字医疗、智慧教育、还有节能环保等服务贸易领域的新技术、新方案还有新成果。那么据了解呢，在本届服贸会期间，还将会有多个领域的创新技术、产品还有服务实现全球首发，中国的首展。主持人，
0: 我们在国新办此前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呢，今年服贸会专门设置了中国服务案例展，你能来给我们具体的介绍一下今年展区都推出了哪些具有代表性的案例吗？
12: 好的。今年的服贸会确实面向全国23个省、4个直辖市、5个自治区以及中央企业和中央金融企业，征集了覆盖服务贸易12大领域的140余个中国服务案例。那么这些服务案例呢，可以说是涵盖了中国服务贸易近些年来取得的重要成就。一共可以分为4大板块啊，分别是出海扬帆板块、数字赋能板块、跨界融合板块以及民生普惠板块。那么在出海扬帆板块呢，这里主要展示了跨境的物流、还有跨境贸易单证协同、文旅出海等等的服务成果，也为企业出海提供了全链条的支撑。 比方说呢，有这样子一个案例啊，中国物流集团作为中国多式联运发展联盟的成员，依托通道加枢纽加网络体系，构建覆盖亚欧非的跨境物流服务网络，提供高效、稳定、可以复制的跨境物流解决方案，持续赋能企业出海。通道建设方面呢，搭建中老铁路东南亚水果入华的黄金走廊，榴莲运输运量稳步攀升。另外呢，稳定运营中的中亚回程班列覆盖粮油、有色金属等重点物资，形成双向畅通的国际物流大动脉，荣获2025中欧班列成渝全球合作伙伴发展先锋奖，经济和社会效益非常突出。另外呢，还发行了全国首列中老泰图定快速班列，全程运行约6天，直达泰国临茶班，运行时长呢压缩2到3天，为货物出口东盟打造高效物流通道。在安全韧性方面呢，主动应对红海还有霍尔木兹海峡等航运的风险，规划多层级的陆路替代方案，有效降低了物流的成本，全方位保障供应链稳定运行，支撑外贸平稳增长，充分体现了国家级服务贸易示范价值。与此同时呢，在数字赋能板块，以 AI 还有大模型智能体为核心的案例呢，占比接近40%，覆盖了数字贸易、商业航天、政务智能服务等等许多的方向。比方说呢，菲律宾的 DITO 是当地的3大电信运营商，长期运营下来呢，已经面临着服务体验不佳、还有营收受限、还有合规严苛、成本管控困难以及数据割裂等等的行业痛点。那么针对这些问题呢，中国的科技企业浩金科技开展跨境数字化服务，助力其完成本地化 AI 智能化转型。项目呢，依托浩金的相关平台，凭借着他们的编排、还有模型管理、还有 AI 网关等核心的能力，落地私有化合规大型部署，适配菲律宾本地监管的要求，打通了企业跨系统数据壁垒，迭代优化 AI 的模型能力。项目落地8大电信专属 AI 场景，全面覆盖智能客服、风控合规、全域运营提效等等的一些核心链路，搭建自主可控、全域协同的电信智能体系。通过赋能以后呢，这个成效是非常显著。他们给我提供了一些数据啊，这家菲律宾的这个电信运营商现在平台月均服务用户27.5万，客服问题初次解决率升至94%，客服运营成本压降40%，大幅提升客服满意度和业务转化效率，沉淀专属企业知识资产。那么该中非跨境科技合作项目呢，打造了东南亚电信 AI 转型实践标杆，输出了中国成熟的 AI 技术方案，缩短数字鸿沟，助力东南亚数字生态高质量普惠化发展。而跨界融合板块呢，则主要是聚焦服务型制造升级，展示医药研发、高端装备材料升级、工业质控平台等嵌入实体经济的服务成果。民生普惠板块呢，主要展示了中国在适老化服务、还有托幼智能平台、高端医疗设备等等一些贴近百姓生活的服务创新成果。主持人，
0: 我还了解到，今年服贸会还首次设置了出海服务专区，为中国企业走向国际市场提供金融、法律、知识产权等专业服务。那据你在现场观察，为什么要设置这样的一个专区呢？都是什么样的机构在这里参展？它的受欢迎程度又如何呢？
12: 好的，这也是今年服贸会最大的一个全新亮点啊。可以说，首次重磅推出了出海服务专区。首先呢，我们得说说为什么今年专门增设这个专区。过去我们理解的企业出海啊，更多的是卖产品、卖设备、做外贸的订单。但是呢，最近几年啊，中国企业出海呢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不再是简单的卖货出去，而是品牌出海、技术出海、标准出海、服务出海。那么企业真正卖出国门以后呢，遇到最大的卡点，有时候根本不是产品的质量不行，而是配套服务没有跟上。很多的中小企业、还有科创企业、制造企业，产品技术都是过硬的，还有性价比也非常的高， 但就是因为不熟悉海外各国的法律体系、税务规则、知识产权壁垒，还有比方说这个跨境金融结算、海外用工合规，还有国际纠纷仲裁等等这一系列的问题，所以呢，很多的企业出海踩坑受阻，还有订单会流失，问题全部都出现在这些问题上。所以呢，今年的服贸会专门搭建一站式出海服务专区，就是精准补齐企业出海的最后一块短板，把分散在全国各地还有各个行业的涉外专业服务资源全部集中在服贸会平台，给企业提供全链条、全周期、全流程的出海护航服务，真正实现企业出海服务先行。那么说到这儿呢，就不得不介绍一下现场参展的这个机构的阵容。那么根据我的观察，这里汇集了涉外法律服务、跨境金融、知识产权、国际布局、海外财税审计、国际合规风控、跨境供应链、海外品牌营销、国际人才服务等等上百家权威机构。这其中呢，既有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涉外顶尖律所，也有国家级知识产权保护中心、跨境银行、涉外认证机构、海外投资咨询平台。可以说呢，企业出海需要的所有专业配套在这个专区全部能一站式配齐。那么最后还是得说一下这个现场的火爆程度。这个专区从开展以来一直是人流不断，是企业对接最密集、洽谈最务实，也可以说是签约意向最多的展区之一了。和普通产品展示区不同啊，这里几乎没有单纯的逛展的这个观众，全部都是带着真实出海需求的相关的企业的负责人、外贸的负责人，还有相关的科创企业的创始人。大家都是来解决真问题、对接真资源、洽谈真正的合作。那么很多企业现场呢，就完成了这个海外合规的咨询，还有知识产权布局、跨境融资方案的一些对接。所以呢，可以说，出海服务专区的设立呢，是今年服贸会服务实体经济、助力中国企业全球化的一个最大务实升级。主持人，
0: 我们说创新呢是每届服贸会的核心诉求之一，那据你在前方的了解，今年的服贸会有哪些创新呢？
12: 好的，创新呢绝对是今年服贸会贯穿全程、贯穿所有展区的最大的主旋律了，也是我在现场感受到最强烈的一点。今年的服贸会的创新呢，可以清晰地分为产业技术创新、成果首发创新、展会模式创新三个层面，亮点可以说是比较密集的。首先呢，是各大前沿赛道新技术集中爆发亮相。今年呢，整个展馆里信息通信、金融科技、数字医疗、智慧教育、节能环保、绿色低碳，还有数字算力、人工智能几大核心领域全线升级。那么在现场我们可以看到，不再是简单的模型的展示，或者是画面的展示，而是可落地、可应用、可以商业化的实景技术，还有实景的方案都是比较成熟的。比方说呢 ，AI 全场景行业大模型、智慧诊疗系统、远程数字医疗、沉浸式智慧教育课堂、零碳节能解决方案、智能算力调度体系、跨境数字服务平台，全部都是最新迭代的技术成果，非常贴合当下的产业升级和数字经济发展的趋势。那么第二大亮点呢，就是首发首秀成果数量创下了新高。今年的服贸会专门设立的这个成果发布厅，滚动发布了200多项新技术、新产品、新服务，还有新方案。其中呢，有一半都是全球的首发，中国首秀，也是行业的首发。这些首发成果的含金量可以说还是比较高的，覆盖数字服务、绿色服务、健康服务，还有金融服务、跨境服务等服贸会的核心赛道。很多成果呢是今年上半年最新研发落地，首次对外公开亮相，这也代表了我们国家的服务贸易、数字贸易的最高创新水平。第三呢，今年的这个创新还体现在这个展会模式还有对接模式的全面升级。以往呢，服贸会更多的是展示成果，但是今年呢，更强调创新成果落地的转化。不论是刚刚提到的这个出海服务专区，还是各大产业主题的精准的对接会、专场的推介会、供需洽谈会，都是为了让技术创新不再停留在展厅，而是直接对接到企业、对接到市场、对接到真实的应用场景。整体来看呢，今年的服贸会的创新啊，可以说覆盖广、精度高，还有落地性强， 展示了中国服务贸易的创新活力，也为各行各业的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升级提供了最新的技术参考和产业方向。主持人，
0: 我们知道中国与东盟呢已连续多年互为最大贸易伙伴，双边经贸关系是持续深化，而服务贸易也正在成为未来双方深化合作的关键方向。那你看在今年的服贸会上有哪些东盟国家的展馆让你印象比较深刻呢？
12: 今年服贸会的东盟元素还是比较多的，看点也是非常的足。我们都知道中国和东盟也是连续多年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过去双边合作更多的是集中在货物贸易、农产品贸易、制造业供应链合作。那么今年的服贸会释放出了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信号，那就是中国东盟合作的下半场最大的增量也是最大的潜力一定是在服务贸易。为什么这么说呢？我在现场重点参观了相关的这个展区，然后整体感受啊，可以总结为业态新、范围广，还有落地比较实。首先呢，今年东盟有多个国家参展，展示的内容呢，已经是跳出了传统的这个商品贸易，转向了这个数字服务、文旅服务、康养服务，还有跨境物流、跨境金融，还有教育合作、知识产权合作等等许多现代服务业的领域。印象比较深的就是这个中国和东盟数字服务合作板块，现场展示了中国与东盟跨境电商服务，还有跨境算力合作、跨境智慧口岸，还有数字通关、跨境征信服务、远程数字教育和远程医疗合作的成果。这些呢，都是当下双边比较火热、增长也比较快的赛道。其次呢，展区也是重点展示了西部陆海新通道配套的全套服务贸易体系。过去呢，陆海新通道大家关注的是货运物流，但是今年的重点展示，展示了这个服务的增值，比如呢，跨境结算服务，还有供应链金融、跨境法律服务、多语种贸易服务，还有跨境商旅便利化服务，真正体现了通道带物流、物流带贸易、贸易带服务。第三呢，现场也是有大量的配套活动，全部都是在聚焦服务贸易的升级。许多场中国东盟服务贸易对接会，还有文旅康养合作论坛、数字服务出海专场也是密集的举办。可以明显的感受到啊，东盟许多国家现在都是非常主动，也是非常希望和中国深化现代服务业的一些合作，借助中国成熟的数字技术，还有服务体系、平台能力，补齐自身的一些服务业的一些短板。那么总的来看啊，本届服贸会可以清晰的认证货物贸易筑牢基本盘，服务贸易呢是开启了一个黄金期，中国东盟经贸合作正在从商品互通全面迈向服务互通、数字互通还有产业互通的一个全新的阶段。主持人，
0: 好的，感谢前方记者张哲炯的介绍。从引进来到走出去，从展示成果到促成合作，可以相信今年服贸会将进一步发挥开放平台作用，让更多全球优质服务走进中国，也让更多中国服务走向世界。
13: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0: 听众朋友，上半时段的行走自贸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今天下半时段的乐活自贸港板块又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新鲜有趣的话题呢？稍后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再会。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游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

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在中国山东德州，有一座苏禄王墓，墓的主人是古代菲律宾南部岛国苏禄国的国王。16世纪的中国航海工具书《顺风相送》里，曾记录中非之间有5条航线。凭借独特的地理位置，苏禄岛成为中国往来东洋、南洋的交通枢纽，并见证了几百年来繁荣的南海海上贸易。1417年夏天，苏禄国国王率领340人组成的使团，乘西南季风，沿东洋航线，开始了上万海里的中国之行。在中国的27天里，苏禄王一行得到了大明王朝空前的礼遇，更在中国的风土人情里找到了家的亲切。可惜返航时，突发疾病的苏禄国国王在东北季风中不幸倒下。苏禄王死后，留下的守墓人渐渐融入中国的多民族大家庭。此后，虽历经朝代更迭，中国人对苏禄王墓的祭奠却从未终止。600年前的旧时明月，也早已在似水流年中和光同尘，成为中非两国民心相通、文化交融的一段佳话。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0: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1: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倩，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跟随我们的节目，让我们一起来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健康方面的话题。上腹隐痛是寻常小恙还是大病前兆？中医调理肠胃有哪些小妙招？接下来总台主持人刘洋将与医学专家带您共同读懂胃的求救信号。
3: 今天请到两位专家到现场给大家答疑解惑，一位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消化中心主任医师魏洪涛，魏主任，
4: 大家好。
3: 一位是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脾胃病科主任医师张以晴，张主任，
5: 大家好。
3: 欢迎二位哈。问一个这样一个检查的问题啊，这位网友说，是萎缩性胃炎 C2 型，算严重吗？这位网友说，
4: 是这样的，这个萎缩性胃炎，这个哪一型呢？我们是根据胃镜的结果，就看它这个萎缩的程度到哪儿。如果说是没有超过胃角，那就是 C1；如果超过胃角，但是没有到，就是根据它这个萎缩的。
3: 您结合这个模型给大家说一说
4: 啊。对，
3: 它还
4: 这个非常非常厉害的。你看这个胃呢，其实分为三个部分
3: 啊。
4: 那上面呢叫胃底，中间的这个胃角中间的这个位置呢，它叫做胃体。这下边呢这一块叫胃窦。如果我们萎缩呢，就发现有一个问题，就是它先从这个离这个幽门比较近的位置逐渐的朝上走啊。那我们这个萎缩的范围在这个幽门到这个胃角之间叫 C1， 超过这个胃角了，但是呢没有到这个贲门这个位置，那就到这个位置它叫 C2。 那然后如果是超过这个一个到这个贲门了叫 C3， 那后边呢就根据这个大弯的那个萎缩程度还要分为 O1 O2 O3。 那么怎么分它到底是刚才这个网友问的问题是一个轻度还是一个中度还是重度的问题呢？就看如果是 C1 和 C2 那都是轻度，如果 C3 到 O1 那就是中度，如果 O2 到 O3 就是重度了。那么这位网友的就是 C2， 那应该是一个轻度的。那么这个如果没有很严重的肠化的话，我觉得你就是2到3年，或者是做一次胃镜就行了，进行筛查就可以了。
3: 对，你看您在说的时候，还有几位网友，这都是做完胃镜检查或者有一个判断了哈。咱们一个个来解答。先说这位一日三餐，他说这个做胃镜有糜烂性的出血性胃炎啊，说要多久才能治好啊？算严重吗？平时怎么养护？啊，就是刚才说的糜烂性的出血性胃炎。
4: 对，糜烂性出血性胃炎也是一个胃镜的诊断，就是在胃镜下面看到这个胃黏膜呀，它有这种就是有糜烂，有这个陈旧性的点状的出血，我们叫它就是糜烂出血性胃炎。那这个它到底严重不严重呢？我们还是看它这个累积的范围还有程度，绝大多数这种糜烂性出血性胃炎它并不严重，我们要排查，如果是遇见这种患者的话，我们要排查一下它相关可能的病因。比如他有没有最近这个不良的生活习惯，然后呢有没有焦虑，特别焦虑的时候也会，特别是胃体和胃底的时候的焦虑啊，睡觉睡不好的时候，他有时候也会出现这种情况。那么绝大多数呢，通过对症这个生活方式的改变，对症治疗都能够缓解。然后呢有没有这个清咽不愈的，也有，就往往是因为在这个病因没有得到有效的就是逆转啊，或者是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才会，所以不用担心。
3: 好，您一说这情况之后，很多人都在问这样是不是严重，这样是不是严重啊？就是其实我们觉得，就二位主任可以就是针对性的给大家解答，这非常好。然后呢，大家在提问的时候呢，我们也尽量挑有共性的问题来回答。因为您说这个刚才其实它有一个 C2 或者什么样一个标准之后，我们可以做一个初步的判断。 我们还是建议各位哈，就是在我们这样的一个科普之后呢，能够带着这样的一些诊断报告，请到这个身边的这个三甲医院，请专业科室的主任当面给你去解读。因为无论从中医还是西医的角度，包括这个魏主任看胃镜的时候，每个人的可能症状都不太一样。那那个胃部不同的地方的息肉，我们可以给大家来说一下这样的一些疾病怎么样预防，怎么样治疗。但具体说严不严重这个东西，二位很难通过这样我们这样在线的方式啊。另外一个啊，有说这个练气治疗，就是其实我们经常在节目当中说的这样一个中医的这些功法的引导啊，或者治疗啊，舒缓的过程，比如八段锦啊、太极拳这些，对于胃肠镜就是胃部的这样一些疾病啊，或者说我们这样一个情志的调节，是不是也会有一定的帮助？
5: 有一定的帮助
3: 啊，比如说调理脾胃，虚单举是吧？
5: 对，这是我们八段锦当中有一个动作就是这样。
3: 对，
5: 其实有些脾胃病，我们讲胃肠道动力弱的病人啊，脾胃虚弱的病人，他一般来讲跟中焦阻滞是有关系的。所以我们适当的运动，包括我们做这些功法，它是有助于我们改善这些症状的。当然功法我们建议大家练习不要太过，适当的练习就可以。也不是说有些人腰椎不太好，我们也去专门做一些一个比较难做的动作，这个我们不是不建议的，要适度啊。
3: 好，
5: 还有一个我们建议要在专业人士的指导下，尤其一开始刚学的时候，一定要专业人指导下再去学习，不要自己单看网上的视频就去学。
3: 对，那个这样再替这位网友提一个中医方面的问题啊。这位网友说的，他这个也是比较有代表性的，经常我们说什么虚不受补啊，他这个问题说的什么，他说这个脸和头容易出油，舌苔呢后舌苔发黄，但是呢脾胃虚弱，不能吃凉的，然后睡觉呢还五心烦热，应该怎么调理？
5: 这个问题实际上应该是我们线下当面要把脉问诊的。实际上他这个问题夹杂很多的问题在里头，既有湿邪的问题啊，然后五心烦热，只有阴虚的问题，
3: 这合在一块，
5: 还脾虚，对，合在一起，这个我们是建议线下来把脉问诊的。
3: 对，那他这个就比较细了哈。
5: 对，
3: 好，那再问一下这个，就是胆汁反流性胃炎，平常容易腹胀，该怎么养护？哎，魏主任。
4: 哎，胆汁反流性胃炎呢，它主要的这个产生的原因就是，这个胆汁正常的呢，它应该朝肠道里边走，但是它有一部分反到胃里边了。那胆汁呢，它有里边有胆盐成分，它直接会刺激胃黏膜。另外，胆汁啊，它是一个碱性的东西，所以它也会导致这个胃炎的这个发生。那么，有这个胆汁性这个反流性胃炎呢，那么怎么养护呢？这是其实是好多患者所关心的问题。这个时候一定要排查原因，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你有没有存在胃肠道动力的异常？对，如果说是没有这个基础病，没有这个胆道的基础病，没有这个这个便秘啊，这个肠道的这个基础病，我们最主要的要看看你有没有焦虑症，有没有这个晚上睡觉这个睡眠不好的情况。如果说是有这个焦虑或者睡眠不好的时候，它也会间断的影响我们的胃肠动力。那胃肠动力不好了，它胆汁就反流到胃里边去了。所以呢，这个我觉得，如果是让我给你一个建议呢，我觉得你首先呢，还是应该去医院找医生进行排查，看有没有一个器质性疾病，还是有没有生活方式的一些，需要我们调整的，还是你这个焦虑啊、失眠导致的，然后呢，通过这些进行那个处理。如果严重的胆汁性反流，我们可以吃药，吃什么药呢？吃促动力药加上那个黏膜保护剂。促动力呢，就是让这个胆汁流下去，别反上来。然后呢，黏膜保护剂呢，就是让我们的这个胃黏膜增加它的防御能力，别让这个胆汁对我们的胃黏膜进行攻击。这是一个治疗的原则。
3: 好。那说到这儿之后，我们接着刚才前面谈这样一个话题啊，就是说胃肠镜检查啊，经常会有这样一个慢性萎缩性胃炎啊，或者叫做肠上皮化生，就这些就对于一般的网友来说哈，都比较陌生的词。但是呢，又网上会有很多的一些流言蜚语说啊，得了这些之后可能症状有可能会和这早期的胃癌有关，大家一听和癌有关嘛，谈癌色变就很紧张了。这之间距离有多远啊？然后这个过程是不是可逆的？魏主任。
4: 对啊，这个也是好多这个网友啊患者最关心的一个问题。
3: 对，
4: 也是我们门诊上这些常见的一个，
3: 所以一看体检报告马上就来找主任说，我这已经这样了，这是不是？
4: 对
3: 啊。
4: 然后呢，患者会拿着报告说，哎呀大夫，我癌前病变了。然后呢，其实呢，从这个我们就是这个医学领域角度来说，慢性萎缩性胃炎、肠上皮化生， 它是癌前病变的范畴。
3: 嗯，
4: 为什么呢？就因为有这个慢性萎缩性胃炎和肠上皮化生的这个病人呢，他的患癌风险要比没有的要更高。
3: 嗯，
4: 但是呢，有一个一定要记住啊，不是所有的这个肠化生啊，还有萎缩就一定要能发展成胃癌。
3: 嗯，
4: 因为从萎缩到胃癌，其实要有一系列的过程，要从萎缩到肠化，到异型增生，再到胃癌。那这个过程时间这个非常非常长，非常复杂，它有的时候需要几年或者几十年的时间，也可能以后就它就不会变，所以呢，我觉得拿到这个报告以后，你不用恐慌，你应该是先规范化的管理。怎么规范化的管理呢？就是如果说存在幽门螺旋感染，你应该把它根除掉。
3: 嗯，
4: 如果说是你有这个萎缩和肠化，你根据你萎缩肠化的这个范围和程度，要规律的筛查胃镜，这个具体的间隔就根据这个，你内镜的这个萎缩跟肠化的程度进行。
3: 嗯，
4: 还有呢，就是你看看你有生活方式上有没有不好的，比如你抽烟喝酒嘛，最好是戒烟限酒，少吃这种熏制、腌制的食物，然后有时候呢，我们多吃蔬菜水果，或者是补充维生素 C， 或者叶酸呢，有时候也能够帮助我们这个逆转萎缩，然后呢，通过这个规范化的这个筛查，加上这个积极的干预，绝大多数这个萎缩和肠化是不能发展胃癌的。所以呢，你拿到这个报告以后不用恐慌，应该是找医生做这种个体化的治疗，我觉得最为关键。
3: 那刚才您说到这个，就是有一位网友他谈了，说做了胃镜，萎缩性胃炎 C1 用吃药吗？这个什么程度需要吃药？
4: 对，这个你像这个萎缩性胃炎的 C1， 刚才我讲过啊，这是萎缩里边最轻的一种类型。
3: 嗯，
4: 这个时候呢，要不要吃药？你要排查。你比如有幽门螺旋菌了，我觉得应该吃药，你应该把这个幽门螺旋菌给杀掉。
3: 嗯，
4: 然后呢，要避开这个让它继续萎缩这个病因是可以的。
3: 嗯，
4: 如果单纯的治疗这个萎缩，然后呢，我觉得我从药物角度来说，西药其实是没有这个很好的药能够去逆转萎缩的，只能说去除诱因，就把病因去除掉以后呢，它有可能它又不再发展了。
3: 嗯，
4: 或者是他这个年轻的人，你把病因去掉以后，他自己带上，然后自己逆转了。但是如果是从药物角度来说，这种西医上是没有单纯针对萎缩。

0: 国进行治疗的。
1: 快节奏时代，怎样找回自己的生命节奏？季节流转，又如何顺应天时养护身心？从一餐一饭到一呼一吸，让健康回归日常，融会中西医学智慧，传递积极乐观的生活主张，让我们科学养生，快乐生活，简简单单活出精气神。
2: 然后有网友谈这个叫应该叫什么叫巴雷特食管，他说该怎么去治，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一个称呼的专业角度？
0: 这个巴雷特食管呢，是就是刚才说的这个胃食管反流病，一种类型。就是胃食管反流病嘛，它会产生咱这个好多症状，比如反酸烧心啊，咳嗽，但是也会导致这个上皮的改变啊，这个就是这个巴雷特食管是什么类型呢？就是出现了一个上皮的一个化生，就是本来该是食管的鳞状上皮，结果呢胃上的这个柱状上皮上移了，它就是一个长期这个反流导致的这个后果，那这个巴雷特食管它到底有什么意义呢？主要是有巴雷特食管以后，它容易产生这个食管的腺癌，但是出现巴雷特食管以后，大家不要惊慌，为什么呀？因为这个巴雷特腺癌啊，在国外发病率很高。但在国内发病率不高，因为国内主要的这个食管癌它和国外是不一样的，国内主要的食管癌是鳞状上皮癌，就是柱状上皮癌很少，所以白日的对于国人来说，白日的食管它能变成这个食管癌的这个风险是比较低的，一旦如果有这个白日的食管，我觉得你就正规的抗反流治疗，避免它进一步的加重，还要定期的这个胃镜的筛查就可以了，除非特别严重呢，我们也可以考虑这个内镜治疗，用那个把它这块给切掉，内镜下边把黏膜给剥脱掉，或者是用这个这个射频消融给它烧掉，只有严重的或者是有这个异性增生的我们再考虑，所以这个轻度的呢你也不用担心，就正规的这个随访就可以了。
2: 好，这个说胃腺瘤不切除会癌变吗？
0: 胃腺瘤你得看是哪一种腺瘤，如果是单纯的胃底腺腺瘤，这种会不会癌变？这种会癌变，但是癌变风险非常低，不到2%，所以好多这也是咱们那个所有这个患者，特别是个女性的患者最常见的，就胃底腺腺瘤啊，这个癌变风险非常低的，这种完全是可以不用切除的。但是如果说是其他的这个腺瘤，它是有一定的癌变，它就相当于是癌前病变，它是可以的，需要我们切除。这具体的还是要根据我们那个病理学的类型进行考虑。
2: 那从中医角度来说，对于这个慢性的萎缩性胃炎和这样的一癌前病变，有什么样治疗的方式？有我们中医特色的一些给大家介绍一下。
3: 刚才魏中已经提了，像轻度萎缩，西药确实没有什么特效药，中医在这方面也是有一定的优势的，而且是有很多的大量的临床的数据实践证明的，尤其是中西结合治疗萎缩性胃炎是有一定优势的，萎缩性胃炎就是它到一个癌前这个肠化包括异型增生这个阶段来讲，实际上是一个中医讲叫本虚标实一个过程，它
2: 就一个渐进的过程。
3: 对，我们讲这个异型增生啊，我不知道魏主任，异型增生中医我们比如说肠化，包括轻度异型啊，部分的中度异型吃中药可能也许会有逆转，但是重度异型增生还是该去找魏主任看，还是该去做内镜下标。对，不是中药能力啊，所以网友们也不能一概而论啊。
2: 对，
3: 还有就是说从病机上来讲，我们萎缩性胃炎呢和三个病机有关系，一个是我们的脾胃虚弱啊，还有我们的气滞血瘀，还有一个就是热毒内蕴，这三个病机呢是相互夹杂的。在治疗上，所以根据这三个病机的特点，我们在治疗上呢就是要健脾益气啊，扶正固本啊。首先我们可以健脾理气，要可以用一些黄芪、党参、白术啊，恢复我们的脾胃功能。针对气滞血瘀呢，我们可以用一些活血化瘀的药，比如说我们的丹参啊、鹅竹，这样可以改善我们胃的这个血液供应。其次呢就是说这个热毒内蕴可以用一些清热解毒药，比如说白花蛇舌草和半枝莲，但是上述我提到这些个 治疗的方法都是建议您去中医院找专门的中医师，通过咱们的问诊把脉之后来再来喝这中药，不要在家自己随意网上就去买啊。还有一个就是说，这个治疗可能需要一定的时间，不是说咱们吃一两周药就能逆转的，有可能需要3到6个月或更长的时间，所以大家一定要有耐心。
2: 对，那说到这样一个问题，其实说到这个时间周期啊，在讲到这个胃部健康的时候，大家就谈到前面谈到的幽门螺杆菌这个问题哈，有现在已经有这样成熟的方案去治疗了，但也有不少网友在说，你看这网友说，他说他也有幽门螺杆菌哈，不知道怎么办啊，杀了又有。前面也已经有网友在谈这样一个问题了，说另外一位说幽门螺杆菌杀了2次还是阳性，还需要继续杀吗？啊，这是一类问题，我们在这儿给大家集中解答一下。
0: 好的，好的啊，这个幽门螺杆菌呢是这个消化道溃疡包括胃癌比较严重的一个致病因子。那世界卫生组织呢把这个幽门螺杆菌作为一类致癌物。那这个要不要杀除啊？
2: 对，
0: 就是这也是好多网友比较关心的问题。
2: 对，而且他刚才说的就反复，
0: 对，
2: 杀了好几回，还要不要继续杀了？
0: 那如果说是他有些情况呢是必须要杀除的，比如他要是这个有个胃癌的家族史，或者是有这个消化道溃疡，胃黏膜相关淋巴组织淋巴瘤，严重的消化道不良症状，或者是长期吃阿司匹林，有这种存在这种慢性萎缩性胃炎半常化，那这个时候我觉得还是建议杀除的，但如果说是没有啊，又很年轻，又没有任何的症状，又没有胃黏膜病变，那么你可以给医生商量啊，要不要杀除，另外还有一些特殊的人群我们要考虑，比如小孩儿。这个大于70岁的老人，孕妇，有这个肝肾功能不全的，或者用药过敏的，那么我们要综合考虑利弊。那么这位网友呢，就是反复杀，已经杀过2次了，还杀不掉。
2: 对。
0: 那这个呢，也是我们在临床也是要评估它，就是要考虑利弊。如果说是刚才我说的，如果是有以上必须要杀除的情况，那么我们觉得不管2次我们还应该再杀，那怎么办？我们要避开他之前用的这些药物，
2: 换药。
0: 对，换药，或者是我们可以给他做药敏，通过药敏结果来指导我们用药。但如果是没有这些情况，又不符合绝对要杀除的指征，你又杀2次再杀失败的风险更大，那么呢我觉得也可以考虑就不杀了。所以这个呢一定要和医生进行沟通。这是我的建议。
2: 好，那有的时候说就是食管反流引起这样的一个对于呼吸道的刺激，比如会咳嗽啊，或者中医讲的这样的一个五脏六腑之间的关系，是不是这个肺啊呼吸系统和我们这个脾胃之间也有一定的这种关联性？
3: 对，有一定的关联性。就这种反流性咳嗽，实际上从中医角度讲是和肺胃肝实际上和脾这四个脏器都是有关系的啊。我们这个肺胃气上逆就夹杂咱们这所谓的胃酸食糜，然后反流到我们的刺激到这个咽喉和气管，然后从而就引起了一个肺失宣素的一个功能的失调，就会出现一个咳嗽的反应。所以我们在治疗上不光说是止咳，我们还要和胃降逆疏肝理气。其实饮食是非常关键的，刚才魏主任讲了很多的，其实我在临床上跟患者在交流的时候也是要注意，你吃药同时你要如果管不住嘴的话
2: 不行，
3: 对，你可能用这停了药又还会反复的，所以这个管住嘴很关键。
2: 所以就是它其实跟其他的系统是一样，它是要一个节律的生活，然后要特别规律的话，它可能就是包括用药治疗的时候一个辅助的让它这样一个恢复，然后等停药以后还要保持这样一个健康的状态，你不能说吃完药之后好了我不管了，继续开始冰啤酒配烧烤，可能又不行了，是吧？
0: 对对对，是个长期一个管理的过程。
2: 好，说到这个就说到烧烤火锅的问题哈，这位网友叫花仙子，他说这个萎缩性胃炎没有幽门螺杆菌，还需要定期复查吗？另外就是吃了点烧烤火锅就拉肚子，这算严重吗？这两个问题。
0: 这个萎缩性胃炎，即使没有，就是萎缩胃炎有一部分呢是幽门螺杆菌感染导致的，那还有其他的一些原因，比如你这个体质的原因，遗传的原因，年龄的原因，或者你其他健康这个就不良健康嗜好等等，所以那个幽门螺杆菌只是萎缩的一个其中一个原因，并不是它绝对的没有这个幽门螺杆菌了，然后我们又萎缩了就不管它了，也不是这么回事。就是萎缩性胃炎，我们也是要根据你萎缩的范围和程度，定期的进行这个胃镜的检查。另外呢，我们还要排除一下，除了幽门螺杆菌之外， 有没有其他的这种不良这个生活习惯或者饮食习惯，所以呢，不是不管，还要呢定期的这个随访，这是第一个问题。
2: 嗯嗯、
0: 第二个问题是刚才说是这个吃了烧烤以后，
2: 烧烤火锅，
0: 烧烤火锅以后就拉肚子。
2: 说这本身这种食物就容易拉肚子。
0: 对，这个呢，其实也是刚才我说的这个。如果说是这个饮食，这个烧烤火锅都是没有受过污染的食物，那你一吃这个就容易拉肚子，那这有肠易激综合症的问题。易是容易的易，激是激动的激，就是肠子容易激动，这个用大白话来说就是肠子容易生气。那就怎么就生气了？那你每个人都不一样啊，有些人喝牛奶就这样了，有人吃鸡，甚至有些人吃鸡蛋就这样了，有人着凉就这样了。那么你这个人比较特殊呢，就是你一吃这个烧烤，一吃火锅那就这肠子就生气了。就该上厕所，所以它的本质上我们西医讲叫肠易激综合征。那么这个怎么办？这个每个人都不一样。
2: 别吃了
0: 啊！西医的这个主要的这个观点，确实像你说的一样啊，不吃了，要避开相关饮食。我们要用医学术语叫做饮食剔除疗法啊，就是你把它剔掉，然后这好了，那就剔掉。其实咱们大白话就是那少吃啊，你这个人就是这样子，再吃还是这样。你要少吃，
2: 就他这个体质就可能不适合，或者说我能不能这样理解，就相当于这个人他可能对这个东西就过敏，就比如有的人在过敏的时候，他比如说从鼻炎或者呼吸道系统来说，我们测过敏源，测完之后尽量帮他脱敏或者避开这些。那就刚才其实前面也有网友在聊这个肠易激综合症，他比如说是跟情绪有关，
0: 对
2: 啊，或者刚才您说的，您说完之后我才知道，原来这些什么蛋白质过敏，他可能就食物当中不耐受是吗？就是。
0: 对，他其实从那个理论上讲，他跟他过敏就是差不多，他一接触这东西就开始有相关的症状。但是从机理上，他不是这么回事儿，对，他跟过敏的这个机理是不一样的。但是咱从这个
2: 老百姓的理解上，
0: 理解上是可以的。
2: 就你对他敏感，你就别吃它了。
0: 哎，对，你要是要少吃。另外，再看你的这个症状轻重啊。如果说是症状很轻的话，那你可以适当的注意点。如果症状特别重，那你确实应该把它完全给剔掉。
2: 哦。
4: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乐活自贸港到这里就接近尾声，跟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2: Sebai di meka?
3: Apa kabar?
1: Apa kabar?
4: Nesok sebai di?
5: Benjang dai? Sebai di bo?
6: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7: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6: 现在你干嘛呢
1: 喂
3: 我不听了吗
1: I'm doing good
6: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7: Hear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China Media Group，
1: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中共中央向中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揭牌仪式9月10号在北京举行。据介绍，这个机构将重点围绕青少年人文交流、教师培养培训与交流、人工智能赋能基础教育等方面开展工作。中国教育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中国愿以数字教育为纽带，深化各国在教育、科技、人才等领域的务实合作，共同构建开放、多元、普惠共赢的全球教育发展新格局。10号，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成立大会在中国江苏连云港举行。来自46个创始国、34个观摩国以及联合国国际刑警组织等4个国际组织的代表与会，各方高度赞赏中国发起成立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的责任担当，高度评价联盟成立对维护全球公共安全的重大意义，对联盟遏制电信网络诈骗全球蔓延充满信心和期待。记者从中国气象局获悉，中国首个地球系统数据国际交换中心10号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启动建设，中国气象局将全力支持，将这个地球系统数据国际交换中心建设成为落实全球数据治理理念的重要平台，数据要素跨境安全流通的行业标杆，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战略窗口。记者从10号在连云港召开的全球公共安全合作论坛连云港2026年大会移民管理合作分论坛上获悉，今年1月至8月，中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 4.99 亿人次，同比上升 8.7%， 其中入境外国人中免签入境2372万人次，同比上升 26.8%。中国汽车工业协会1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8月份中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165.3 万辆和 164.3 万辆，同比增长均近20%，新能源汽车市场主导地位持续巩固，月度新车销量占比再创新高，达到 60.6%。 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1: 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3: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1: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4: 今天上午，第18届
5: 的中心
4: 春苗行动
6: 临近中秋佳节，
3: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7: 中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1: 从耳边
3: 到海边，
1: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8: 飞向南海每一刻，你好，我是胡山，这里是南海圆桌派亚太浏览。中国外交部表示，利己达人是中国开展对外合作的价值底色。马来西亚通信部长表示，马中人工智能合作为马带来切实利好。中国和新加坡海上合作2026联合演习结束。菲律宾客轮起火事故已致5人死亡，87人失联。南海超话，本期内容将来关注中国在黄岩岛及周边的海空域开展战备警巡的相关内容，稍后请听详细报道。
1: 资讯全方位，南海零距离，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

0: 首先进入亚太浏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9月9号在例行记者会上批驳关于中国抽走其他南方国家发展梯子的言论，强调利己达人是中国开展对外合作的价值底色。近期外界出现一些炒作中国抽梯子的声音，认为中国只顾自身发展，抽走了其他南方国家发展的梯子。对此毛宁表示，中国从来不会抽走任何国家发展的梯子，而是致力于搭梯子。中国通过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帮助共建国家补齐基础设施短板。中国提供高性价比的工业设备和科技产品，分享经验技术，帮助南方国家降低产业发展成本。中国通过零关税、出口中国等政策主动让利，分享市场机遇，帮助南方国家更好融入全球产供链，增强发展韧性。
1: 利己达人是中国开展对外合作的价值底色。所谓抽梯子的说法，在南方国家没有市场。中国将始终秉持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理念，做南方国家可信赖的伙伴，以自身发展助力全球南方振兴。
0: 马来西亚通信部长法赫米·法奇勒近日表示，与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合作为马来西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和人才培养带来切实利好。法赫米当日在吉隆坡参加活动时说，马中两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合作持续推动马来西亚相关行业发展，在技术落地和创造就业方面成效显著。他提到，中国科技企业华为计划为马来西亚培养人工智能专业人才，并发展多家本地合作伙伴。这一举措切实增强马来西亚本土人工智能能力，与马来西亚已有的基础设施、半导体、制造业和数字服务等基础形成良好互补。法赫米说，中方的人工智能专业能力与马来西亚及东盟地区的产业需求精准对接，促进了务实合作和成果转化，将人工智能能力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价值。法赫米还表示，乐见中方倡议成立的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期待与中方继续深化合作。中国和新加坡海上合作2026联合演习9月9号完成全部预定科目演练，双方舰艇举行分航仪式。为期五天的演习分为港岸交流、海上演习两个阶段。港岸交流期间，两国海军举行了高层会见与筹划研讨，组织了舰艇参观、甲板招待会等活动。海上演习阶段，双方参演兵力先后完成通信操演、编队运动与航拍、海上补给站位、联合搜救等八项科目演练，检验了混编舰艇协同机动、协同保障、协同打击水平。这是中国和新加坡共同举行的第五次海上联合演习，常态化、机制化的联合演习为两国海军官兵提供从认识到熟悉、从了解到互信的平台，提升双方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能力。菲律宾媒体9月10号援引菲律宾海岸警卫队消息报道说，菲律宾巴拉望省附近海域客轮起火事故已造成至少五人死亡，另有87人失联。根据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发布的信息，一艘客轮本月9号晚在距巴拉望省科伦镇约 1.2 海里的海域发生火灾。事发时船上载有134人，包括117名乘客和17名船员。截至发稿，已有42人获救，救援人员已将获救乘客和船员转移到附近一处村落。菲律宾红十字会在当地设立急救站提供救治，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2: 多元视角，多维解读，南海超话。
0: 下面进入超话时间。近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为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开展战备警巡。南部战区公开的视频中，空军飞行员驾驶着教十教练机，翼尖挂在霹雳五实弹，对抵近我领空的菲律宾小型飞机进行了警告驱离。从教十挂实弹前出驱离到歼16全程压阵，再到海空立体协

0: 同，这套组合拳如何持续强化海空域管控力度，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就相关问题，南海之声记者赵叶冰采访了中国南海研究院研究员陈向淼。
1: 陈先生您好，9月2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呢组织海空兵力为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开展了战备警巡。值得关注的是，一架教时教练机参与其中，并且执行了警告驱离任务。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教时教练机都有什么特点？为什么在南海战备警巡的第一线出现了一架教练机？
2: 这样的哈，这艘教练机据我的观察应该大概率是一艘训练用的。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我们说在黄岩岛的战备警巡其实有几种情形。第一种情形呢就是做演习。
1: 嗯。
2: 第二种情形呢其实是一种做反制。然后呢这个第三种情形就是训练。所以我们说在黄岩岛这次最新的这个警巡里面用教时这个教练机，因为教练机有一个特点啊，它是可以做低空的飞行。因为我们也知道这次实际上是驱离飞兵相应的这种飞机进入到我们的空域，所以呢它也有它的特点。再有一个的话，教练机我说了就是去做训练的，就是说要看看我们对你飞机兵的这种空中的战术，包括对人员的，也就飞行员他需要有现场的模拟，我怎么到底对你怎么应对你。这个我觉得啊，就是在这战备警巡里面，这个轻型的，我们说教练机是相对来说是比较轻型的，它是一种入门级的，大家都知道，主要是给这个飞行员做训练用的，培养飞行员的战斗的感觉啊，很重要啊。
1: 在行动中哈，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还出动了歼16和轰6K， 那这些机型和教时这个教练机怎么配合？为什么会选择这样的组合呢？就在空中的力量方面。
2: 我刚才说了，就这次的这个就是是一次训练兵教练机，它去的主要是采集数据，然后就是在模拟对飞机兵的海上的这种空中的斗争，也实战化的这种演练对抗。然后呢又是在黄岩岛地区，这个地区呢其实距离美军的基地是比较近的，我相信附近肯定有美军的商业侦察机，所以这是教练机的任务。那么至于歼16跟轰6K， 我们说了这三次训练，那你不可能是一艘飞机去啊。你肯定是从这个编队的角度出发，肯定是有相应的僚机，相应的这个护航啊，相应的配合，包括水面舰艇也都给他提供了相应的这种资源，这都是会有的，相互之间是一体的，空海相互搭配。所以那轰炸机为什么去，那说明了我们现在也在不断的探索，轰炸机也需要这种战略性的演练啊，我要出去啊。像这样的一个组合，轰炸机如果在空中作战的时候，它是一种远程打击的，歼16相当于是给轰炸机提供护航的，就是一旦一到有危险险情它可以处理。
1: 刚才也提到了，就是在这次战备警巡中哈，教时教练机挂载的据报道哈已经是10弹。然后呢我们知道教时教练机并不是第一次出现在黄岩岛周边，今年7月30号的时候的战备警巡已经在黄岩岛周边出现过，当时挂载的呢是训练弹。那从训练弹到实弹的变化，您认为传递了什么样的信号？
2: 这个实弹化的演练是一个大趋势。所以我认为这次实弹是也是因应这个黄岩岛地区紧张的局势，整个印太地区的紧张局势，美军现在对我们的这种空中侦察包括抵近的这种胁迫一直都存在，当然我们空中力量也在进行反制，所以说明一点，就是实弹的演练是未来一个大趋势了。但这在黄岩岛地区就是一个完全是一个场景的设计，就把场景设计在黄岩岛，如果黄岩岛发生冲突了，我们的战机飞过去怎么打，包括北部的这个巴士海峡，这就是我说我们为什么要教练机挂实弹。然后另外一个是教练机里头你挂载的实弹，你要注意实弹的操作对飞行员的考验也是不一样的，你挂实弹你要时时刻注意对心理素质的考验也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整个操作技术要求心理素质要求截然不同，所以这就是说为什么要挂实弹，这是未来一个全球作战的这么一个趋势啊。
1: 从教时挂实弹前出驱离哈，到歼16全程压阵，再到海空立体协同哈，您如何看这套组合拳在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方面的意义？
2: 就是我个人觉得现在对于南海来讲，解放军现在对于这个南海的这个形势的控制，我认为已经慢慢的走向了真正的一个轨道，就是海警来作为这种海上的执法维权的这么主要力量来控制海上的局势。
1: 嗯，
2: 军舰的功能更多的是一种海上安全保卫，然后是远洋之战、关键通道的突破、护航这些功能。所以水面舰艇的存在这个地区，我认为是一种训练的，在南海的一种训练的需要。那么我认为就是一是展示中国的实力，另外一个呢其实也是在中国也在传递一个信号，我认为有这么一个信号，反正误判对中国，你海警执法是基于相应的国际法，我相应的这种国家安全，这是国际政治的需要，也是国家正常的主权，国际法也是范围内的。所以说主要是先宣示我的这个能力跟意愿，那么也是避免周边国家误判，这是一个。我觉得第三一个的话就是这样，也是慢慢的构建吧。
1: 嗯，
2: 相对于美国大国竞争需要的，我们说现在是远海护卫、近海防御，这是我们现在目前整个国防战略的一个战略的一个主要方向。所以呢近海防御我觉得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了，但是至少从现在来看的话，我们这个海军的实力展示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0: 近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海军渭南舰、遵义舰、长沙舰、桂林舰等多艘战舰还在南海某海域进行海上实弹射击训练，检验战术背景下舰艇应召提供火力支援及海上综合作战能力。相关情况我们来听编辑赵叶冰的综合报道。
1: 在舰炮射击科目中，遵义舰率先出战，在规定时间内成功命中全部目标。和以往相比，这次射击目标范围更小，要求射击精度更高。但平时扎实的训练和围绕舰炮射击科目进行的一系列战法创新研究，让官兵们在训练中胸有成竹。海军遵义舰舰员范创表示，
3: 我们从去年开始其实就是一直在优化我们那个射击方法和那个战法创新的，自己新创了一个软件嘛，在每一发那个弹着落下之后，可以看到弹着与我们射击的目标之间的方位和距离偏差。
1: 海军遵义舰舰员张俊指出，
4: 我们舰呢围绕这种核心作战能力是常态保持这种研究训练的这么一个状态，这次射击我们能够准确的命中目标并顺利的完成任务，离不开我们前期的作战研究。今年以来，我们在这种数据赋能，在数据上去深挖我们装备的潜力，立足我们现有的装备去打胜仗的日常平时训练中，我们通常都是手主命中，比如说上一次训练我们都是首发命中，所以我们是胸有成竹的。
1: 这次训练担任编队指挥舰的是入列不久的052地形导弹驱逐舰渭南舰。作为中国052地形导弹驱逐舰家族的新成员，渭南舰在预警探测、武器系统等方面进行了优化改进，具备强大的区域防空、对海打击和编队指挥能力。入列不到一年，渭南舰已经参加了多项重大演训任务，用出色的成绩验证了这艘年轻战舰过硬的战斗力。海军渭南舰舰员刘威表示，
5: 今年以来我们融入体系，多次参加实战化演习演练，也都取得了优异的成绩，但未来战场变幻莫测，我们必须继续深研精炼，不断提高制胜打赢能力，才能在未来海上斗争中占得先机。
1: 在这次演训舰炮射击科目中，遵义舰官兵率先出击，在规定时间内成功命中全部目标。这份成绩得益于官兵立足现有装备，开展科技练兵。军事专家张军社表示，遵义舰官兵这种立足现有装备搞科技练兵的做法，对海军舰艇实战能力的提升具有深远的战略价值和实战价值。
6: 一是可以大幅度提升打击精度与作战效能，机器计算比人工估算速度更快，精度更高，通过软件精准计算射击修正量，能够显著提升舰炮的命中率，实现精确打击，从而以更少的弹药消耗达成更优的毁伤效果。二是显著压缩作战时间，提升战场反应速度，机器计算能够快速处理海量射击数据，实现射击流程的优化， 大幅压缩导弹装前

0: 发射及修正的时间，这是舰艇在面对复杂多变的战场态势，能够快速反应、舷底开火、掌握战场主动权。三是推动战法革新与战术优化，将实战经验与数据分析相结合，通过软件赋能，将官兵的实战经验，那么转化为可复制、可量化的算法，催生新的战法，使舰艇的战术运用更加灵活、科学，更好地适应远海复杂环境和高强度对抗的实战需求。
1: 演练中，部队参考国外战力、技术发展趋势，反推自身训练，深挖装备数据潜力，坚持立足现有装备打胜仗。对此，军事专家张军社指出，
0: 这一思路强调向战场问胜负，向失效要答案，避免训练流于形式或为追求好看数据而降低难度。参考国外战力和技术发展趋势，有助于部队更新作战理念，优化训练方法，推动部队从传统训练向实战化、体系化训练转型。
1: 055型驱逐舰和多艘052地形导弹驱逐舰参加此次演训，其中包括新入列的改进型 052D 驱逐舰渭南舰。军事专家张军社指出，这样的搭配代表了当前全球最先进的远海大洋水面作战体系之一。
0: 055型驱逐舰作为万吨级大型驱逐舰，是编队的高端打击平台，它配备112个单元的通用垂直发射系统，可兼容中远程防空导弹、超音速反舰导弹、反潜导弹以及对地巡航导弹等，具备强大的区域防空、反导、反舰、反潜和对陆打击能力。其搭载的双不断有源相控阵雷达赋予其卓越的态势感知与多目标处理能力，是航母编队的带刀侍卫和指挥大脑。而改进型 052D 驱逐舰吨位虽然较小，但经过深度升级，已经从传统的区域防空舰转型为多任务综合作战平台。其64个单元的通用垂直发射系统同样具备高度兼容性，可发射高超音速反舰导弹、防空反导导弹、远程对陆巡航导弹等先进武器，具备海基反导、超远程反舰、远程对地打击三大核心战力。当两者组成编队时，战力呈指数级增长，一是火力密度惊人，仅反舰导弹一项即可实现数十枚高超音速导弹的饱和打击，对敌方航母战斗群构成毁灭性威胁；二是体系协同高效，055负责远程预警和远程高端拦截，052D 则承担中近程防空、反潜、护航及部分打击任务，形成高低搭配、分工明确的作战体系，极大提升整体作战效率和生存能力。三是多任务全覆盖，编队具备全维度作战能力，从大气层内反导、超视距反舰、纵深对地打击到远洋反潜、区域防空，均能独立或协同完成。055与 052D 的搭配不仅是舰艇的简单组合，更是高端引领与规模支撑相结合的现代化海战体系，其综合战力已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对个别企图对中国图谋不轨的国家形成强大的震慑。
1: 以往多舰艇同训，指挥舰大多由055型驱逐舰担当，而本次演训出现由入列不到一年的 052D 改进型渭南舰担任编队指挥舰。对此，军事专家张军社介绍说，中国海军编队指挥舰的身份并非固定，而是根据任务性质、战场环境以及舰艇的高低搭配体系进行灵活调度。
0: 一是任务性质与战场环境的灵活匹配，055作为万吨大驱，具备顶级的雷达信息化和指挥系统，是航母编队的防空指挥中枢和高端海战的指挥核心，适合硬仗、大仗及高强度对抗环境。052G 作为高性价比的通用驱逐舰，信息化水平高，而且数量大，完全具备编队指挥能力，适合常态化远海任务及常规演训，能够独立带队并完成复杂的指挥协调任务。二是舰艇高低搭配的体系化考量，055造价高昂，数量有限，需优先保障高端战力， 不宜频繁用于极强度高频次的日常任务，而零五二 G 数量多，出勤率高，适合承担繁重的日常勤务。三是指挥能力备份，海军指挥体系需具备抗毁伤备份能力，不能过度依赖单一高价值舰艇。通过让零五二 G 承担指挥任务，可以锻炼非零五五舰艇的指挥能力，确保在零五五受损或无法到场时，编队仍能有效指挥。而且现代海战已全面转向网络中心战，指挥任务节点不再绝对固定于某一特定舰艇，可以根据战场态势、数据链通联情况以及指挥所迁移需求等情况进行动态调整。
2: 立足南海，聚焦亚洲，放眼世界，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南海圆桌派，稍后全景南海的部分，我们的节目将邀请你继续听见印尼华裔青年陈俊伟分享他眼中的中国和印尼。

0: 斗者号的潜航员刘月瑶。此刻我正在奋斗者号的载人舱中，我们现在的深度是10900米左右。没错，这里就是海洋的最深处，马里亚纳海沟。所以现在看到的
1: 做奋斗者号的时候，可能是我工作以来这十几年最享受的一段时间了。尤其是它的声学系统是一个完全了解的一个状态，所以自己心里边也特别踏实。潜水器到了这个深海，受到的这个噪声就会变小。当时我们就跟这个船上商量说，只要这潜水器下去了，我们可能就能通上了。但是呢，你不通上，它就不能往下走。所以当时压力就很大了，所有的人都在关注着你。每天你在调这个东西，他就会问能不能弄好啊，什么时候能弄好，弄得好还弄不好啊。当时压力就非常的大。实际上可能就是2年半的时间，我们到2020年的年底就把这个万米的实验做完了。这个当时真的是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想都不敢想。
2: 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希望我们能够通过奋斗者的画面向大家。
1: 所以说在这段研制的过程中呢，让我们每个参与的人员特别享受，特别自豪。现在我们有了这样一个载人潜水器，意味着在全球的范围内，所有的海域，所有的地方，我们都有能力去探测了。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小倩。首先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北部湾有1.2到1.6米的轻浪到中浪，南海北部有1.9到2.4米的中浪区，南海中部南部有1.3到1.7米的中浪，菲律宾以东至关岛附近洋面有1.4到1.7米的中浪。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8米，烟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7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1.0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7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6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1.8米，烟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9米，烟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本次南海海洋预报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0: 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1: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0: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2: 今天上午，
3: 台风康森的中心
2: 春苗行动
4: 临近中秋佳节，
1: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5: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0: 从耳边
1: 到海边，
0: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6: 欢迎回来，这里是南海圆桌派，现在进入全景南海时间。各位好，我是俊玲。上期节目我们认识了印尼华裔青年陈俊伟，听他分享7年在厦门的求学经历。本期节目我们会听他聊自己的短视频创作，也走进印尼真实的本土人文，感受两种文化带来的观察与思考。有请俊伟。你好，俊伟。
7: Hello， 你好。
6: 俊伟现在已经是研究生毕业了哈。
7: 是的。
6: 那你的本科和硕士都学的是什么专业呀？
7: 哦，我本科学的是华文教育，然后硕士研究生我读的是汉语国际教育。
6: 嗯，两个专业都扎根汉语与跨文化交流。
7: 对对，跟文化有关。
6: 嗯，跟文化有关，其实也是为你后来做自媒体埋下了伏笔。
7: 啊，是在做自媒体，没错。
6: 在做自媒体，什么时候开始做的？
7: 自媒体是从2020年，这是我和学校我们一起做的一个项目，叫海外新生代。留在厦门的时候，也有一些家人，特别是我父母，比较担心我。他们知道中国很安全，只不过他们不知道我在中国过得怎么样。
6: 嗯，
7: 因为不可能有新闻就报道我，哦，你看，这是陈俊伟今天吃的饭，今天陈俊伟做的事情，所以我只能自己报平安，自己拍个视频，就是给家里的人报告。
6: 嗯，
7: 拍视频的这个事情，从一个简简单单的一个说，哦，我在食堂吃饭，哦，我跟朋友去，我们去操场去运动，变成了一个习惯，就是我天天会跟朋友，跟在中国的朋友们，就是一起记录美好生活。然后学校也看这个了嘛，然后他们说，哦，这个可以做一个项目。
6: 嗯，
7: 所以我们一起做了一个短视频的一个这个项目，叫海外新生代。
6: 嗯，
7: 从2020年到现在。
6: 哦，从最开始只是给远在家乡的家人报平安，记录日常，最后演变成学校共同参与的短视频项目。这么多年运营下来，现在账号累积了多少粉丝了？
7: 我们在海外新生代粉丝量是有3-4万左右。
6: 嗯，
7: 对。
6: 3-4万的粉丝量，而且你们主要发布在海外平台，所以对你们来说是来自中国的网友多呢，还是海外的网友多？应该是海外的网友会多一点。
7: 我们在海外的平台发作品，所以应该是海外的粉丝比较多。
6: 嗯，海外的粉丝比较多。那你们的创作方向呢？现在一般都会发一些什么样的内容在这个视频号上？
7: 啊，现在做的是留学生在中国，我们所见所看所闻的正式的中国故事，就比如说我们去某一个城市体验当地的文化，那我们有什么感觉感受，现在变成了一个我们留学生互相记录我们在中国的正式的中国故事。当时我们的初衷就是为了让海外的朋友们更了解中国，因为我就是在中国，在其他国家也有很重的刻板印象。
6: 嗯，
7: 也是因为在从国内没办法有一个就是大量新闻，大量的正式中国故事的一些案例和故事和视频往外发，所以当时我们想的是我们可以从留学生的角度来记录正式的中国故事。
6: 嗯，由留学生的第一视角去讲述真实的中国故事是很独特的切入点，那观众的反馈是最直观的。透过评论区，我相信你也可以看到海外观众真正的好奇心在哪里啊。那么在你发的这些视频当中，你觉得大家对中国的什么会比较感兴趣，会聊的比较多，大家评论的会比较多呢？
7: 我们当时去湖南，
6: 嗯，
7: 哎，不对，对不起，是河南。
6: 河南。
7: 我们去，对，河南是胡辣汤，然后当时是有我们安哥拉的留学生朋友，就是我们 记录我们在河南喝胡辣汤的这个视频，然后在外网，在 Facebook 发，然后他们说啊，这个是什么东西？就胡辣汤那个它的颜色偏黑，因为它是用那个黑胡椒嘛。
2: 嗯，
7: 他们都很奇怪，为什么在中国还有这样的美食？看他们可能看的是中国只有那些什么中国菜，就比如说他们在这几国家的一个中国餐厅，
2: 嗯，
7: 看的是那种宫保鸡丁呀、北京烤鸭呀、麻辣烫，那他们黑胡椒这样的那个胡辣汤，他们都没见过，
2: 嗯，
7: 所以他们对很陌生或者是从来没见过的美食或者是文化更有感兴趣。
6: 嗯，跳出自己固有的认知，对自己从来没有见过的东西会比较感兴趣。
7: 是的，是的。
6: 嗯，胡辣汤是一个很生动的例子，还有其他的吗？他们比较感兴趣的。
7: 除了他们从来没有见过的很陌生的一个点，他们也有对很熟悉的一些东西也很感兴趣。我这个怎么说，就是在印尼不是有厦门有那种南洋文化吗？就那个下南洋。
2: 嗯，
7: 所以在厦门也有很多叫南洋馆吗？还是说就是他们在一个餐厅里面有很多跟南洋有关的一些服装。
6: 嗯，在厦门有很多沉浸式的体验馆，就是能换装体验南洋风情，穿上那种特色衣服，在复古的场景里拍拍照，感觉还挺有意思的。
7: 是的，我们在印尼有一个叫 Batik 是我们的一个传统的一个服饰。
6: 巴迪克。
7: 然后在巴迪克是我们男生女生都可以穿的衣服。
2: 嗯，
7: 但是女生有叫戈巴亚，这个在雅加达很常见。
2: 嗯，
7: 戈巴亚。那戈巴亚这个服饰很特别，就是有我们的那个颜色呀，或者是戈巴亚的一种比较独特的一些风格。
2: 嗯，
7: 但是在厦门也有戈巴亚。
6: 戈巴亚就是我们常说的卡巴亚，就是南洋传统服装里的那件上衣，女士穿的时候通常会有精美的刺绣，下面再围一条蜡染纱笼，一整套下来特别漂亮。
7: 是的，在厦门我见到了，就是看到了很像印尼的戈巴亚。
2: 嗯，
7: 然后我拍照发到外网，然后他们说，哎，这个你什么时候回国呀？你怎么在雅加达？然后跟他们说，没有啊，我在厦门。哈，厦门也有这个东西。就是他们对很熟悉的一个东西，如果他们在国外或者是在其他地方看到一样的东西，他们肯定会感到很特别。
6: 嗯，这还蛮有意思的。一种是完全陌生的东西带来的新鲜感，另外一种呢是在异国他乡遇到自己熟悉的东西。这也是我觉得俊伟这么多年来做短视频收获到非常珍贵的一个感悟哈。
7: 对对对。
6: 嗯，其实很多海外朋友可能会通过这个新闻报道来认识中国，而你呢是用镜头来记录普通人的日常。那么作为一名跨文化亲历者，你觉得这种基于个体视角的微观记录与媒体呈现出来的中国最大的差异是什么？
7: 就是有些不一样的是，因为我们是从外国人的角度，是从他者的角度来分析中国的一些东西，或者是外国的一些东西，所以我们能从一个更新鲜更不一样的角度来讲这些东西。比如我是印尼人，当时我穿我们民族服装，然后我拍了一些短视频，当时是去参加一个厦门的一个活动，然后我们的民族服装叫巴迪克，当时我穿的那种衣服颜色确实是比较特别，
2: 嗯，
7: 但是更特别的是我们民族服装上面的图案，就是我们有很多各种各样的花或者是鸟，就是类似于有代表性的动物。当时有很多中国人来问我，哎呀，你这个衣服很漂亮啊，但是也有不少人来问我，你穿的这些带花的衣服是不是女生该穿的衣服呀？你为什么男生穿这些？
2: 嗯，
7: 如果这个衣服是在新闻上播出来的话，那肯定是没办法解释那么清楚，他们只能在短暂的一两分钟之内说出这个衣服的特点，还有这个衣服的含义，对，图案的含义。但是当时我就在他们面前，我就讲，哦，这个为什么我会穿，我作为一个男生还可以穿这些带花的一些这个衣服。然后当时他们就说，哦，确实更特别。我当时我用中文，但是是用一个印尼人的思想来给他们解释这个，他们肯定感觉更不一样吧。
2: 嗯，
7: 对，大家能看的比如说新闻报道或者是期刊之类的，就是解释其他国家的事情，基本上都是单向输出。
2: 嗯，
7: 他们只是看，单向了解这个东西，而我们的视频绝大部分都是双向，我们可以交流，
2: 比如说我作为一个印尼人，我不仅可以了解中华文化，但是我也会问我作为印度尼西亚的代表，印度尼西亚年轻人的代表，我们会问这个文化点为什么会走出这么优秀的案例。所以当时我们不仅能体验，我们也可以感受到不一样的一些事情。
1: 讲述南海故事，全景感知南海，全景南海。
6: 欢迎回来，这里是全景南海，我是俊玲。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印尼的陈俊伟。前面我们和俊伟聊了如何用镜头把真实的中国展示给海外的观众，那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他的家乡印尼。提到印尼，很多中国国内的朋友第一反应可能是巴厘岛，阳光、海滩、度假，这个标签实在是很亮眼。但是印尼作为千岛之国，远远不止海岛风光啊。那如果不去这些热门度假地，想感受更地道、更本真的印尼的话，俊伟，你会推荐大家去哪里呢？
7: 有，这个真有。在印尼，其实最好推荐的是雅加达。从其他国家要飞到印尼，基本上都是要经过雅加达。从雅加达再转机到想去的城市。所以雅加达是肯定是必须去的一个城市，只不过我不是很强烈推荐雅加达，因为雅加达是有一点太商业化了，
6: 现代化是吗？
7: 没错没错，就是我觉得雅加达太大城市了。像如果我现在去上海，上海是也是一个很漂亮的城市，只不过那边的外国人游客太多了。我想去上海的时候，我想体验正式的上海，正式的中国，只不过我在上海看到的是外国人，我看到的是旅游，所以这个我基本上不会去上海找正式的中国。那我们也看，如果我们在印尼，在雅加达基本上都看不了正式的印尼，我们那边的文化比较少。我不能说雅加达没有文化，但是在雅加达要看的文化的点比较少，有但少。所以我现在要强烈推荐的是去一个城市叫日惹。
6: 日惹，印尼的文化古都。
7: 对对对对，日惹是我们用印尼语叫 Jogja， J-O-G-J-A， Jogja。日惹它特别的地方是在于我们刚刚聊的那个巴迪克，是巴迪克在日惹有很多，我不是说他们打印的巴迪克，是他们用手做的巴迪克，很特别。就是如果你有机会买巴迪克的话，巴迪克他们有自己的画风，
6: 画风
7: 他们也有，对，他们画画的风格，就他们的每一个图案，他们的每一个表质都不一样，颜色也用的不一样的颜色，就是巴迪克。那热热的巴迪克是整个印尼最好质量最 OK 的城市，手做巴迪克，
6: 手做巴迪克，
7: 手做，对，手做的巴迪克。然后他那边也有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跟佛有关的一个庙，
6: 寺庙，
7: 对对对，
6: 婆罗浮屠是吗？
7: 没错没错，我是2024年去了婆罗浮屠，因为当时我想的是，我在中国已经去了那么多城市，看了中国那么多旅游景点，特别是有文化的一些地方，那我想看印尼的有文化的地方是在哪，然后当时我选择了去日惹。当时去日惹我买了巴迪克，我看了婆罗浮屠，感觉很不一样。因为我在雅加达长大，所以在雅加达我看到的是高楼大厦，我看到的是堵车，我看到的是摩托车，没有那种印度尼西亚的一个点。在雅加达就没有一个就是很明显的已经到印度尼西亚的一个地方。到我去了婆罗浮屠的时候，感觉哇，印尼的文化，印尼的历史还是这么有趣。
6: 除了很有名的婆罗浮屠之外，日惹周边还有不少自然景观和传统民俗可以体验，像我知道莫拉皮火山是不是也在日惹附近？
7: 没错没错没错，有很多中国游客去爬那个火山莫拉皮。
6: 除了自然风光，其实当地那种传统文化也特别有魅力啊，像印尼的皮影戏、爪哇的古典舞，我之前就经常听人提起，感觉也特别有意思。
7: 对，都可以在日惹以及热热附近的城市可以体验这些文化点，所以我感觉那个地方非常非常有印尼的文化，
6: 包括印尼的美食 gado gado。
7: gado gado 太好吃了 ，Oh my god！ gado gado 也是有沙茶酱，就是用花生做的那个酱。
6: 不管是人文古迹、民俗表演还是特色美食，这座城市的可看性、可玩性都非常的丰富。
7: 没错，感觉去了热热以后才真正的去印尼，我觉得。
1: 从耳边到海边，南海圆桌派，全景感知南海。
6: 刚刚我们和俊伟聊完了旅行和文化，其实一个人在国外待久了，除了看风景，肯定也能感受到两边生活习惯和想法上的不同啊。那俊伟在中国生活了7年，身边有很多中国朋友，在日常相处中，你是不是也发现大家对印尼其实有一些刻板的印象呢？
7: 有，就是印度尼西亚，因为我们那边可能我们的传达比较特殊，就是我们很爱穿那个中国叫人字拖是吧？
6: 啊，人字拖，对，拖鞋。
7: 对，人字拖。所以其实我到厦门的第一年吧，我还很爱穿我的人字拖。他们在路上看到我，我的中国朋友看我，然后他们问：“哎呀，你要去海边吗？”我说：“啊，为什么要去海边啊？我现在去上课。”然后说：“啊，你穿人字拖去上课？”我说：“怎么了？”他们说不应该穿鞋子吗？然后我说那人字拖只能去海边吗？就是我们在印尼的一些穿的可能是，我不能说特殊吧，但是可能在印尼的生活节奏比较慢，所以我们人都很 chill， 我们都很 relax。
6: 能感受到这就是印尼文化里非常突出的松弛感，很放松。
7: 对，松弛感。
6: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点。那除了穿着习惯带来的认知差异，还有其他的吗？
7: 哦，印尼人很会吃辣，这个是一个 fun fact，
6: 趣味小知识吗？
7: 印尼人会吃辣，但是也有一些印尼人不会吃辣，比如说我是在万人中的一个，因为我真的一点辣椒都不会吃。我每次出去的时候，因为也有很多中国人已经去印尼旅游，所以他们会说：“哎呀，阿伟啊，你们印尼那个饭太好吃了，辣椒辣得很好，就是很辣。”然后说：“哦，是吗？”他们问：“啊，你为什么还要问我们是不是？”然后跟他们说：“因为我不会吃辣。”然后他们就开始了他们的刻板印象。他们说：“哎呀，不是每个印尼人都会吃辣吗？你们不是在辣椒中出生的吗？”然后说：“不是这样呀，因为我们印尼的美食，我应该可以说我们80%甚至90%都是辣，辣的，我不能说很辣，但是
6: 就大部分菜品都会带一点辣椒。
7: 没错，辣的才好吃，所以其实我错过了90%的印尼美食。但是每一个中国人都会认为印度尼西亚人都很会吃辣椒，这个也是另外一个刻板印象。
1: 从耳边
0: 到海边，
1: 南海圆桌派
0: 分享南海每一刻。
6: 我们刚刚和俊伟聊的都是生活里很有意思的文化小碰撞。那回到校园，在华侨大学读书期间，有没有哪一件小事情让你印象很深，直观可以感受到中国学生不一样的这种处事状态呢？
7: 我还有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故事，就是我在厦门第一年，每天晚上都睡不着，因为是一个新的城市，新的地方，就是对我说很陌生，所以我晚上会出去逛一逛，逛校园。但我说的晚上不是很晚，不是晚上11点、12点、凌晨1点的那种，就是8、9点，因为8、9点对印尼人来说已经很晚了。我们是在8、9点这个时间，一定是已经在家里，甚至已经在床上准备睡了。没想到我去教学楼，我看那个灯还亮着，这里面还有人。然后我想，哦，是谁还在上课吗？然后我过去，我看那个教室前面的那个讲台空着，没有老师讲课，但是里面的教室坐满了学生，每一个学生拿着书还有笔记本，就他们刷题，他们备课。我在外面震惊了，想的是真的这么卷吗？然后我没有进去嘛，我是从外面，我是从窗外看他们备课，但是我感觉他们备的都很认真，都没有一个人在摸鱼。从第一排到最后一排，每个人都真的就是拿着一个手机或者是平板，然后开始备课记笔记啊之类的。感觉那个是我第一年，我第一次就是我正式体验到了。
6: 那看到这一幕的时候，你内心会焦虑吗？
7: 我没有焦虑，因为印尼人是那种啊，我感觉印尼人是对松弛感还有对慢节奏的生活是 top one，
6: 嗯，最重要的哈。
7: 最重要，我是会被 PUA， 我也会卷，但是我也知道我的那个我的 limit 到哪。嗯、如果已经
6: 到极限的话，
7: 没错，没错，到极限了，我肯定会说的是物极必反，算了，够了。你卷的再多，那肯定是要耗自己，所以算了，我可以休息了。看到的是我没有焦虑，我当时是我很佩服他们。
6: 嗯，那么作为一个在中国接受高等教育的印尼青年，中国人的勤奋高效与印尼人的乐观松弛，那你觉得这两种文化特质是如何在你身上发生碰撞与融合的呢？
7: 因为我在中国七年里面，在研究生的时候基本上都已经没有其他的印尼同学印尼朋友，其他的都是其他要么是其他国家要么是中国籍的学生，所以我只能跟他们合作，跟中国人合作。在跟他们合作的时候，基本上是我被带动跟着他们的节奏，而不是我带他们更松弛，就是我没办法让他们轻松下来，因为他们想的是哦，反正这个比如说我们要做一个 pre， 那么在做 pre 的时候肯定是除了我们做好我们的 PPT， 我们还要做好功课嘛。然后当时我跟他们说的是这个 PPT 我来做吧，反正你们现在先不用着急，因为当时还有两个星期，所以我想的是应该可以稍微轻松一点。那他们说不可以不可以，你要今天晚上做完你的 PPT， 然后我们凌晨我们一起腾讯会议，我们讲好这个，我们这个部分怎么讲，那个怎么讲，然后我们明天开始背。我震惊了，就是我们可以慢一点嘛。他们说不行不行不行，反正要快。所以当时我也可能想的是我要入乡随俗，所以我还是跟着他们一起卷了。
6: 环境的力量很强啊，就算骨子里带着松弛底色，你也会跟着大家一起往前赶。
7: 但我觉得这个是因为中国人从小的一个好习惯，就他们要做什么肯定做得到最好，要做到 top。 这个是我们可以从中国的中考高考看，就是不管是你是从什么家庭背景，但是如果已经知道了有这个东西，就比如说考试，或者是像我的刚刚的故事，就是去 pre， 他们肯定要做到最好。所以这个时候我来到中国，我可以说是我学到最重要的一个点，就是我们要努力到底，站到底。
6: 嗯，俊伟现在已经顺利的研究生毕业了，未来你打算是长期留在中国发展吗？
7: 啊，希望，对，我想留在中国。
6: 也还会继续拍摄自己的短视频？
7: 哦，会，肯定会。因为我想的是，现在印尼人在中国也很多了，我们也可以看在印尼的中国人也有很多，但是我想的是拍摄的话，反正我拍我自己的故事，因为我自己的故事就我一个人能经历到嘛，每个人有每个人自己的故事，那为什么不

0: 能讲我自己的故事。我也没办法说，我肯定要做大做强，我只能说我想做自己。但是我的自己是，我想做一个桥梁，想做一个可以把印尼和中国的关系拉近，也可能没有到那么宏大。但是我想的是，我们刚刚在这次交流的时候，我们已经说了有很多刻板印象，不仅是印尼人对中国的刻板印象，也有中国人对印尼的刻板印象。我也希望，如果我从我的艰难的一个拍摄过程呀，或者说拍摄的成品，让别人更理解彼此，就是印尼人可以更了解中国，或者是中国人能更了解印尼，然后我们互相打破这个刻板印象，那我觉得这样的角色也应该挺好。
1: 那祝愿你往后无论身在何方，都可以继续传递这份理解与善意，也祝你往后一切顺遂。
0: 啊、哦，谢谢姐。
1: 好，谢谢君伟。其实人和人的理解往往就是来自这些真实的个体经历。当一个人穿梭在两种不同的文化环境里，也总能为我们带来一些不一样的参照与启发。好，再次感谢俊伟，也感谢您的收听。以上是今天南海圆桌派的全部内容。关于更多南海方面的资讯，欢迎关注央视频南海之声、云听 App、南海之声官方网站、南海之声新浪微博以及南海之声头条号。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1707年10月，英国海军上将肖贝尔爵士率领舰队在地中海打败了法国舰队，但是在返航途中，船队遭遇12天的大雾，因为无法测算准确的经度，船员只能估算航速来判断位置，最终导致四艘战舰触礁沉没，1600名水手葬身海底。悲剧引发了英国海军和航商一起向政府施压，一个悬赏2万英镑的世纪难题昭告天下，向全世界寻找能将经度确定到半度范围内的人。20年后，自学成才的钟表匠37岁的约翰·哈里森登场。在接下来的48年时间里，哈里森设计制造了4款航海精密计时器。1772年，最新一款计时器跟随船队驶往南极，在各种恶劣天气中经受住了考验，误差远远小于悬赏的标准。从此，安全的长距离海上航行成为可能。由于哈里森的巨大贡献，在1884年的国际子午线大会上，领先掌控了经度计算的格林威治得到最多支持，将本初子午线锁定在自己的天文台上。地球上第一次实现了空间和时间的完美结合。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平常记录》。

在培养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候在北京举行。据介绍，这个机构将重点围绕青少年人文交流、教师培养培训与交流、人工智能赋能基础教育等方面开展工作。 中国教育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中国愿以数智教育为纽带，深化各国在教育、科技、人才等领域的务实合作，共同构建开放、多元、普惠共赢的全球教育发展新格局。 10号，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成立大会在中国江苏连云港举行。 来自46个创始国、34个观摩国以及联合国国际刑警组织等4个国际组织的代表与会，各方高度赞赏中国发起成立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的责任担当，高度评价联盟成立对维护全球公共安全的重大意义，对联盟遏制电信网络诈骗全球蔓延充满信心和期待。 记者从中国气象局获悉，中国首个地球系统数据国际交换中心 10号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启动建设，中国气象局将全力支持， 将这个地球系统数据国际交换中心建设成为落实全球数据治理理念的重要平台，数据要素跨境安全流通的行业标杆，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战略窗口。 记者从10号在连云港召开的全球公共安全合作论坛 连云港2026年大会移民管理合作分论坛上获悉， 今年1月至8月， 中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 4.99亿人次， 同比上升 8.7%， 其中入境外国人中免签入境 2372万人次， 同比上升 26.8%。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1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 8月份中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65.3万辆 和164.3万辆， 同比增长均近2成， 新能源汽车市场主导地位持续巩固， 月度新车销量占比再创新高， 达到 60.6%。 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在中国革命战争史上，四渡赤水堪称知名度最高的战役之一，在军事史上也享有极高的地位。1960年5月，毛泽东会见来访的英国二战元帅蒙哥马利。蒙哥马利对毛泽东说：我读了你的军事著作，研究了你指挥的战役，特别是三大战役，那可是你的得意之笔。毛泽东一摆手说：不，那不是我的得意之笔，我的得意之笔是四渡赤水。萧华在《长征组歌》里创作的《四渡赤水出奇兵》这一名曲唱彻全国，成为传世的红色经典歌曲，久唱不衰。2015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访问贵州时也称赞《四渡赤水》毛主席用兵如神，真是运动战的典范。土城之战，毛泽东出山第一仗。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的行动和此前最大的不同就是灵活机动，避实就虚，不再是被动挨打，也不是墨守固定的计划盲目硬干，而是

从实际出发，力争掌握战争行动的主动权。在遵义会议上，根据刘伯承、聂荣臻的建议渡江北上，打算经赤水从泸州、宜宾之间北渡长江，进入四川腹部和红四方面军会合。要实现这个计划，红军第一步就要从遵义向北占领黔北的军事要地赤水县城。遵义会议后，在毛泽东的率领下，红一军团一师、二师对赤水县形成了合围之势，准备发起进攻。这时红军得到情报，赤水县城的县长正强迫农民往县城里运送稻草，给即将到达的川军做宿营准备。得到情报后，红军官兵化妆成当地的农民，也挑着稻草，将枪藏在稻草里。计划只要一混进城，就里应外合发动攻击，拿下赤水县城，打开北进的通路。但是红军接近赤水县城的时候，路上突然出现了川军正规部队，而这些川军立即盘查这些挑稻草进县城的农民队伍。红军的衣服是当地农民的衣服，但是因为操一口浓重的江西话而被识破，双方迅速占领有利地形，开始了激战。但是川军越打越多，尽管红一军团组织了很多小的穿插队伍想迂回到川军背后，但是都被川军死死地压制住。因此黔北之战的第一个行动，占领赤水县城的目的没有达到。蒋介石的中央军在控制贵州后，开始倾力围剿红军。但是就在红军推进赤水的当天，蒋介石就下达川江南岸围剿计划，随即在川南黔北集中了150个团、20万人进行追剿和围攻。四川的刘湘也预料到红军会渡江入川，并估计红军会沿赤水河出合江后渡长江北上，或经过古蔺、永宁出泸州北上。因此将长江上游的泸州至宜宾作为中心防御地段，命令预备军潘文华为南岸总指挥，进驻泸州，并在川南的叙永、古蔺和赤水地区布置堵截，封锁长江。但是对敌人的上述部署，红军并不知晓。有研究者认为，作为红军长征中的千里眼、顺风耳，专门执行无线电侦察任务的军委二局，对国民党粤军、桂军、湘军、黔军所用的密码已基本掌握其规律，但是对川军所用的密码确实首次接触，在密码破译工作中可能出现了一些问题。攻打赤水县城的失败，使中央红军北进四川的计划暴露了。川军绝不允许红军进入四川，他们迅速进入贵州阻击。这时中央纵队已经来到距赤水县城40里的土城，军情紧急，而且后面尾追的川军郭训奇和廖泽的两个旅也步步紧逼。毛泽东决定就在距土城镇西北5-6里的青冈坡打一个阻击战，消灭尾追的敌军。战斗在1月28日拂晓打响，这是毛泽东出山后决策打的第一仗。战斗以红三军团、红五军团为主，向川军阵地发动了进攻。郭训奇部是川军中的王牌，装备精良，屡经战阵，阻击十分顽强。红军猛攻3个多小时，川军非但死战不退，而且随着援军的加入，火力还越来越猛。打到中午，青冈坡就是拿不下来，战局的发展对红军越发不利。川军依仗优势兵力，
突破红五军团阵地，一步步向土城压来。如果不能顶住，后面是赤水河，红军将被迫背水作战，后果难以想象。在这个紧急时刻，朱德向毛泽东提出自己亲自到前线直接指挥作战。鉴于局势的严重性和前线的危险性，毛泽东迟迟没有答应。朱德急了，把帽子一脱，说：“得了，老伙计，不要光考虑我个人的安全，只要红军胜利，区区一个朱德又何足惜？”毛泽东也深感战情危急，只好同意，同时通知奔袭赤水县的红一军团急速返回增援，并命令干部团团长陈赓、政委宋任穷率干部团急赴前线参战。干部团的主要任务是护卫党中央和军委机关，不是军情万分紧急，是不会轻易动用这支部队的。后来毛泽东反复说，以后再也不能这么使用干部团了，干部团的每一个干部都是红军的精华。朱德赶到前线亲自指挥，命令精锐的干部团发起反冲锋，终于稳住了阵脚。下午2点过后，红一军团20急行军返回增援，立即投入战场与干部团协同作战，打退了敌人的进攻，巩固了阵地。一直在前沿观察的毛泽东高兴地称赞陈赓能打仗，可以当军长。28日下午，青岗坡的战斗仍在激烈地进行。在土城镇周恩来住处，中革军委召开了著名的土城会议，这是红军在长征的战斗中召开的唯一一次紧急会议。会议作出决定，原来计划的由此地北进川南渡长江计划暂缓执行，为了保全红军迅速脱离战场。面临优势的敌军，要脱离战场谈何容易。这时军委二局的情报发挥了作用，二局的曾希圣、曹祥仁很快从此前错意川军密码中吸取了教训和经验，掌握了川军密码的规律。他们在敌军往来的电文中发现，敌军的合围仅有一个不大的口子尚未合拢，外围只有蒋介石坐镇指挥的贵阳空虚。军委据此决策，立即从包围圈的空档中撤出，摆脱当面的敌军，四渡赤水，脱离绝地。1935年1月29日凌晨3时，朱德发布了中央红军从援后土城西渡赤水的命令。几个小时之后，红军各部队分3个渡口迅速渡了过去。当时乘坐的船是向老百姓租来的，搭浮桥使用的船向船主们付了船钱，过河后就把浮桥炸了。这就是一渡赤水，实际是中央红军为摆脱敌人而采取的权宜之计。

纵队过了赤水河，分别向四川南部的古蔺和叙永一带进军，伺机从宜宾附近北渡长江。因为刘湘已经有26个团在那里布防，红军过河后便处处遭到敌人的阻击。一军团先头部队2师进攻叙永，久攻不克。后卫部队1师在三岔河遭到截击，三军团在天堂坝同川军遭遇，事态不利。鉴于这样的敌情，毛泽东认为北渡长江的计划难以实现，此地不可久留，于是决定红军主力向敌人兵力较弱的云南扎西一带前进。2月8日，红军先头部队夺取了扎西。在扎西会议上，毛泽东还总结了土城战斗。他认为，土城战斗的主要教训是对敌情的判断失误，主动承担了指挥和判断上的失误。但是在谈到下一步的军事部署时，毛泽东的想法却出人意料。他认为，我们不要往西走了，要掉头往回走，往东重新回到贵州境内去。对此很多人不理解，土城战役失利，渡过赤水就是为了避开敌人的锋芒，现在怎么又要往回走呢？毛泽东解释道，敌强我弱，红军的优势就是在大范围之内的大规模的机动作战，而且一定要出其不意。中央红军进入扎西地区后，敌军主力已大部被吸引到川滇边境地带，而黔北地区的防守非常空虚，现在杀他个回马枪就是出其不意。2月11日，中央红军的主力离开扎西，掉头向东又往回走。2月15日，进抵四川古蔺白沙。2月18日，中央电令2度赤水。至21日拂晓，中央红军各部分别从太平渡、二郎滩、九溪口渡过赤水河。中央红军2度赤水河回师黔北，把敌军主力甩在川南叙永、古蔺及云南扎西地区，这完全出乎蒋介石的意料。他在2月21日的日记中还带着怀疑的态度写道：“匪向东窜乎？”23日写道：“诸匪被滇军截击，向东回窜，颇可顾虑。”王家烈在得知红军东渡赤水的消息后，急忙组织了6个团的兵力，在赤水河东岸娄山关一线阻击红军东进。红军欲取遵义，必须同时夺取娄山关和桐梓。为了保障北线稳定，总部令59两个军团在桐梓以北的关店构筑工事，阻滞川军南下。其余13军团向桐梓、遵义发起进攻。2月24日，红一军团的1师1团经过2个小时的战斗，夺回桐梓，并歼敌1个团。3军团一路急进，提前10分钟赶在援敌之前攻克了娄山关制高点点金山，然后迅速向娄山关发起进攻。到2月26日，红军再次夺下娄山关，为挥师遵义打开了通道。占领娄山关后，红军在彭德怀的指挥下乘胜向遵义方向追击，于28日晨再战遵义。这时蒋介石急调吴奇伟纵队的59、93两个师从乌江南岸驰援遵义。为了歼灭吴敌，红一、红三军团分2路向蓝板凳和鸭西方向迎击，在老鸭山、中庄铺一线与吴敌展开激烈战斗。黄昏前，红军全线展开猛烈反击，直插吴奇伟指挥所，敌军全面崩溃，其主力
被歼于遵义城外，吴奇伟只带少数残兵率先逃过乌江。遵义娄山关战役共歼敌两个师八个团，俘敌3000人，缴枪2000余支，子弹10万多发，取得了长征以来第一个重大胜利。蒋介石则称之为是国军追击以来的奇耻大辱。这一战役也使前军王家烈的老本基本输光，部队损失过半，有3个团级以上军官被红军击伤。而毛泽东则诗兴大发，写下了著名的《忆秦娥·娄山关》：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以上您听到的是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系列节目《长征决定中国命运的大棋局》，节目内容选自国家人文历史，播讲迷亚牛，制作扎香玲，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北部湾有1.2到1.6米的轻浪到中浪，南海北部有1.9到2.4米的中浪区，南海中部南部有1.3到1.7米的中浪，菲律宾以东至关岛附近洋面有1.4到1.7米的中浪。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8米，烟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7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1.0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7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6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1.8米，烟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9米，烟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本次南海海洋预报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仕途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亦有光芒。欢迎继续收听唐人谁无一卷诗，唐诗的故事。我是米亚牛，本期为您讲述唐朝皇帝写诗的水平如何。节目内容选自国家人文历史原文撰稿，涉退乡。有唐一代是中国古代诗歌史上的高峰，对后世形成了巨大的影响。大唐之所以能成为诗的国度，除了文学史本身演进的脉络外，政治方面的影响也不容忽略。比如唐朝科举考试重进士科，进士考试又重诗赋创作，这使得文人们不得不投入大量的精力去研习文选，练习诗赋创作。在君主制下的古典社会，帝王居其所而众星共之，一举一动都牵动着王朝政治，在文学方面也是如此。唐朝前后21位帝王大都擅长作诗，如胡振亨所说的“上好下慎，风眼画宜”，他们的诗歌创作活动深刻影响了当时的文人，尤其是唐太宗、唐玄宗，更是引领了一代诗风的演变。开皇九年，也就是公元589年的正月，隋将韩擒虎在建康陈宫的枯井中生擒陈后主和他的宠妃，宣告分裂数百年的中国重新恢复统一，也留下了"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的历史沉痛教训。自此开始，南为何并于北，六朝为何灭亡，成为上层统治阶级关心的重要问题。这样的反思映射在文学领域，体现为对六朝宫体诗的反思。隋初，大臣李鄂就曾向隋文帝上格文华书，极言齐梁文学竟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连篇累牍，不出岳麓之行，积案迎香，为是风云之状。认为宫体诗的浮艳颓靡呼应了六朝的混乱政治，主张新的王朝应当遵从儒家的诗教观，推崇简朴质实的文风。但是实际上，陈叔宝和他代表的宫廷诗远未因此走向衰亡，他的阴影依然笼罩着远在长安的太极宫。自永嘉南渡以来，虽然在军事上北方胜过南方，但继承了中原王朝法统的六朝却在文化上居于高位。北朝统治者虽蔑称南朝为岛夷，却仍要扣留于信、王褒这样的南朝文学家，其中的文化自卑难以掩饰。隋文帝统一全国之后，也对自己武力征服的东南国土有着深切的不安全感，曾因平陈所得骨气多为妖变，惜命毁之，并最终荡平了建康城。讽刺的是，他的两个儿子都是南朝文化的狂热爱好者，尤其是次子杨广，除豢养大量的南方文人，甚至研习吴音，号为吴语，其创作的大量诗歌也具有鲜明的南朝风格。学者牟发松认为，隋灭陈在政治军事上南并于北，但在经学、文学、书法等文学领域却是北并于南，可谓切中恳庆。隋亡之后，
道德诗论与六朝诗风的矛盾依旧存在。唐太宗君臣的创作实践集中体现了两种思潮的互动。考察《唐五代诗全编》中的103首唐太宗的诗作，可以发现贞观十一年之前，有感于六朝隋朝接踵而亡的惨痛现实，他在诗歌创作上更倾向于与六朝诗风相对的道德诗论，将文学风气与自己所要达成的政治成就紧密联系起来。唐太宗在这一时期的代表作是《帝京篇》十首。在《祖师序言》中，他系统反思了古代汉武帝、魏明帝穷奢极力，自称要以尧舜之风荡秦汉之弊，用弦音之曲变烂漫之音，明确提出要观文教于六经，适时求华，在创作上达到节之于中和，不系之于淫放。比如《祖师》中具有总结性的第十首是这样的：以自游观集，悠然独长想，披卷揽前纵，抚弓寻既往，望古茅刺月，沾巾蓝靛广，人道恶高危，虚心戒淫荡，奉天节长静，黎民思惠养，纳善察中见，铭刻慎行赏，六成难记，四三非易养，数代纯化教，方似云亭响。太宗在享受游乐之后所悠然长想的是历史经验教训，比如想到古代圣王毛刺之简朴，反观今日蓝靛之广大，劝诫自己要避免自满放纵，以诚敬之心惠养万民，纳忠谏，明行赏，俨然将自己塑造为儒家的圣君形象。但与此同时，太宗本人实则并不是严肃的道学君子。如《太平广记》记载，贞观初年，太宗在除夕盛世宫殿，炀帝萧后回忆起当年隋炀帝曾在除夕设火山数十，每山焚烧沉香数车，以至于一夜之间用沉香200余升，甲尖200余担，火焰腾起数丈，香气远传数十里。有趣的是，唐太宗在听闻如此夸张的奢靡行为之后，虽然口赐其奢，但却心服其盛。这个故事中对隋炀帝的艳羡是他内心真实好恶的反应，但新生的唐王朝却容不得他放纵自己，在表面上他也一定要出言批评隋炀帝的奢侈。唐会要中的一个故事颇能反映唐太宗是如

0: 和在诗歌创作中压抑自己性情的。贞观七年9月23日，上谓侍臣曰：“朕因暇日，没与秘书监虞世南商量筋骨。朕一言之善，虞世南未尝不悦；有一言之失，未尝不怅恨。常戏作艳诗，世南进表谏曰：‘圣作虽工，体质非雅，上之所好，下必随之。此文一行，恐致风靡，轻薄成俗，非为国之利。赐令既和，折身狂简，而今之后更有斯文，既之已死，请不奉诏旨。’群臣皆若世南，天下何忧不至？”唐太宗在闲暇时戏作艳诗，是其真实性情的流露。但在虞世南义正辞严地指出他的行为会导致风俗败坏之后，他在第一时间表示了认同，并在与群臣的对话中将虞世南作为敢于直谏的正面典型加以褒扬。由此可见，唐太宗早期诗作难免在其真实性情和道德诗论之间进行拉扯，最终往往是后者胜过了前者。到贞观十一年后，伴随着天下稳固，唐太宗的个人性情就逐渐不加掩饰地暴露出来。翻阅《资治通鉴》，贞观十一年正是魏征频繁劝谏太宗的开始。他直言：“陛下欲善之志不及于昔时，闻过必改，少愧于囊日。”无论是仕途丰善，修建飞山宫、翠微宫，还是愈发频繁的游猎宴饮，都表现出太宗心态的改变。虽然表面上他仍虚心纳谏，但却很少闻过则改了。也是从这一年开始，太宗的诗歌也更多的倾向于重视审美的六朝诗风了。比如擅长宫体诗的梁元帝萧绎曾作《采莲赋》，而太宗《采芙蓉诗》俨然是这一诗的再现。“结伴戏芳堂，携手上雕行，船移分细浪，风散动浮香。游莺无定曲，惊浮有乱行，怜惜川声断，水广棹歌长。岐屋还觅树，泛流归建章。”也是在这一时期，太宗亲作《晋书·陆机传论》，歌颂这位讲求辞藻华丽的太康诗人为百代文宗，这标志着他的创作理念最终走向了统一与自洽。道德诗风在王朝的欣欣向荣中走向消退，陈叔宝的阴影再次复活，太宗与他的贞观体诗歌成为初唐诗坛第一个标志性符号，深刻地影响了之后宫体诗的发展。
1: 回望浩瀚历史的方式有一千种，打开纷繁世界的视角有一百种，平常记录，换个角度，用心记录。平常，一种可以行走很远的力量。
0: 初唐四杰之一的杨炯在其《王勃集序》中曾论及：“常以龙朔出载，文场变体，争构纤微，静为雕刻，柔之金玉龙凤，乱之朱紫青黄，应代以寻其功，甲对以称其美，骨气都尽，刚健不闻。”可见 唐高宗武则

和天时期的诗歌，在贞观体讲求隶辱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愈发重视文辞雕镂，以至于形式严重大于内容。自历史大家陈寅恪以来，学者常以皇权与关陇集团之间的政治矛盾来解释这一现象。西魏、北周、隋唐四代，其统治阶级核心同属盘踞于关陇地区的军事贵族，互有姻亲关系，看似平凡异代，但都是由于一家帝王无法作为关陇集团利益的合格代理人而引发的内部权力更迭。隋炀帝雅爱南朝文化，希望迁都到洛阳乃至江都，其中不无摆脱关陇势力影响的打算。李渊、李世民父子自晋阳起兵，先取长安，以关中本位立场重新统一中国。但到唐高宗时期，潜在的矛盾借由防夷爱谋反案、废王立武等事件接踵爆发，其结果是以长孙无忌等为代表的贞观旧臣遭到残酷打压。为培养新的执政班底，高宗夫妇开始重视科举，提拔了许多寒门文士。永隆二年，高宗规定进士科考试家试杂文二首，在这之后逐渐演变为是一世一父的定制。按照陈寅恪的论述，在此之前科举重名经论，是北朝以来之旧学，也与贞观重臣所倡导的儒家伦理相呼应。进士科则重文辞，是高宗武后以后之新学，按开元年间赵匡所上举选议，当时的进士科考试中主思褒贬，实在辞赋，务求巧立，以此为贤。这样的价值导向当然会深刻影响一时时风。重文的政治倾向下，高宗武后的诗歌活动与审美偏好自然有很强的导向作用。高宗在位时不停增设五乐，喜爱群臣进献余词颂诗，他提拔的宰相上官仪开创了奇措婉媚的上官体，宣告着初唐宫廷诗走向成熟。按汉学家余文所安的概括，这种诗歌在结构上遵循三部式结构，在风格上讲求语言技巧和声韵格调。高宗去世之后，武则天开始了把持权力的进程，由太后变为皇帝，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无古人的巨变。如何塑造女主称帝合法性，成为她的核心关切。唐五代诗全编中所录的武则天52首诗中，有39首都是起政治鼓吹作用的颂诗，比如祖师唐享号天乐第一首开篇就说，太阴凝滞化，真要运宣仪，用太阴点出自己女性的身份。第9首则说，贺恩成故托，直气公临府，指出自己是接受了丈夫的故托，是上天降下真福吉兆，伟大的事业光遍天下。又如万岁通天元年，武则天用铜56万斤铸造的九鼎城，运用了10万多军士才将这个巨鼎从玄武门搬入通天宫，武则天亲作豫州铭，铭刻在最大的豫州鼎上，西农首出，宣号英妻，唐虞继种，汤禹成实，天下光宅，海内雍熙，上玄降旨，方见隆基。在诗中，
他隶属伏羲、神农、轩辕、少昊、尧舜、禹汤等上古圣王，志得意满地点出他治下的繁盛景象，认为是上天降下的福瑞让他建立周朝基业。有趣的是，因为这首诗中有方建隆基四字，开元年间名相姚崇将之作为玄宗李隆基获得天命的证据而宣赋史馆。除宋诗之外，武则天剩余的诗篇大都属于宫廷诗，他所提拔的学士们如李峤、苏味道、崔融、杜审言、沈佺期、宋之问等常参加武则天组织的一些诗歌创作活动，所作诗篇也都追求声韵格律，意象繁如密丽。如九世元年，也就是公元700年，武则天率皇子群臣到嵩山南麓的石宗河畔游玩，他诗兴大发，作七律《夏日游石宗》：三山石洞光悬露，玉桥金銮镇紫薇，君露君霜飙胜壤，交风交雨列黄鸡，万仞高岩藏日色，千寻幽涧玉云衣。且祝欢宴赏人至，周安博晚杂尘飞。本诗以道教术语开头，颔联歌颂自己治下的天下风调雨顺，颈联转为对石宗美景的描写，最终回到欢宴之事，并以仁者乐山、智者乐水点题，属于典型的三部式结构。武则天写完诗后，命群臣各题四韵，闲赋七言。当时李峤、苏味道、崔融、沈佺期、狄仁杰等各有诗篇传世。有趣的是，当时还是皇子的中宗李显、睿宗李旦的应制诗中有“永愿乾坤福瑞算，长居西夏蜀欢情”这样的句子，尽显政治高压下力求自保的窘态。反倒是武三思诗作中“对酒鸣琴追也去，时闻清吹入长松”等句显得轻松惬意多了。武周朝以武则天为中心的文学活动中，较为知名的还有龙门诗赛。天寿年间，武则天在洛阳香山寺后的行宫望春宫命群官赋诗，先成者赐以锦袍，由上官婉儿主持评点。左使东方求之诗先成，经评点以得金袍。但之后看到宋之问的诗作，武则天竟夺锦袍衣之。虽然此次武则天并未亲自作诗，但赐袍与夺袍之间，一代诗风的形成与升降，就都在其中了。以上是平常记录为您讲述的《唐人水浒》一卷诗，唐朝皇帝的诗作如何。节目内容选自国家人文历史，我是米亚牛，欢迎您下期继续收听，再会。

0: 清晨，你被一缕阳光叫醒，一个瞬间，也许你会想，又是平常的一天。平常的早餐，平常的工作，平常的人和事。如果你内心有一丝失望，不妨回望过往的历史。所有的伟大与变革，其实都蕴含在平常之中。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1: 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留学生，年过花甲，取经求法14年，他就是东晋高僧法显。公元399年，法显从陆路经敦煌、帕米尔高原，最终到达印度等国。14年后，法显又从海路经斯里兰卡、马六甲和印度尼西亚，登陆青岛、崂山回国。根据横渡太平洋的时间、海况和航行日程，以及沿途所见的印度佛教古迹和僧侣生活，走过了31个国家的法显完成了佛国记，为郑和七下西洋打下了重要基础。法显也因此被学者称为一带一路第一人。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中方，我在南海之声。

0: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1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8月份中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65.3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增长均近两成，新能源汽车市场主导地位持续巩固，月度新车销量占比再创新高，达到60.6%。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1: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2: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1: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2: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1: 南海轻阅读。

20世纪之初，印度诗人泰戈尔以吉檀迦利摘得诺贝尔文学奖。超越国界与时间，他用净化与慰藉心灵的绝美献唱，滋养我们的灵魂，给我们美与感动。厦门大学英文教师、诗人萧兴正，历时15年精心打磨译文，至美呈现吉檀迦利韵律美与神性美。本期轻阅读邀请吉檀迦利特约编辑牛长虹，在泰戈尔的不朽诗句里读懂诗人的孤独与挣扎，爱与期望。

0: 诗歌扎根于土地，超越时空的局限，唤起不同时代与地域的人们内心最深处最难以言喻的情感。印度诗人泰戈尔的诗集《吉檀迦利》就是这样一部超越时间与国界的文学经典。爱尔兰诗人叶芝读他时默默流泪，法国作家纪德说，没有任何诗集能像《吉檀迦利》一样给我以灵魂上的震撼。诗人萧兴正执教于厦门大学外文学院英文系，青年时代接触到冰心的《吉檀迦利》一文，被泰戈尔诗作中的纯粹虔诚爱的情感所打动。2004年秋天，他开始翻译这部诗集，历经15年时光，终于在2019年末，萧译《吉檀迦利》由果麦文化推出。在编辑这本书的过程中，特约编辑牛长红沉浸在泰戈尔的诗歌世界里，获得了丰盈又清灵的诗意感动。吉檀迦利的书名音译自孟加拉语，如果从英文直译而来，就是献歌集，意思是以诗歌作为向神的献礼。牛长红介绍说，吉檀迦利收录了103首诗歌，在情感与结构上都形成一个完整的整体，是遭受现实困境的泰戈尔借与神的对话，用充满自然的意象，用极具韵律与音乐性的语言，融合古老印度精神传统与现代西方精神，从自我中看到众生和宇宙，倾诉了他的孤独、挣扎、期望、爱和信仰等。
1: 吉檀迦利，他这个是泰戈尔在1910年的时候用孟加拉语版，他先出版了一版。后来他去英国，自己把孟加拉语版翻译成了英文。但是呢，这个英文版的吉檀迦利和孟加拉语版的吉檀迦利在某些地方是不太一样的，就是他的选篇有50篇是来自孟加拉语版的吉檀迦利，还有另外的53篇呢是来自泰戈尔从他其他作品里面选出的53篇进行了一个整合。那这个献歌到底是怎么

0: 理解呢，从印度的文化背景吧，我们就可以把它理解为献给神的这样一个献歌。但是这个神到底是什么，我们不要把它给局限化，也不要把它给定义化。泰戈尔对他自己的宗教的一个理解，他曾经说过，就是我的心灵是在一种自由的氛围当中成长起来的，所以我的宗教呢就是诗人的宗教。但是有一点，就是印度是人类灵性文化的一个发源地吧，所以我们要就是要有一定的去了解印度的这种灵性啊，这种精神呀、啊、这种宗教的一个背景。但是呢，不要把它局限，不要给它定性，就是泰戈尔他这个写的到底是毗湿奴呀，这个神到底是指的什么呀。其实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一个理解。所以这个献歌集在这个吉檀迦利里面，泰戈尔一直有一个对话题，就是你。那这个你他到底是谁，其实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理解。因为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遇到痛苦的时候，或者是孤独的时候，当他就是想要去回归自己内心的时候，他都会有一个内心的对话题。比如说我自己很难受的时候，我就会去一个对话题，就是说跟我妈去对话呀，心里去跟我妈去倾诉情感呀，甚至就可以是我特别爱的一个人，甚至是我小时候养的一个小动物，我就去跟他倾诉我内心的情感。其实我们读这个诗集的时候，也可以把它从空白处，从零处去了解这个诗集，这个你可以有很丰富的一个解读。
1: 吉檀迦利里的诗歌来自100多年前的印度，可是当牛长虹一遍遍阅读这些诗句，一次次的被打动共鸣，也从中得到了安慰与力量。例如书中第12首诗中有这样的诗句，唤起他心中的漂泊感。去离你自己最近的地方，旅途最长，弹奏至纯的曲调，需要最繁琐的练习。旅人要敲遍异乡人的门，才能最后来到自家的门前。人要在异域四处漂泊，才能最终到达最深的内殿。
0: 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啊，都是在内心有一种漂泊感，不管是一种孤独，还是我们实际的离开家在漂泊，还是我们内心渴望爱有一种漂泊感。读到这两句诗，它感触我的就是，其实我们经历的所有的苦难，这种路程挣扎，我们最终一定都是没有白走的路，我们一定都要经受过这些，走了很多很多路以后，我们可能回过头来再看，哦，就是因为我离开家，我这种漂泊能够让我更加的意识到家的重要性，或者是我所渴望的爱的重要性，能够让自己有一个更清晰的对自己的认识，就是走了那么远的路，我回过头来，终于我来到自家的门前。这个家可以是我走了很远的路以后对自我的一个探寻。然后像这个旅人要敲遍异乡人的门，才能最后来到自家的门前，人要在异域四处漂泊，才能最终到达最深的内殿。就是经历的这些种种种种，都让我们那更加的去懂得，不管是懂得自己，还是懂得哪些对自己是最宝贵的，这个都是一个必经的过程。就是泰戈尔通过这些极简的这些诗句，一下子给了我很大的安慰，就是说没关系，我现在要走的路不管多艰难，那我就走下去，就坚持自己内心的这些东西。因为正是经历了这些，让我更加的懂得我自己吧。这是这两句诗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触动。
1: 我们朗读诗人的诗歌，跟随音节步入泰戈尔诗意的花园。孤独是亘古的预言，我们眼前的是诗人曾经走过的路。正如牛长虹所说的那样，越是去了解泰戈尔其人，越是读吉檀迦利其诗，越是能体味其中的孤独。这种孤独并不因为读者的文化不同而有所隔阂，它直接通达我们的内心深处，邀请我们的倾诉。

0: 更深的去了解这个世界的时候，我觉得不应该把它给定性。当我了解了泰戈尔去写这个世界的创作背景的时候，我发现哇，一个最大的感触就是他真的好孤独。吉檀迦利刚翻译到英国的时候，叶芝读这个诗集读得默默流泪，然后庞德他就是听那个叶芝在读这个吉檀迦利的时候就惊呼，就是哇，一个大诗人，一个比我们中间任何一个人都要伟大的诗人，他就是说我跪拜在这个诗人脚下就如同跪拜在神面前一样。就是这个吉檀迦利他这个情感，那时候东西方仍然沟通啊，精神交流并不是像现在这么便利哈。那为什么一个东方诗人的诗集在那个西方刚进入的时候能够感动一大批的西方诗人，就是因为他这个诗集里面的这个情感并不是说固定于某一个国家或者某一个民族，它是具有一种普世性的情感的。甚至有人就说，我在这个诗集里面读到了仁爱的思想，很多地方都是停留在口头上，但是在这个诗集里面我看到了一种实践的意味，就是泰戈尔真正的把这种博爱的一种情感投入到人间。甚至也有一些评论家他也说到，他说泰戈尔是我们圣徒中第一个没有远离生活的人，他就是把自己的情感扎扎实实地投入到我们每一个人的 内心的这种情感当中，他是扎扎实实站在民间的这种感觉。所以我们去读吉檀迦利泰戈尔倾诉的这种内心的情感，为什么我想让大家抛弃这个标签去重新读，是因为我觉得每个人读的时候都能够从中看出自己的影子，就是不管是我们孤独到极致，还是我们去倾诉一种爱，倾诉一种理想，我们在这个读这个诗集的时候一定都能够找到共鸣。
1: 诗中深刻的孤独感从何而来？为何诗中充满了对死亡的思考与超越？这和当时的社会困境与泰戈尔的家庭变故密切相关。译者肖兴正在《泰戈尔和吉檀迦利》一文中介绍说，当时英国在印度的统治难以为继，1904年为了在印度制造矛盾分而治之，英国印度总督科曾勋爵将孟加拉东西分治。1905年分治法案在孟加拉激起了我们的祖国运动，这场爱国运动强调印度教徒和穆斯林教徒的团结，波及了泰戈尔。泰戈尔是运动的主要成员之一，但是他对爱国运动的兴趣在于国民教育而不是政治。由于他的诗人气质，即便运动处于高潮，他也保持一定距离。后来这项运动出现了暴力抗英现象，更使他敬而远之。泰戈尔激发了这场运动，又远离了他，因此很多热心运动的人也疏远了他。而在此期间，泰戈尔还接连遭受亲人去世的不幸，亲人的相继离世和爱国运动的失败，国人对他尖锐的批评日益增加，宗教正统对他的敌意上升。同时他与到访印度的西方人交往频密，开始抛弃加在自己身上的狭隘的爱国主义的限制等等，这一系列事件都促使他深入思考宗教、教育、社会和政治等方面的问题。
0: 他在写吉檀迦利之前，他的妻子、儿女，然后父亲都已经相继去世了。他当时的家庭环境就是遭遇了非常大的不幸，就是身边至亲的人相继离开。再加之泰戈尔关心民族的未来，并且他不是单纯的关心自己本民族，他也是站在一个世界的高度去忧心整个人类命运的这样一个诗人。所以当时国内的一个动荡的环境，国际的一个动荡的环境都让他忧心忡忡。但是呢，他一方面啊希望自己本民族的人能够保守住自己精神的一个文化传统，另一方面呢也不要太偏激的一味去反对西方的这种物质文明。但是呢，他同时也警醒大家，就是不要一味的去追求这个经济方面或者物质方面的文明，然后丢弃了自己内心还有精神方面的一个宝藏的东西吧。但是呢，他这种理念没有被理解。一方面本民族的人觉得，哎，你不让我们去一味的反应，那么你是不是 在跟站在本民族的这个角度去作对，同时呢他又从那个西方的角度来说，你是要保留自己本民族的精神文化传统，那你是不是也是在给我们作对？就是它其实是双面不被理解的一个状态。但是其实我们至今再回过头来去看泰戈尔他曾经发出的这些言论，其实对我们当下都仍然是具有特别大的警醒意义的。不是说我们去排斥这种经济的发展、科技的进步，而是我们要警惕这种一味的去注重物质文明啊，然后丢弃了自己心灵的世界。因为现在来看，我们当下人其实有很多人都不太幸福，至少我身边的一些朋友，很容易一件小事就让自己忧心忡忡，特别焦虑，特别茫然。其实，在这种生活状态下，人类面临的困境自始至终其实都没有变化。重要的是我们需要有一种精神的支撑，给自己找到一个内心的安慰吧。我们现在真的是在这种网络的急速发展的环境下，丢失了对自己内心的一个审视。我们需要有这样一个反省自己，有一个心灵的一个参考标准吧。就是所以泰戈尔在这个吉檀迦利，他就是一个回归到我们内心，重视我们心灵世界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我们去读这个诗集，一方面是能够看到这种爱，对自然的爱，然后对人世的这种关心，然后回归到我们内心去看一下我们真正更加重视的是什么，就是从这种浮躁啊，从这种物质的泥沼当中去回归到内心这种心灵状态。我们再返回来说这个附录，这个附录里面就是更多的去呈现了泰戈尔他是一个什么样的诗人，他关心的是什么，他忧心的是什么。然后当时他写这个吉檀迦利，一方面是他自己的家庭环境遭受不幸，另外呢就是他在这个忧心国际国内的这个环境当中也是遭遇一个不被理解的状态，所以这个时候他就回到他自己的这样一个内心的状态去写了这个吉檀迦利。对话体你通过和你的对话倾诉了他的孤独呀、挣扎呀、期望啊、信仰啊，还有爱。所以这个诗集里面他是并不是说高高在上的，就是他写的这种很多的情感都是和我们内心有很大的连接，就是孤独。当我们就是孤独的时候，当我们也是一个很渴望爱或者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但是又不肯轻易想被这个现实打败的时候，然后我们对自然也很爱，对生活也很爱，然后需要去寻找一个力量去支撑自己走下去的时候，我觉得在这个世界里面都能够找到共鸣。
1: 泰戈尔将吉檀迦利从孟加拉语翻译为英语，并且将它带到西方世界。受到英国画家威廉·罗森斯坦的盛情邀请，1912年5月底，泰戈尔启程前往英国。6月16日，泰戈尔一行刚抵达伦敦，就把一个手提包遗失在地铁上，包里装有当时唯一一份吉檀迦利英文译稿。幸运的是，火车站的失物招领处帮助他们找回了这个手提包。最先读到手稿的是罗森斯坦，他欣喜若狂地联系诗人叶芝，还把泰戈尔介绍给英国众多的作家、艺术家和思想家，并安排伦敦印度协会出版这本诗集。如同旋风一般，泰戈尔的诗歌击中了叶芝。后来在为诗集所作的序言中，叶芝这样写道：我多日随身携带这些译文的手稿，在火车站、巴士上或在餐馆里阅读。我经常要把书稿合上，以免陌生人看到我多么受感动。这些散文诗的译文，多年来从未有任何东西像这样使我热血沸腾。这些抒情诗展现了我一生梦寐以求的世界，对于我们无限陌生的整个民族、整个文明，我们并不为它的陌生而受感动，而是因为我们遇到了自己的形象，好像我们曾经走在罗塞蒂的柳树林中，或者第一次在文学中听到我们梦境中的声音。虽然叶芝对印度文明还有些误解，但是泰戈尔的诗歌带来似曾相识的感动，也许正是我们今天还在继续读吉檀迦利的原因吧。

泰戈尔他出身贵族，从小呢就濡染了印度的这些宗教啊，或者说文化的这些经典的著作，内心有很深的这个精神积淀的。青年的时候呢，他又去留学西方，受到了当时西方的一批现代诗人的一些影响，所以他骨子里呢并不是一个片面的一个人，可以说他即使是放在我们当下仍然是不过时的，因为他当时已经站在了一定的高度。一方面他不管是他自己的积淀也好，然后他自己去看待自己身边的人呀，去看待这个世界的一个发展呀，已经站在一个比较高的高度了。其中有一首诗呢，第35首诗，在那里心没有恐惧，头高昂着，在那里知识免费，在那里世界没有被狭隘家国的围墙割裂成片段，在那里话说自真理深处，在那里不懈的努力张开臂膀追求完美，在那里理智的清流没有迷失在积习的荒漠中，在那里心灵受你引领走向不断开阔的思想与行为，进入那自由天国。我的父啊，让我的祖国觉醒吧。就是我看到这里的时候也是特别感动，泰戈尔在那样一个时代他倾诉的这个愿望，让我的祖国觉醒吧，其实我想要说泰戈尔真正想要表达的是让世界觉醒吧。因为当时我看过一个照片，就是泰戈尔听闻世界大战爆发的时候，他的眼神透露出来的那个忧伤，难以言说的这个感觉特别的打动我。就是他真的是一个跳出了一个本民族的这样一个界限，去站在一个世界的角度去忧心人类未来的这样一个诗人。所以在他的这个吉檀迦利里面呢，他倾诉的有很深很深的这个情感，我们呈现的这个附录也好，序言也好，其实仅仅是期望给读者打开一个了解这个诗集的一个冰山的一角，一个打开一个小窗口。这个诗集背后的这个情感其实是非常非常深的，可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冰山。通过去了解泰戈尔本人再去读这个诗集，我相信你一定会有更深的一个感触。所以为什么我当下要读，一方面泰戈尔他本身积淀了印度灵性的这样一个精神的一个濡染的这样一个诗人，他是深深的了解到精神对人的生活，人的心灵的一个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的位置。同时呢，他也是了解到西方的这种人文精神、仁爱精神呀等等对人的这样一个影响，他具有的这种呼吁也好，或者他的忧心也好，也是直击我们当下的。去读这个诗呢，这个诗其实好多人都觉得它可能比较小众啊等等，但其实如果你真正的去读它，你会发现并不是说很小众，只要你认得字，你去读这个情感，我相信都一定能够有自己一个很深的一个感触。我去看那个国外的读者的一个评论的时候，光看这个评论就很打动我，有好多人就直接说，不管我忧伤的时候去读它，还是我悲伤的时候去读它，都能够给我带来感触，就它从来不会让我失望。有的人也就说，就是它带给我的触动，我读过的最好的精神的小说。那我们当下国内的这个版本，大多数都面对这个学生，把它归位为教辅教材，可能一定程度上，这个诗集打动人的、感动世界的这个力量，一定程度上没有被我们国内更好的去了解。所以我相信啊，就是我们去真正的抛开大家现有的对他的一个定性和标签，从空白处去读，不要觉得这个诗集高高在上，哎，他是不是宗教抒情诗啊，或者是不是他很高高在上啊，其实把这些东西都给抛掉，去把泰戈尔也当成一个处于极致的孤独状态下去倾诉自己内心的这种期望啊、孤独呀、情感的这样一个诗人，去看他写的这些文字，他内心的这样也可以说是内心的独白或者倾诉，然后我相信一定都有自己的一个感触。

0: 文明像一条注有河岸的河流，史学家只看到惊涛骇浪，却不曾注意河的两岸，人们建立家园，生儿育女，相亲相爱，谱写诗歌，就像这群特殊的无国籍聚落，几十年来漂泊在偌大的洞里萨湖。每年夏天，唐古拉山的积雪融化，湄公河涨水，在柬埔寨境内倒流入洞里萨湖，于是形成了东南亚最大的淡水湖，也哺育了繁盛的吴哥王朝和今日柬埔寨。这里有全世界最梦幻的晚霞，更有柬埔寨心脏跳动的声音。伴随着洞里萨湖的四季流转，近半个世纪以来，这群世界上最勤于搬家的人，与水陆两栖的顽强生存中，一直书写着人与自然的微妙平衡。我是主持人周薇，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王彤，我在南海之声。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小倩。首先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北部湾有1.2到1.6米的轻浪到中浪，南海北部有1.9到2.4米的中浪区，南海中部南部有1.3到1.7米的中浪，菲律宾以东至关岛附近洋面有1.4到1.7米的中浪。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8米，烟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7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1.0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7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6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1.8米，烟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9米，烟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本次南海海洋预报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0: 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1: 五米长卷清明上河图，画尽了汴河上下十里繁华。而这看似太平盛世，其实杀机四伏，拉开了北宋帝国覆灭的序幕。请听上海读客图书出版的野文彪长篇小说《清明上河图密码》，由时代播讲。
2: 默儿下了马，向里望去，门洞内庭院中生满荒草，一片荒败幽深。庭院荒草中间有一道被人踩过的痕迹，应该是波哥踩的。默儿便沿着这条路径穿过前庭，又小心地走过空荡荡的厅堂，来到后院。后院的荒草藤蔓愈发的茂密，那口井就在院子后边的墙根下，只能勉强地看到井沿。默儿顺着后廊慢慢地走过去，拨开廊外一丛藤草，刚迈出腿，忽然听到扑棱棱一阵的刺耳乱响，吓得他猛地一哆嗦，几只鸟飞腾四散，原来是惊到了宿鸟。默儿擦掉了额头的冷汗，定了定神，才小心地走到井边。井沿周围也生满野草，不过被人扒开踩踏过。默儿将灯笼伸到井口，小心探头向下望去，井里黑洞洞，什么都看不到。孙元是清明那天下午失踪的，至今已经那么多天，就算他在井底，恐怕也早已死了。默儿这才后悔起来，刚才不该谢绝万福，该让个弓手一起来。他又将灯笼往井下伸去，抻着脖子向下探看，仍是黑洞洞的，看不到什么。正在井里探寻，井底突然传来一个嘶哑的声音：“
3: 哥！”
2: 默儿惊了一跳，猛地又打了一个冷战，手一颤，灯笼险些掉下去。井底那声音再次响起：“
3: 哥，哥是你吗？哥！”
2: 似乎是孙元的声音，默儿忙大声叫道：“
3: 孙元，孙元是你吗？”“是，是啊，你是谁啊？快叫我出去！”
2: 默儿忙将灯笼挂在旁边的树杈上，取下肩头斜挂的那捆绳子，是方才向武祥家借的。他将绳头用力抛下井中，另一只在手臂上绕了几圈，死死地攥住。不一会儿，绳子被拉紧，颤动起来。孙元在井底叫道：“
3: 好人，我爬不动，你拉我。”
2: 默儿忙抓紧绳子，猛力地往后拉拽，费了不少功夫，终于见一个人影从井口爬了上来。果然是孙元，头发蓬乱，面色惨白，但看动作似乎并没有什么大碍。他爬下井沿，跌坐在地上，忽然呜呜地哭了，边哭边抬头望向默儿：“
3: 默儿哥，谢谢你，谢谢你在井底这么多天竟然还能活着。是我哥，他隔一天就往井里扔几个饼一袋水，可就是不让我上来。”
2: 默儿把孙元送回了家，隐士猛地听到儿子的声音，一把抓住，顿时哭起来。默儿悄悄离开，骑上马向家里行去。康乾、康友、彭嘴儿和小九相继送命，波哥又犯下杀人之罪，让他悲郁莫名。这时见到隐士母子抱头喜气，才稍稍的有些宽慰。这时天色已经微亮，远处传来一两声鸡鸣，街上还看不到一个人影。穿出汴河南街，沿着野外那条土路行了一阵，默儿忽然看见前面隐约有两个人站在一棵大柳树下，那两个人似乎也发觉了他，原本倚在树上，这时一起站直了身子。默儿顿时觉得不对，虽然这是在城郊，但人户密集，监察又严，从来没有过捡净的盗贼，最多只是些剥皮无赖，但也不会在凌晨劫盗。 莫尔略想了想，不由得伸手摸了摸腰间的香袋，那香袋里是珠子和耳朵，珠子是从彭嘴儿身上搜出来的。回到小横桥后，万福又带着工手去搜了彭嘴儿家，从他床下一个坛子里搜出了一个油纸包，里面是一对已经腐烂的耳朵。这两样东西是追查幕后真凶的仅有线索，莫尔便向万福借了来。前面这两个人难道是为这个吗？莫尔有些怕，想调转码头，但这两个人若真是为了这两样东西而来，就算今天躲开，明天恐怕仍要来纠缠。他自幼跟着哥哥习武，虽然没有和人真的对斗过，但心想对付两个人应该不成。

0: 问题，于是他继续不快不慢地向前行去，心下却已经做好了防备。快要走近时，前面那两个人突然一起从怀里取出一张帕子，各自蒙在了脸上。其中一个人走到了路的另一边，莫尔这时才依稀看到两人腰间都挂着刀。
1: 他们难道不怕我逃走？
0: 莫尔不由得扭头往后一望，身后不远处竟也有两个人，不知什么时候冒出，也都腰间挂刀，用帕子蒙着脸，一起从后面向他逼近。而路两边则是灌田的沟渠，马未必越得过，就算能越过，两边都是新翻垦的土地，马也跑不快。莫尔原还想设法制服前面两人，从他们嘴里套出些线索，但现在以一抵四便很危险，不过也越发的确信这四人是为相待而来。他不由得有些紧张，攥紧了手里的马鞭，这是他唯一的兵器，只能设法脱困，保住香袋不被夺去。前面两人迎向他，慢慢的逼近。危急之中，莫尔隐约发现路中间有根绳子一荡一荡，两人竟然扯着根绳索，显然是用来绊马。听脚步，后面两人似乎也加快了脚步。沉住气，莫慌。莫尔不住地提醒自己，仍旧不疾不徐地向前行去，心里头却积极地盘算对策，眼下情势只能攻其不备。距离前面两个人只有一丈多远时，他猛地扬手向马臀抽了一鞭，那马咆哮一声，顿时加速向前冲去。前面两人惊了一跳，忙停住脚，扯紧了绳子。莫尔继续驱马急冲，眼看要到绳索前，他两腿一夹，猛地一勒缰绳，那马扬起前蹄，又咆哮一声，马头应手一偏，马身也随即横转。这时莫尔已经腾身一旋，双手抓牢马鞍，身子凌空使出岸上横渡，一脚踢向右边那人，那人根本没有防备，一脚正中脖颈，那人惨叫一声，顿时倒地。莫尔双脚落地，随着马急奔了几步，已经来到左边那人近前，那人正在惊慌。莫尔腾身一脚，脚尖踢中那人前胸，这一脚极重，那人也痛叫一声，倒坐在地上。这时后面两人已经追了过来，一人举刀劈向马头，一人则向莫尔砍来。莫尔忙用左脚跨蹬，左手抓岸，驱马在原地嘶鸣着急转了半圈，躲过马头那一刀。随即他前身横斜，头离地只有一尺，横过砍向自己那刀，右手指马鞭反手一抽，正抽中那人的大腿，那人怪叫一声，一个趔趄险些摔倒。另一个人再次挥刀向莫尔砍来，莫尔陡然翻身让过那刀，在马上狠狠一抽，抽中那人的手臂，钢刀顿时落地。莫尔才在马上坐稳，前面两人已经爬起，一起拔刀向他攻来。
2: 一副旷世棋局徐徐展开，824个人物逐一复活，为你讲述清明上河图中埋藏的帝国秘密。由时代播讲的野文彪《清明上河图密码》正在播出。
0: 清明正午，汴河大街香染街口孙杨店三楼西厢房里，两个客人坐着喝酒说话，旁边一个女子在唱曲。那女子叫迟了了，20出头，外面穿着半旧的碎叶纹垫锦镶边的无袖紫色短被子，里面是半旧的百合色罗衫和水红的抹胸，下身是半旧紫色罗裙。虽然是南方人，她却生得不够灵秀，脸盘子略方了些，又长日在街巷串走，皮肤不够白皙，幸而一双水杏眼极有神采。他的歌喉被风尘磨久了，也少了甜润，再喜欢的曲子唱出来总有一丝色意。不过他天生记性好，熟悉了十几套大曲，几百首词令，又自小苦练过琵琶，加之能沉得住气，从不怯场，走到哪里都不会失手。今天所唱这套《园里园》，他更是熟得不得了。 唱过何止数百遍，今天却几次忘词，几次走腔，几次按错弦位，甚而像摔了琵琶。好不容易才算唱完袁理媛最后一支尾曲，它不是正路上的歌妓，入不了妓籍。汴京各家妓团乐社也都不收纳他，他惯于单走，索性就一个人到处赶趁酒宴茶会。京城把他这种乐人唤作骑路人，又叫打酒座。这孙杨殿是京城酒楼72家正殿之一，自家就雇有数十个正级妓女，说起来根本没有迟了了进去唱的余地。只因他平日和店里主管大伯们往来言谈得好，白日若有空缺，偶尔会叫他来陪客。今天店里祝大伯知道他遇了事，一个月都没出来唱，才托信让他来。他不好推辞，只好强打起精神出来。谁知道才进城门，就见到曹喜那个凶手，他竟被放了出来，和他父亲曹大元并肩骑着驴，边走边笑，好不畅快。他高昂着头，那得意模样看来是完全没事了，以至于都没有看见迟了了。迟了了稍稍平复的心顿时又翻腾起来，一个月前那血淋淋的一幕又涌现眼前。董谦躺在墙边，脖颈处被齐齐地斩断，不见了头颅，血流了一地，甚至都还没有冷。而当时曹喜站在一旁，装作一脸的吃惊，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到孙杨殿见了客人，坐下来开唱时，他一直念着千万不要辜负祝大伯好意，才勉强撑下来。幸而客人们谈性欢浓，并不在意他唱得如何。唱完了，客人也并不知道，迟了了不好插嘴告退，只好坐着等，脸上连笑都挂不住。客人面前哭丧着脸是最大的忌讳，这些年他也早就练成了两张脸，不管心里如何，外部那张脸总是能够笑得合适，不让客人厌烦。今天外面这张脸却像脂粉被汗渍，再也遮不住里面的烦乱了。过了一阵，两位客人终于起身。做东的是个瘦子，他人瘦，出手更瘦，说没有散碎银子，也没有带铜钱。方才他一直用一根银耳挖的尖头剔牙，就顺手将那耳挖赏给了迟了了。这耳挖不到1钱重，满算也就值150文。这两年物价腾贵，尤其方腊在东南闹事，漕运大减，一斗米都涨到300文。若是往常，迟了了绝不会轻易放过，总要尽力奉承，多讨要一些。但今天哪有心思，他勉强笑着道谢接过，送客人出去。客人走后，他失魂落魄地呆坐了一会儿，见桌上有碗粉羹，客人并没有动，就从放在墙角的青布包袱里取出一个朱地剃黑半旧的小圆石盒，将那碗粉羹倒进食盒，盖紧放进了包袱包好。临出门前，他走到窗口望了一眼，看见街对角一家人正在说笑，其中一个年轻姑娘看着眼热，他心里一动，哎，那不是赵半儿吗？半儿姑娘的哥哥赵不由是京城有名的八面判官，他或许能够拆穿曹喜那凶手的杀人真相。不过赵不由平日只是替人写送状，似乎并不去查探案子，而且我算什么呢？就算董家没人了，告状也轮不到我呀。站在窗边，他犹豫起来，打算撒手不管，但又想到董谦之死全因自己而起，怎么能忍心不管。这时街对面半儿的嫂嫂抱着孩子上了一顶雇来的轿子，半儿则跟在轿子旁，他们要走，无论如何也要试试，不能让曹喜那凶手就这么逍遥陶醉。半儿姑娘很热心，先找他说说看。迟了了心一横，忙跑下楼来，刚出了酒楼大门，就和一个落魄的道士撞在了一起。道士连忙道歉，迟了了却全没听见。赵半儿刚好走到孙杨殿门前，迟了了迎过去唤道，半儿姑娘。
1: 赵半儿看到他，顿时笑着抓住了他的手，说：“哎呀，了了！
0: 去年迟了了被换去单瓢巷一户人家酒宴上唱去，在巷子里不小心被一块石子崴了脚，跌坐在地上，正跌在半儿家门前。半儿刚巧出来看到，忙跑过来扶起他，强腰他挪进屋里，赶紧去烧了水，用热水帕子替他敷脚，又找了跌打药给他敷上。尽管这些年他也遇到过不少热心善心人，不过大半都是男子或妇人，极少接近闺阁中的女儿，更难得如此善遇。他发觉半儿不是那等藏养起来不通世事的一般女儿家，相反半儿极有见识，没问就已经知道迟了了的营生，而且既不惊怕也不好奇，既没嫌弃也没怜悯，聊起来就像是说农人务农，工匠做工一般。闲聊中他才知道半儿的哥哥竟是汴京五绝的宋绝赵不由。那天赵不由夫妇去朋友家中赴宴，并不在家，迟了了环视屋里屋外，一座极平常的小宅院，家具陈设也都素朴俭省，皇家贵胄竟住在这种地方。再看半儿一世，甚至不及汴京中等人家的女儿，他心里纳闷，却没有多问。傍晚半儿又让家里的那个厨妇夏嫂出去雇来顶轿子，扶着迟了了上了轿，又给他包了些药，仔细地嘱咐一番，才让轿夫起轿。那次别后，迟了了多次想去拜谢半儿，却顾虑自家的身份，怕颠染了半儿的名声，所以始终没有去。
3: 半儿姑娘，实在对不住，我一直想着要去谢你。
4: 那有什么，我早忘了，你就更不必放在心上了。
0: 半儿仍笑吟吟的，他的笑靥让迟了了安心不少，便直话直说：“
3: 啊，有件事又要劳烦你了。”
4: 你等等，
0: 半儿跑到轿子边，隔着帘子说：“
4: 嫂嫂，你和火儿先走，我说两句话就来。”“
3: 好的，不要乱走啊，要去哪里呀？让墨儿陪着你。”
0: 轿子里声音十分的温婉。
4: 放心吧，说完话呀，我马上就回来。
0: 半儿回身拉住迟了了的手，两人一起走到了东水门城墙那边。
4: 什么事啊？你说吧。
3: 一个月前，城中门外范楼的无头尸案，你听说了吗？
4: 听说了。
3: 我求你的就是那件事。
4: 这件事我能做什么呢？
3: 凶手曹喜被放出来了，你能帮我求求你哥哥为董卿申冤，讨回公道吗？
4: 这个案子和你有关吗？
3: 那天我也在饭楼，和他们在一起。
4: 啊，那个唱曲的原来就是你呀、
3: 啊！你愿意帮我吗？
0: 半儿低眼略想了想，说：“
4: 我现在还不能答复你，明早啊，你来我家，我再告诉你。”
3: 谢谢你，半儿姑娘。
4: 半儿就成了，姑娘啊，免掉吧。
0: 半儿微微一笑，转身轻快地走远，却不是出城追轿子，而是朝城里走，花朵如春水一般隐没于熙攘人群中。迟了了望着半儿拐到香染街，再看不见，便出了东水门，慢慢走着，心里一直念着董谦的事。刚走过护龙桥，正要往北转回家去，忽听见一个苍老的声音说：“
5: 我儿子有七尺高，身材有些魁梧，皮肤微有些黑，穿着件白布蓝衫，这是他的相。”
0: 一听声音，迟了了就知道是董谦的父亲董修章。董修章已经年过七十，在太子中宫府任小学教授，他半弓着背，须发眉毛花白，目光发昏，脸上布满了皱纹。才一个月，原本微胖的身材已经变得瘦弱，虽然认了尸，也许是伤痛过急，后来他却不信自己儿子死了。这一阵常见他在街头，逢人便问有没有见到他儿子。这时他正在曾胖川饭店边询问一个老妇，从怀里摸出张皱巴巴的纸，颤着手递给那老妇看。迟了了瞧着难过，便走过去小心问候。
3: 董伯伯。
0: 董修章扭头看到他，脸色忽变，浑浊的老眼顿时射出金光，凹瘪的嘴抖了一阵，猛然举起手中的黄杨木拐杖朝池了了挥打起来。池了了毫无防备，被他重重地打中肩膀，手里拎的布兜顿时撒手掉落在地上。董修章使力过猛，自己也险些摔倒，他却不停手，刚站稳了脚，随即大声骂着，继续挥杖打过来。
5: 死娼妇，贼娼妇，就是你害死我儿。
0: 周围人顿时望了过来，池了了羞红了脸，却也不忍辩解，只得小心避了几步。那老妇带着个小孙子，那小孩正在董修章腿边玩，被董修章撞了一下，跌在地上哭了起来。老妇忙去抱起孙儿，朝董修章嚷起来：
5: 老柴棍昏了头了你，你打人踢我孙儿做什么？
0: 董修章被骂得愣住，横握着杖子，喘着粗气顿在原地。旁边一个60来岁的老汉赶了过来，池了了也见过，是董修章的老仆人吴四。吴四搀住董修章说：
5: 老相公，莫跟这起人计较，回家去吧。
0: 他小心劝着董修章，扶着走开了。董修章边走边回头瞪池了了，仍骂声不绝。池了了望着董修章，满心难过，倒想让他多打几仗，多消一些他心头的悲愤。老人家恐怕还不知道凶手曹喜已被放了出来。等董修章走远，他才俯身抓起布兜，兜里的食盒摔开了，汤水洒了一半。他扣好食盒，并不理会周围人的眼光，朝北向烂柯寺那边走去。他住在烂柯寺后边和义父义兄三人合另的一小院屋宅。他的义父古儿峰手虽然有些残疾，但敲得一手好鼓。义兄萧逸水懂音律，又会填词，专给京城妓女们谱新曲、填新词。两人都是池了了来京城后相识的，这几年他们三个住在一处，已经情同父子兄妹。经过烂柯寺，寺里的小和尚一心站在门边张望，见到池了了，一心双手合十向他行礼说：
6: 女施主一片慈悲，善哉。
0: 池了了一愣，随即明白这里离曾胖川饭店只有10-10步，一心刚才可能远远地望到了他挨董修章的打。一心小和尚只有17-18岁，性情极好，任你怎么说他，他从不生恼。池了了平日常常逗他，叫他小护瓜，可今天哪里有心思，只色笑了下，便朝家里走去。一心在身后依然念叨着：
6: 有负于人，被责而能不怨，难；无负于人，被责而能不怨，更难。不但不怨，反生慈悲，难上难。阿弥陀佛，善哉，善哉。
0: 池了了到门前一看，大门锁着，他掏出钥匙开了门，见院中屋里干干净净，不由得惭愧起来，深叹了口气：哎，这个风伯呀。这几天萧逸水被妓馆请去帮忙料理寒食清明会，古儿峰受了风寒，一直卧病在床。池了了又失魂落魄，根本没有心思清扫房屋，所以房中一直是凌乱不堪。今天他特意早点回来，本想也该清扫洗刷一番了，谁知道古儿峰已将里里外外都打整干净。他取出布兜里的食盒，粉羹只剩一小半，因古尔峰爱吃，他才带了回来。现在连一小碗都不够了，他愈发沮丧，呆呆地坐着。正在气闷，门忽然推开，一个粗沙般的笑声传了进来，是古尔峰。古尔峰年近50，身材瘦长，穿着件干净的旧青衫，骨骼丰棱，一身的轻硬之气。池了了见他面带笑意，早上还有些委顿，这时神气却很是清爽。池了了站起来埋怨说：
3: 不好好养病，你跑哪里去了？让你不要乱动，等我回来再收拾清扫屋子，就是不听。
2: 由上海独克图书出版， 时代播讲的叶文彪长篇小说《清明上河图密码》，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0: 至于是中国第一家致力于推动渔业可持续发展和蓝色供应圈建设的非盈利机构。我们用的鱼有三点水，不仅仅是希望渔业资源、生物资源丰满，更注重的是渔业行业和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很多社会实践告诉我们，要给一个社会问题提供一份系统性解决方案，可能至少花十年时间。让这个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规模化的落地复制，可能还要十年。所以六年对于智渔来说，是这段旅程刚刚开始起步吧。我喜欢顾随先生留下的一句话，以无声之觉悟为有声之事业，以悲观之心情过乐观之生活。我觉得这是一种很辩证的人生态度，介于悲观与乐观、理想与现实之间。无论是对于我从事的渔业还是人生，我相信动态的平衡才是一个真实的世界。欢迎更多人和我们一起来做最酷的可持续渔业，让中国和世界的江河湖海年年有余，让不同的声音听见彼此，让隔海相望的人互相帮扶。我是智渔创始人韩寒，我在南海之声。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岛屿不寂寞。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中共中央向中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揭牌仪式9月10号在北京举行。据介绍，这个机构将重点围绕青少年人文交流、教师培养培训与交流、人工智能赋能基础教育等方面开展工作。中国教育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中国愿以数智教育为纽带，深化各国在教育、科技、人才等领域的务实合作，共同构建开放、多元、普惠共赢的全球教育发展新格局。10号，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成立大会在中国江苏连云港举行。来自46个创始国、34个观摩国以及联合国国际刑警组织等4个国际组织的代表与会，各方高度赞赏中国发起成立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的责任担当，高度评价联盟成立对维护全球公共安全的重大意义，对联盟遏制电信网络诈骗全球蔓延充满信心和期待。记者从中国气象局获悉，中国首个地球系统数据国际交换中心10号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启动建设，中国气象局将全力支持，将这个地球系统数据国际交换中心建设成为落实全球数据治理理念的重要平台，数据要素跨境安全流通的行业标杆，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战略窗口。记者从10号在连云港召开的全球公共安全合作论坛连云港2026年大会移民管理合作分论坛上获悉，今年1月至8月，中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 4.99 亿人次，同比上升 8.7%， 其中入境外国人中免签入境2372万人次，同比上升 26.8%。

听着童安格和周志平合唱的《记得那首歌》，其中的那句“如果你记得那一天”，虽然已隔了很多年，这句歌词一出来，会不会鼻子有点发酸？因为这首歌是2006年同舟共聚演唱会上两个人专门为青春和回忆写下的。吉他声轻轻拨着，两个老友的声音叠在一起，就像是翻开了一本泛黄的毕业纪念册。夏夜的烟花、纸飞机、合唱声，还有当年在学校放飞的那些年轻愿望，好像全部都在旋律当中活了过来。今天是教师节，突然觉得这样的一首歌特别像是在唱老师和我们之间的故事，不知道这其中是不是也有属于你的那

一个。你的老师还好吗？我的老师，你在哪里？谢谢您当年种下的那些音符，不是琴键上的哆来咪，而是勇气、好奇和相信未来的力量。而今天我们在各自的人生路上走着，你的教诲就像是歌里的那句记得很久很久，成了心底最温柔的导航。今天想要对你说，愿你的日子常有书香与花香作伴，愿你的窗前永远洒满阳光，而我们会努力地活成你曾经期待的模样。那首关于成长的歌，我们一直都认真地唱着，从来都没有跑过调。

每次听到苏打绿的这首《微光》，其中的那一句闪烁微光指引我方向，陪着我无畏前行，穿过阴霾，穿过每一片荒凉，都会让我想起我的老师。不知道此刻听歌的你是否也在想念曾经一直都关怀着你的那位老师呢？他会不会就像是学生时代里那一束温暖而坚定的光，在我们迷茫的探索路上用知识与智慧照亮前路，用耐心与陪伴帮我们穿过每一个成长的荒凉。我想在今天的这个特别的日子当中，是不是有些话想要发自内心的跟你还惦记着的那位老师说呢？真的希望老师的生活永远被温暖

今天见到师姐，我们一起听着陶喆的这首《爱我还是他》，有没有觉得这个歌曲当中深沉的钢琴旋律与陶喆充满着情感的嗓音，能够引导人沉浸下来？这个词虽然源于情感抉择，但那种在迷茫当中寻求答案，在挣扎当中渴望指引的心境，与我们在成长的道路上面对未知，需要做出种种选择时的那种状态，何其相似。老师之于学生，恰如人生路上的重要引路人，他们传授知识，更在我们面临学业乃至人生重要抉择的时候，给予我们宝贵的指导和坚定的支持，帮助我们看清前路，减少迷茫。这份恩情深沉而厚重，所以我说这首歌曲当中的那份情感的重量与深度，与师生当中的那种不善言辞却深刻铭记的情谊有一种共鸣。我不知道你在听它的时候是不是也会有一种特别的仪式感，来提醒自己铭记师恩。

们是把名字写在大海上的人。史记航海家列传之郑和。600年前的科伦坡还是斯里兰卡的一个小渔港。1409年，这里迎来了一位中国的海军上将，他率领一支20000多人的船队从南京出发，上百艘当时最先进的宝船上满载着中国的瓷器和丝绸，准备靠岸。他就是郑和。一座1911年发掘的石碑记录了这次航行，石碑上刻有汉语、泰米尔语和波斯语。身为穆斯林的郑和在这块石碑上礼敬和赞美了印度教的神灵，祈求佛陀保佑贸易建立的世界永远和平，并记录了船队在不同地区登岸时送出的慷慨礼物。1405年至1433年，郑和指挥他的船队在中国海和印度洋进行了7次史诗般的航行，从中国台湾、波斯湾到非洲东海岸，中国人从阿拉伯商人那里了解欧洲，看见了更广阔的世界。除了斯里兰卡，在今天的马六甲、爪哇、泰国和印度等地，也留下了郑和船队的众多遗迹，见证了一段中国人探索海洋、开辟文明交流的伟大传奇。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小倩。首先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北部湾有1.2到1.6米的轻浪到中浪，南海北部有1.9到2.4米的中浪区，南海中部南部有1.3到1.7米的中浪，菲律宾以东至关岛附近洋面有1.4到1.7米的中浪。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8米，烟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7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1.0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7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6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1.8米，烟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9米，烟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本次南海海洋预报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0: to me。
1: 今天教师节，在这个充满感恩的日子里，我们一起听着叶倩文的这版《零时十分》，有没有感觉好像在时光的褶皱里拾起一盏温柔的灯？这首歌不仅是粤语乐坛的经典，更是暗合了师生之间那份静默却绵长的羁绊。1984年，林子祥在卫生间的宁静当中，仅仅用了20多分钟的时间便谱出了这首歌的旋律，而林振强呢，则是以生日夜独饮香槟的孤寂场景填词，刻画出等待10000年不长，如果有爱做补偿的痴情美学。而当时刚刚赴香港发展的叶倩文，粤语声色，林子祥却用英文字母标注发音来逐字的教导，最终呈现字正腔圆的演绎。这样的一首歌也是帮助叶倩文一举斩获十大劲歌金曲，成为了他音乐生涯当中的里程碑。今天晚上来听这里的歌，会想起谁？真的会有你的某一个老师特别的喜欢听这里的某一个声音吗？会不会正好有来自严爵的《轻轻》？

我就是这么快乐，许茹芸唱着这样的一首歌，尤其在今天这个教师节来听，看似好像跟感恩主题没有太多关系的轻快情歌，其实有没有发现它与教育者精神内核的奇妙共鸣？比如像歌词当中所唱到的大象醉了推倒一群鹅，河马梗在胸口等等，这样的一些荒诞意象建构着超现实的一个非常欢愉的场景。而许茹芸用气泡音唱出我就是这么容易快乐，并非源于世俗成就，而是对生命本真的一种状态拥抱。这种挣脱框架的纯粹的喜悦，有没有感觉像是老师面对着学生灵光乍现时候的那一个会心一笑呢？你就是这么温柔，你让我头发也快疯了，将爱情中的甜蜜躁动转译为教育场景当中温柔引发的创造力的爆发。就像是师德心得当中所说的，教师的语言动作潜移默化会影响学生，一句鼓励可能会点燃整片思维的星火。今天晚上来听这里的每一首歌，真的可以让曾经关心爱你的老师和现在听这些歌的你有那么一点点的快乐的感觉。完美的一天，来听于洋。

激情过后，张清芳今天晚上唱着这样的一首歌，原来这样的一个描绘着恋人朝夕相处，但是又难解难思的这种歌词，比如说那句天天相见却无时不思念，有没有觉得在今天这个特别的教师节来听他这句恰似学生对

恩师的一个矛盾心境啊。那个时候课堂上每天都要相见，反让离别之后的这个思念显得更加的浓郁了。而那个时候也嫌老师的板书太啰嗦，现在想起来才懂得每一笔都是心血的刻度啊。在这里听的这些歌，有哪一首是你要特别的想要送给某一位老师的呢？会不会也包括接下来要听到周杰伦的这一首《爷爷》？

夜已深。感谢您一直收听南海之声，错过的节目欢迎登录云听客户端搜索并关注南海之声。南海之声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泰语、老挝语、柬埔寨语、缅甸语十个语种为您广播。明天太阳依然会在海平面升起，听众朋友，

0: 即将收听到的是南海旅行家。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中共中央向中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揭牌仪式9月10号在北京举行。据介绍，这个机构将重点围绕青少年人文交流、教师培养培训与交流、人工智能赋能基础教育等方面开展工作。中国教育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中国愿以数智教育为纽带，深化各国在教育、科技、人才等领域的务实合作，共同构建开放、多元、普惠共赢的全球教育发展新格局。10号，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成立大会在中国江苏连云港举行。来自46个创始国、34个观摩国以及联合国国际刑警组织等4个国际组织的代表与会，各方高度赞赏中国发起成立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的责任担当，高度评价联盟成立对维护全球公共安全的重大意义，对联盟遏制电信网络诈骗全球蔓延充满信心和期待。记者从中国气象局获悉，中国首个地球系统数据国际交换中心10号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启动建设，中国气象局将全力支持，将这个地球系统数据国际交换中心建设成为落实全球数据治理理念的重要平台，数据要素跨境安全流通的行业标杆，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战略窗口。记者从10号在连云港召开的全球公共安全合作论坛连云港2026年大会移民管理合作分论坛上获悉，今年1月至8月，中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 4.99 亿人次，同比上升 8.7%， 其中入境外国人中免签入境2372万人次，同比上升 26.8%。中国汽车工业协会1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8月份中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165.3 万辆和 164.3 万辆，同比增长均近20%，新能源汽车市场主导地位持续巩固，月度新车销量占比再创新高，达到 60.6%。 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2: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

0: 正是这条海岸线上的北端起点。作为黄河三角洲的北部门户，黄河水系贯通城乡，滨州古代隶属齐国，齐文化根基深厚，古时便凭借河海区位发展盐业商贸。如今的滨州凭借着现代特色产业经济稳步发展，是一座兼具古韵与生态活力的河海新城。滨州民营经济发达，电商活跃。我们听说滨州在经济发展的同时，环境也得到很好的保护。滨州贝河堤岛与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坐落在滨州海岸线的最西端，它是以贝河堤岛湿地生态系统为保护对象的海洋自然遗迹类自然保护区。汪子岛和它两侧的大口河堡贝河岛、老沙头堡贝河岛等一系列贝河制沙岛构成保护区的核心区。
1: 其实来到这个贝河堤啊，感觉还是很壮观的哈。它的规模有多大？
2: 它从西北向东南方向绵延有将近10公里吧，
1: 10到15公里。
2: 西北端直到河北省和山东省，就是冀鲁两省的界河大口河。它的东南端呢，一直到马家河口的这个西岸。
3: 那在这里我们看到的这些贝壳啊，都有哪些种类？
2: 这是中国蛤蜊，那么这个呢叫毛蚶。看这个，这毛蚶上面长满了藤萝藤壶。这个藤壶就是非常讨厌的。军舰为什么定期要到回到船屋要重新刷漆清洗那个船的这个外壳，就是因为长满了藤壶。
0: 在滨州贝壳堤，我们仿佛置身于一个天然的贝壳博物馆。10余公里的贝壳堤海滩上，除了四角蛤蜊、青蛤、文蛤、毛蚶等双壳类贝壳，还有鲳螺、隼螺、支纹螺和红螺等腹足类贝壳。
3: 您现在拿的这是什么？
2: 这是文蛤。
3: 文蛤，其他大多数看到的这个贝壳呢，都会比较小一点。这种文蛤是个头会比较大一点。
2: 文蛤这还是中等的，大的这个长度差不多有15厘米，就是有这么大。这就是半个世纪之前，那个现在大概60-70岁以上的人都知道，小时候那个擦脸油叫蛤蜊油。为什么叫蛤蜊油呢？因为它搁在蛤蜊里。这个两个壳扣上之后，严丝合缝，保护得非常好。
0: 王老师介绍，在渤海湾西岸和西南岸，贝壳堤从山东省滨州市北部向西北经过河北省沧州市东部，一直向北延伸到天津市区。
2: 这是海河。这是济运河、潮白新河。我们把海河作为一个天然的这个界限。海河以南啊，一直到今天咱们在的这红圈的这滨州望子岛贝壳堤，这一部分叫贝壳堤平原。那么这个红线呢，就是贝壳堤。粉红色的线一道一道，你看最老的这道是多少年之前呢？
3: 距今6700年
2: 到5530年。
3: 5530年。
0: 渤海湾西岸和西南岸这5-6道贝壳堤与现代渤海湾海岸线大致呈同心圆分布，构成了距今6000-7000年以来的不同的古海岸线。最老的一道分布于距现代海岸线约50公里的内陆平原上，它们是渤海湾沧海变桑田的历史见证。王老师介绍，渤海湾沿岸贝壳堤虽多，但是滨州贝壳堤作为唯一一处保存完好、新老堤并存，而且还在发育的贝壳堤，具有重要的科研价值。它对于研究黄河流路变迁、岸线及海平面变化，都有着重要的科研价值。所以在最近的20多年，王红团队一直在持续不间断地进行调查监测。从高空俯瞰，这段贝壳制海岸线宛如新月，镶嵌在渤海湾的西南岸边。山东3000多公里的大陆海岸线上，这段贝壳堤岸线格外珍贵。从滨州贝壳堤岛与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出发，沿着滨州海岸线继续向东，我们来到图亥河的入海口。图亥河入海口

0: 这一段又叫套儿河，河道开阔，是滨州唯一条实现陆海联运的河流。逆流而上，不时有南来北往的货船在我们身边经过。套儿河畔也是滨州最主要的渔港岔间渔港的所在地。拍摄时正值休渔期，渔港里非常安静，但是在滨州沿海广袤的盐田里却是一番忙碌的景象。
1: 现在是早上的6点钟，我们摄制组来到了彰化区滨海镇的一个盐田虾养殖基地。昨天夜里啊下了一场雨，今天的天气有一些阴沉。这个季节的清晨呢已经让我们感觉到一些凉意了。虽然说天刚刚亮，但是这里的盐田虾已经开始捕捞了。为什么这么早呢？因为这些鲜活的盐田虾想要尽早的运往各地的海鲜市场。
0: 因为滨州沿海地区出产的虾是养在晒盐之前从海底直接提取的海水，这也让当地养殖的对虾有了盐田虾的名号。一条条道路把盐田虾池分割成棋盘状，虾池旁人们正忙着把刚刚捕捞上来的盐田虾装到冷藏运输车里。
1: 哎，这个虾的个头还不小呢。
2: 啊，不行，
1: 可以拿起来看一下吗？
2: 可以
1: 比一下，跟我的手掌，跟我的手差不多长了哈。
2: 对，
1: 这个虾的品质怎么样？
2: 挺好的，存活率非常高，
3: 皮特别硬，存活率特别好。
1: 对，其实摸起来这个皮确实挺硬，但怎么不是那么活泼呀？刚捕上来的，
3: 冰水
1: 啊，已经加冰了。
0: 给刚捕捞上来的盐田虾加冰，是为了降低温度，否则温度过高，盐田虾容易缺氧，运到外地后不易存活。
1: 像您这一车要拉多少啊？
2: 4000吧。
1: 4000斤
2: 啊，
1: 就是2吨重哈。
2: 啊，对，有时4-5千斤
1: 啊。那您是一共收了几家的虾了？
2: 收了3家了。
1: 3家了。
2: 对。
1: 然后现在装的大概是有多少？
2: 这是最后一家了。对。
1: 收完就要回去了。
2: 对对对。
0: 王新军和秦志刚来自烟台海洋市，秦志刚是司机，王新军负责联系货源。王新军介绍。每天像这样的运输车有2辆在海洋和滨州之间对开，这辆车收好盐田虾会在上午11点左右出发，5个半小时就能到达海洋，第二天鲜活的盐田虾就可以在市场上销售。
1: 我能上去看一下吗？把那个虾装框了之后就放在这边一个一个方形的容器里面，在这边看到了有这种冰块，就是把这样的冰块已经是放到这个容器里了，是吗？
2: 对，给它降温，一般的温度啊，就是14-5度。
1: 14-5度、
2: 啊，
1: 我可以拿手摸一下吗？
2: 可以，可以。
1: 哦，是很凉的，
2: 14-5度，对。
1: 温度会比较低一点，
2: 对对对，
1: 然后把这个捕上来的虾装在这样的筐子里，
2: 对对对，
1: 把筐子再放进去。
2: 要是温度太高了吧，那个虾太活跃了，赶到市场上之后呢，就影响它的存活率。
1: 那像您从海洋过来，其实烟台也是一个沿海城市啊，为什么要到滨州来收虾？
2: 因为什么搞批发吧，就是需要大量的虾，因为我们当地也是海边，就是数量不太多。
1: 嗯，
2: 这个地方吧虾比较多，哎，虾的型号啊，虾的质量都挺好。
0: 说话间，一艘满载鲜活盐田虾的小船驶向岸边，靠岸后，上百斤虾不到10分钟的时间就分拣完成。
1: 现在这是又过来了一船是吧？
2: 对，又过来了一船，
1: 新捕上来的哈。
2: 对
4: 对。
1: 哎，我看还在挑选啊。
2: 对。
1: 这在挑拣些什么？
5: 质量错的。
4: 错
1: 的。对。啊，质量不好的要挑选掉。
5: 对对对。
1: 下面是有这样的一个桶，可以看一下这个桶里面的虾。桶里的虾，有的是已经发红了，是死了吗？
4: 对，死了。
1: 把死虾要挑出来的哈，
4: 来
1: 保证这个品质。
0: 王国富来自河北黄骅。他和另外几位同乡共同经营这片面积12000多亩的虾池已经有几年时间。听他介绍，他们养殖的这种盐田虾是学名叫凡纳宾对虾的南美白对虾，每年4月投放，8月到10月收获。因为海水循环使用加上养殖密度低，亩产仅100斤左右，这些都能确保盐田虾的品质。捕虾的两位大叔来自微山湖畔的微山县，他们驾驶着2艘小船，一大早就开始忙活，一天的出虾量有上千斤。
1: 像这种养虾的盐田啊，和我们平常见到的不太一样，水面是非常开阔的哈，就像是一个个小湖泊一样。那像在这边下了有多少个网？
6: 下了有个7-8个吧，这不都在转？

0: 啊，围着绕了一圈是吗？
1: 对对对。
0: 为什么会在这些位置下网呢？
1: 因为这个虾在那个地方，待在那个地方。
2: 乘坐小船，一会儿的功夫，我们就来到孟凡民准备收虾的地方。
0: 就是这个网吗？
1: 就这个，就这个。
0: 很长啊，从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位置一直延伸到这个岸边。
1: 对，
0: 大概是有多少米啊？
1: 大概20多米吧。
0: 20多米啊，看起来像这个网就像是一个迷宫一样。
1: 喂珊瑚的，
0: 平常就是捕虾用的。
1: 对，专业带虾的。
2: 在滨州，每年盐田虾的养殖捕捞季从春天持续到秋天，有半年时间。因为微山县的渔民有丰富的捕虾经验，滨州大部分盐田虾养殖场都会聘请他们前来照顾虾田，每一季他们都能有10万元左右的收入。
0: 我来帮您拿了这个缸，这是到头了吗？
1: 对，到头了。
0: 哇，丰收的场面。就是虾从这个网钻进来之后啊，把网从前面的这个方向一提，它全部都聚在最尾部的这个位置了哈。
1: 对对。
0: 然后把它倒在这个桶里就行。我们看一下这个桶，其实这个桶水桶呢，也像我们刚才在车上看到的一样，加了冰块了，温度也控制在10几度。然后这边呢是有一个发电机不断的给它供氧，很快，不一会儿的时间，刚才这活蹦乱跳的虾呢，好像就失去了活力，变成一个休眠的状态了。
2: 广袤的盐田里，捕虾船穿梭往来，和远处的风力发电设备构成一幅美丽的滨海画卷。滨州春秋战国时期属齐国，自古就有鱼盐之力。沿海的两个区县沾化区和吴地县都出土过当时的主盐工具盔形器。现在滨州沿海地区依然是海盐的重要产地。初级海水养虾，中级卤水提锈，饱和卤水制盐，广阔的滩涂让滨州的海水得到综合利用。我们听说在滨海镇，当地还在盐田虾养殖的基础上，建立了水上发电、水下养虾的渔光一体项目。
0: 在这儿看到的就是您说的渔光一体的养殖模式哈。
3: 是的，
0: 下面是养虾的盐田，上面呢都是这种光伏发电的太阳能板。像这个太阳能板建在这个虾池上面，不会遮挡光线影响养殖吗？
3: 这个影响呢，只是它会影响它的温度，整个养殖过程会降低1到2度。但是呢，我们通过我们的前边的一个这个塑料大棚的标粗，把这段时间争取回来了。
0: 那也就是说把这个虾苗会放在这个大棚里面。
3: 对，
0: 先养殖，
3: 对，
0: 之后是温度适合了之后再投放到这个池子里面。
3: 对，
2: 鱼光一体，上面发电，下面养殖，既可以充分利用空间，又能够发挥捕海湾沿岸光照墙的优势。滨州盐田里养殖的虾是原产自南北美洲太平洋沿岸的南美白对虾，这种虾适应性强，一般近海海水盐度在30%以下。经过虾种和虾苗选育，养殖盐田虾的适宜盐度可以达到40%以上。
0: 陈博士现在是拿了一个测试海水盐度的仪器哈，我们来测一下这个盐田里面海水的盐度到底是多少。先取个样。测试之前，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仪器吧，没有见过，很像是一个望远镜，是从这边看数据哈。
3: 对，
0: 前面是有这样的一个玻璃面。
3: 对，这个就是咱们所说的盐度计。这个酒呢有酒度计，糖呢有糖度计，我们这个以海水呢就有盐度计。
0: 把这个海水是滴在这儿，
3: 我们滴在这里以后滴在这么1-2滴。然后呢这个把这个
0: 盖合上，
3: 合上以后轻轻的这样合上以后，这里面呢没有气泡啊，这里边没有气泡，然后我们就可以在这里读数了。
0: 你先看一眼，
3: 我们开始读数了哈。现在读数呢应该是42到43，
0: 1/1000的盐度
3: 啊。
2: 说到盐田虾的养殖，陈毛还有很多规划。随着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和滨州渤海水产公司联合研究的抗高盐高病菌能力强的广泰一号虾苗育种成功，未来渤海湾畔出产的盐田虾品种会更多，品质也会更高。9600多平方公里的陆地，230多公里的海岸线。 黄河即将奔流入海。
0: 黄河是母亲河，也是我们滨州的一条幸福河。
2: 在这里，一个个绿意盎然的湿地充满生机，
0: 成群的这个白鹭还有苍鹭就在我们头顶上面盘旋。
2: 山河锦绣看中国，山海换新，水韵滨州正在播出。地处渤海湾西南岸的滨州，有着200多公里的海岸线，让滨州人倍感自豪的还有从城区南部流过的黄河。滨州位于山东北部渤海湾西南岸的黄河三角洲腹地，面积9660平方公里，这是一片黄河与渤海共同塑造的土地。滨州7个县市区当中，渤海湾自西北向东南环绕吴地和沾化，黄河自西南向东北流经邹平、惠民、滨城、博兴。历史上，黄河塑造了滨州所在的黄河三角洲的地貌。今天，一座座引黄灌溉工程，又让原本缺水的滨海平原地区瓜果飘香。我们从滨州滨海平原出发，往黄河两岸行进，探访母亲河曾经如何塑造滨州，今天又是如何成为当地人的幸福河。
0: 我们摄制组现在是来到了滨州市的北海水库，水库的水面非常的开阔，几乎是望不到边际。这里的水源来自于黄河，主要得益于小开河的引黄工程，它直接供应和保障着滨州沿海区县的工业、农业以及生活用水。在整个灌区的范围内啊，一共是有6座像这样的中型水库，他们把黄河水源源不断地输送到滨州50万人的身边。站在这儿啊，往水库望去，可以看到有3座小岛，他们是在开挖水库的时候用土堆砌而成的人工岛。我们通过航拍的镜头从空中俯瞰，有了这3座小岛，整个水库就像是一张洋溢着幸福的笑脸。黄河水滋养着这片土地，也给灌区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因此在滨州人的心目当中，黄河不仅是母亲河，也是一条幸福河。
2: 北海水库的水来自于90公里外的小开河引黄闸。黄河流经滨州94公里，沿途设有10多个引黄闸。这些引黄闸和一条条引黄渠道，供应着黄河两岸各区县的工农业生产和生活用水。小开河引黄灌溉工程全长94.5公里，是中国第一条全自流远距离输沙灌区，流经滨城、惠民、阳信、吴地和沾化5个区县，上游原水灌溉，中游集中沉沙，下游清水入田。每年1亿多立方米的黄河水通过小开河引黄灌溉工程自流到沾化区和吴地县的交界地带，在这里沉淀泥沙后建成了如今的小开河国家湿地公园。
0: 我们现在呢正船行在小开河灌区沉沙池的水域，这里已经建成了一个国家湿地公园。看我身后，刚刚是经过了一片荷花池，正值花期，非常的漂亮。其实看到这个湿地的美景啊，还有这个郁郁葱葱的植被，很难想象这里过去是很荒凉的盐碱地。
4: 小开河建成之前，周围这几公里没有个村，因为它这不适合这个人类居住，没有水的问题，一片荒碱地。那个春天呢白花花，盐碱地泛碱，这个下了涝了呢就一片水汪汪，没有任何植被，因为含盐量太高。这个地方呢海拔都比较低，这个地面高程也在4.0左右。
2: 小开河国家湿地公园的核心区水面是2000多亩，乘船行走其中，水道时宽时窄，一侧荷花盛开，一侧是繁茂的芦苇和菖蒲，

没有留下游记的翻译官不是好的旅行家，他叫马欢，曾以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翻译的身份跟随郑和三次下西洋，最远到过西亚和非洲东海岸。回国后，马欢写下了《瀛涯胜览》这部海外游记，以中国人的视角留下了15世纪初亚洲、非洲和印度洋周边国家的社会风俗画，被印度历史学家称为没有马欢的著作，印度的历史将不会完整。为了纪念马欢在中西地理史和海洋学上的贡献，中国南沙群岛北部一个面积约 0.06 平方公里的小岛被命名为马欢岛。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八九点一，琼海 FM 一零二点零，三沙 FM 一零一点零，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白宇，我在南海之声。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巴士海峡北部湾南海中北部有东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北部湾南海视程较差。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7米，烟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8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1.1米，烟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8米，少云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6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1.8米，烟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2.5米，烟较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本次南海海洋预报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0: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1: 再往远处的树林看，白鹭或飞或停，在浓浓的绿色中格外显眼。很难想象，这是黄河水沉淀泥沙后形成的一处绿意盎然的湿地公园。
2: 就在一瞬间啊，成群的这个白鹭还有苍鹭就在我们头顶上面盘旋，很漂亮。像它们就主要栖息在这一片区域是吗？
3: 哎，对，它就在树上做巢，苍鹭也在树梢上、树顶上做巢，这白鹭就在树杈之间做巢。
2: 那刚才您也提到了，春夏两季是它繁殖的季节哈。
3: 对，
2: 那现在能看到这些幼鸟吗？
3: 现在的幼鸟也都能飞了
2: 啊，
3: 都能飞了。这每天就是离出太阳的时候、末太阳的时候，它的大鸟，它父母带着它的幼鸟，就在来回的练习飞行。
1: 王景元参与了小开河从筹备、建设到维护管理的全过程。退休后，开始用镜头记录这里的鸟儿。在他拍摄的各种鸟儿当中，最让他珍视的是雏鸟的照片和视频。
2: 啊，好可爱呀！
3: 这就是对，这只是白鹭，你看还有没有孵化出来的？看，
2: 这是刚出壳的，是白鹭是吗？
3: 白鹭，白鹭，
2: 毛茸茸的脑袋，刚刚探出壳，
3: 很萌。
2: 这您怎么捕捉到的？
3: 这就是蹲着等
2: 啊，
3: 就伪装好了，不打扰它。
2: 其实我们看成年的这个白鹭哈，就是姿态

0: 但是很优美，
1: 哎，对，
0: 个体也比较大，
1: 对对。
0: 但是看这个刚出壳的小白鹭，非常非常的可爱，
1: 非常的萌，
0: 嗯。
2: 而在王景阳给我们摄制组提供的视频里，白鹭雏鸟的形象更加惹人怜爱。相对而言，夜鹭的雏鸟显得有些凶。在王景阳的手机里，我们还看到他珍藏了一张造型奇特的鸟巢照片。
0: 像现在看到的，这是什么鸟筑的巢？
1: 这是中华盘雀。
0: 中华盘雀，
1: 对，
0: 啊，
1: 对，
0: 以往和我们看到的这个巢穴是不一样的，因为巢穴它是架在这个枝桠上的，
1: 对对，
0: 好像它是吊在这个树枝上的，
1: 对对对对，这是个半成品，还没完，这个正在封口的过程中呢。
0: 我们其实现在看
1: 很精致，
0: 已经很小了，
1: 哎对，
0: 其实它要建成了之后呢，孔是更小，
1: 哎对，
0: 是凸出来的，
1: 哎对对对对，
0: 那它们怎么飞回去啊？
1: 哎，很精准，定位很准，
0: 啊，就往回飞的时候速度很快，
1: 很快
0: 进去，
1: 很快。
0: 它为什么要建成这样？
1: 防水。下雨的时候进不了水，再一个一般大鸟就天敌它进不去
0: 啊，防止天敌。
1: 哎，对对。
0: 那它这个巢啊，是用什么材质做成？
1: 有的是用那个废旧的那个羊毛，再就用这个蒲子那个成品做这个，就这个。
0: 哦。
1: 这铺什么铺锤这个就这个。
2: 小开河，让西域的盐碱地成了鸟儿繁育栖息的家园。而在王景元的眼里，小开河更是一条造福当地人的幸福河。离开小开河湿地公园，我们驱车来到滨州主城区滨城区。滨州是在黄河北岸的一座古镇北镇的基础上发展起来，先有皂荚树，后有北镇街。芜湖公园北侧，距离黄河只有十几公里的这棵千年皂荚树，是古镇历史的见证。如今的滨州已经成为一座地跨黄河两岸的现代化新城，这里有着北方城市常见的宽阔笔直的街道，而蒲湖、北海、中海这些分布在不同方位的湖泊以及大片的亲水绿地，则让我们感受到水乡的灵气。河三角洲一带是旅趣的发源地，行走新里河畔，浓厚的乡音，优美的旋律回绕在耳边。而让我们感受更为深刻的，还有前来这里锻炼的市民。篮球场上活跃的是年轻人的身影，乒乓球台前有不少老人，跳集体舞、踢毽子的也随处可见。
3: 几位踢得很不错。哎，家是在这附近吗？
4: 对，家就在这附近。
3: 啊，在什么地方？离这有多远？
4: 离这有2公里吧。
3: 2公里哈、啊。那每天呢，都会来踢踢毽子吗？
4: 基本上是每天过来。
3: 那您三位是一起来的吗？
5: 我们是两口子。
3: 啊，您二位是一家人。
5: 对，我们俩退休了。
3: 啊，
5: 退休了什么？不是爱好。
3: 啊，平常有这个踢毽子的爱好。
6: 是是是。
3: 其实，现在这个踢毽子的这个运动是很火的哈。我记得在家里的小区里面，楼下就会有很多邻居一起来踢。
6: 是是。
3: 那你们为什么会到公园来呢？
6: 这里凉快，这边环境好。
2: 李艳红夫妻俩和于洪波都居住在附近，因为喜欢踢毽子，从互不相识到如今成为了好朋友。
3: 可以吗？
6: 可以。
2: 和几位市民边踢边聊，我们感受到滨州人的热情，也被他们所感染。说起自己的家乡，他们很自豪。滨州是国家园林城市，得益于黄河水的滋养，水穿城，绿绕渡，园遍城，城市环境越来越好，热爱运动的市民也越来越多。为了更深入地了解滨州，我们和当地的骑行爱好者相约，一起骑行滨州市的景观大道渤海十八路。
3: 像今天这个集合点是选在这个中海公园的位置，每天都是这样吗？
4: 是的，
3: 对对对，
6: 每天都这个样子。
3: 那今天骑行的这个线路是什么样的？
7: 它一般是从这里上十八路上，
6: 往回一直往前走，走到美丽滨州，
3: 就是渤海十八路。
6: 渤海十八路
3: 是一条景观大道哈。
2: 渤海十八路是滨州一条贯穿南北的主干道，这次骑行从出发点中海公园到黄河岸边全程约15公里。刚出发时车流量比较大，一路往南 过长江一路后，车流量减少，道路更加开阔，景观也更美。
3: 在这条道路上啊，真的感觉不像是在市区骑行。
8: 对对，
3: 因为我们两边看到的都是这样很茂密的树林哈，绿化是特别好的。
7: 我们都是找的那种比较宽广、植被非常多的地方，既安全又清新。
2: 在滨州车友的心中，渤海十八路也是滨州最具代表性的景观大道。骑行到长江五路，车友们在滨州城市地标黄河浑雕塑旁停了下来。黄河浑以水滴为原型，加上漩涡汇聚、浪花飞扬、激流澎湃等元素，呈现出强烈的动感。这里是滨州很多重大活动的起点，也是骑行爱好者们黄河骑行的起点。
3: 刚才听刘会长介绍，二位是一家人哈，刚刚从黄河骑行回来是吗？
9: 是的。
3: 是从哪里开始的？
9: 从西安。
6: 从西安潼关。
3: 啊，从潼关。
9: 西安。
3: 一路是骑到滨州来了吗？
9: 沿着黄河。
3: 哇，这全程有多少公里？
9: 1200多。
3: 1200多公里，耗时多长时间呢？
9: 一周。
3: 一个星期的时间啊。
6: 对。
3: 二位骑得很快吗？
9: 还可以。
3: 啊，怎么想的要去沿着黄河骑行呢？
9: 因为我们滨州就在黄河边上嘛。对黄河有特殊的一种感情，十分想领略一下黄河的美景。这个呢，现在我们山东也打造黄河混影区。所以说呢，想提前感受一下。
2: 继续向前是美丽的南海公园。南海公园和我们出发的北海公园都是引黄河水而建，这里紧邻黄河，既是滨州市民的生活水源地，又是景观供水、农业灌溉用水的水源地。大片的绿地，开阔的水面，湿地边不时还可以看到成群的白鹭觅食，骑行期间令人心旷神怡。穿过南海公园，几分钟的时间就来到了黄河岸边。
3: 这就是到终点了是吗？
6: 终点了，到黄河。
3: 美在滨州，现在黄河就在我们眼前了。黄河的河道是非常宽阔的，虽然说即将要入海，但是它依旧是向我们展示着很磅礴的气势哈。平常几位骑行的时候也会沿着这个黄河岸边走吗？
6: 每个周六周日，一群骑行爱好者自发的，就咱们那个出发点开始，早晨6点来钟，一直到白龙湾那里，来回就90公里。
3: 能够想象到哈，沿着这个黄河岸边骑行，和我们刚才骑行的这条景观带，风景是完全不一样的，感受也是不同的哈。
8: 对。
3: 刚才我看到了。这里的名字是叫做美在滨州，很好听哈。我觉得滨州之美是在黄河，你们也有这样的感受吧？
6: 黄河之美在骑行，在运动，在我们前面健身。
9: 滨州是黄河岸边一颗璀璨的明珠。
3: 刘会长呢，说说您心目中对这个黄河的情感。
7: 黄河是母亲河，也是我们这个滨州的一条幸福河。可是在我小的时候，是50年代、60年代的时候，这黄河经常泛滥，通过有了国家治理黄河，一个灾难的河成了我们的幸福河。
2: 因为黄河的滋养，滨州才有了这一路骑行途中的美景。因为骑行，他们也更加热爱自己的家乡，渤海之滨，黄河之州。走进博兴县鲁流村，看当地人如何巧手做出布老虎。
10: 90后、00后特别喜欢。
2: 乡村电商期待布老虎远销四方，
3: 成交量是20568个。
2: 山河锦绣看中国，山海换新水运滨州正在播出。
3: 现在我身后看到的这一座斜拉索桥呢，就是长深高速滨州黄河大桥。黄河北岸的惠民县和黄河南岸的博兴县是滨州电商经济最为活跃的两个县。通过电商，惠民的渔网、足球网以及灯饰网等等各种各样的绳网卖到了世界各地，而博兴的布老虎、草柳边等等工艺品呢，也通过电商远销到了海内外。那么今天呢，我们就从黄河北岸出发，到黄河南岸的博兴去看一看。
2: 我们来到滨州最大的布老虎制作地，博兴县湖滨镇鲁流村。鲁流村东西长南北短，东西向的环村路，南北向的同心街、同德街，以及近10条小巷，形成棋盘状格局， 布老虎省级非物质文化。

0: 产传承人刘清华的家，就在同心街西侧的一条小巷里。
1: 这是一个展厅哈，里面这些布老虎都是您做的吗？
2: 是啊。
1: 还有这么大一只，
2: 这个
1: 这得有多沉啊？
2: 哎呀，不算很沉。
1: 我掂一下哈。哎，确实是
2: 十来斤吧，
1: 塞的是
2: 皮皮棉，
1: 皮皮棉哈，不是很沉，但是看这个虎头上面的这个刺绣就是非常繁复的，这是最传统的这种用刺绣的方式做成的布老虎。
2: 对对对，
1: 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它的头部，就有很多不同的元素啊。
2: 老虎，你无论你怎么变，但是这个王子的必须有，
1: 这是一个标志，百兽之王。
2: 对，它是标志。然后这个鼻子呢，就是我用的。都是比较吉祥的，比较吉祥，寓意非常好。
1: 鲤鱼，
2: 这个鱼嘛不是哈，
1: 年年有余，
2: 对，年年有余。
1: 旁边呢，这是荷叶的，
2: 这个，对呀，
1: 而且这两个很大很圆的眼睛啊，像是这个南瓜的形状一样，是吗？
2: 对，对。
1: 然后再往下看这个嘴，虽然说看起来是这种老虎呲牙咧嘴的这个表情哈，但是看起来它还是很可爱的。
2: 对。
0: 刘清华设计的布老虎，通过大头、大嘴、大眼、小身子凸显老虎形态，威严中憨态可掬，色彩喜庆，造型夸张，古朴执着。最让刘清华自豪的是，他制作的五只布老虎曾经入选2020年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举行的“祭祖乡愁山东民艺展”。南厢房里的这间展示，除了各种款式的布老虎，还有包括猪、兔等其他十二生肖工艺品。
1: 像在这面的展柜上面也看到了有很多不同的造型哈，牛，这边是猪，好可爱，这个造型。这一只很特别，首先它的颜色不是很鲜艳。
2: 这个颜色吧，就是我刚研发出来，这个颜色以前没做过。
1: 为什么要做这种灰色的呢？
2: 90后、00后特别喜欢。再就是很多就是工艺美院教授啊，他就喜欢这个颜色，
1: 就更符合这个年轻人的审美啊。
2: 对，
0: 布老虎是一种在中国民间广为流传的工艺品，既可以作为节日礼物送给孩子，又是镇宅祈福的吉祥物。刘清华的家也是布老虎加工制作的作坊，在院里，村里的几位阿姨正在忙着制作布老虎。
1: 您是拿了一根木棍啊，往里塞。是从哪儿开始塞啊？
3: 这个尾巴这里，
2: 再从前留一个口啊。
1: 看一下这一个布套哈。
2: 对。
1: 在下方呢是有一个小洞的，
2: 对，
1: 就从这个小洞里面一点点往里塞。
3: 对。
1: 塞的时候呢是先塞哪里啊？
4: 先头。
1: 先从头开始塞，一直塞到尾巴。您这个就快完成了哈。
3: 我的哈，
2: 他是
3: 现在哈头了。
0: 布老虎的制作工艺包括打样、剪裁、缝合、填充、缠、勒、绣、剪贴等十几道工序。吴蓉蓉正在做的这道工序是填充，宋连英老人则是在给布老虎缝耳朵。
1: 哎呀，您这缝的真好，真漂亮。那像您做这个布老虎，您做这个布老虎有多少年了？
5: 有8-9年了吧。
1: 8-9年了，那开始是跟谁学的呀？
5: 这是跟刘清华老师，
1: 跟刘老师学的哈。您每天哈，像缝这个耳朵能缝多少只啊？
5: 200多吧。
1: 200多个呀，这么多呀。那像您现在做这个布老虎啊，一个月大概能够有多少收入啊？
5: 1000到2000呗。
1: 1-2000块钱哈。
0: 刘清华介绍，在这里干活的大都是本村的村民，每个人做其中的一道工序，这样才能又快又好地完成布老虎的制作。
2: 对，
0: 刘清华出身于工艺世家，父亲擅长制作各种工艺品和戏曲服装道具，受长辈的影响，刘清华小时候就喜欢手工。
1: 像现在看到的这两块布是做什么的？
2: 做那个虎身的。
1: 做虎身哈，您就是把它剪下来之后呢，再缝到一起。
2: 对，
1: 就是我们刚才看到，在这个填充之前，这个虎身的布料了哈。您怎么做？直接拿剪刀剪吗？
2: 是啊。
1: 不需要用笔在上面画吗？
2: 不画。
1: 哇，一剪成型。
2: 对。
1: 那您给我们剪一下，看看怎么做。
2: 好嘞。
1: 就是完全这个形状图案就在您的脑海里了哈。
2: 对。
1: 而且我看这个布料是有很多层的， 这是有四层。
2: 我这是裁了两个。
1: 哦。
2: 火神完成了。
1: 看您剪的时候非常的流畅啊。您给我们说一下虎头在哪儿啊？这边是虎头。
2: 这就是虎头啊。看了没有啊？
1: 嗯。
2: 是不是这样啊？这不是不是剪的正好啊？这个地方。
1: 哦，这样把它缝一道。
2: 对呀、啊，但是我在剪那个肚皮、
1: 哦。这就是老虎的这个腹部，
2: 哎、对，
1: 是用这个黄色的。刘老师，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这个布老虎的？有多少年了？
2: 布老虎是从很小的时候。
1: 嗯。
2: 但是我外婆给我做了一双虎头鞋、
1: 嗯，
2: 当时吧。那会走了，那时候穿虎头鞋，孩子都很大了还得穿。
1: 嗯。
2: 但是我就非常喜欢，一直不舍得穿。
1: 嗯。
2: 从那之后我就喜欢这个布老虎。知道了以后还得回。
0: 养过蚯蚓，种过香菇，做过流鞭，头脑灵活，为人要强的刘新华，年轻时从事过很多行业，但是一直没有放下过他最心爱的布艺。多年的积累，让他不需要图纸和草稿。只靠一把剪刀、一双巧手，就很快能够剪出各种布老虎的造型。听刘兴华介绍，除了布老虎，博兴电商销量比较大的还是草柳编织品。与鲁流村相距不远的湾头村是当地最早的电商村之一，他们制作的布老虎就在湾头，跟草柳编一起通过电商销往各地。
1: 你们好，
4: 你好，
6: 奶奶
1: 要，你好，大哥，
7: 你好，你好，
1: 怎么称呼？
7: 我姓魏
1: 啊，魏大哥哈，
2: 这是我好多年的老客户，合作得非常好。
1: 像刘老师家的这个布老虎是由您来代理，
7: 啊，对，
1: 从这个电商平台来销售是吗？
7: 对对对，
1: 您这是开了一个草柳编的厂子是吗？
7: 对，主要是那个草柳编产品
1: 啊，
7: 草编坐垫，
1: 这是坐垫哈，
7: 对对对，
1: 像这个坐垫我看有好几种，薄厚都不一样的，
7: 对对，它这个，厚度不一样，
1: 嗯，
7: 有6厘米的、10厘米的、20厘米的。
1: 这边这个是比较小一点的哈，
7: 对对对，
1: 这都是用什么草编的？
7: 这是蒲草的，
1: 用蒲草编的哈。
7: 对对对。
1: 还有其他的种类吗？
7: 还有玉米皮的。
1: 玉米皮。
0: 魏继宇告诉记者，湾头村毗邻小清河，苇草茂盛，很多村民都会做草柳编。2001年，他看准草柳编市场，开始线下经营。2011年开始进行线上销售，刘兴华的布老虎也是从2001年开始代理销售的。
1: 像现在屏幕上面看到的就是您家这个网上店铺的页面了哈，
6: 对，
1: 种类还是挺多的。那像刘老师家做的这个布老虎呢？
6: 就这个分类，布艺手工布艺。
1: 哪一种会销量会比较高一点？
6: 最多的就这一个，这不是一个小布老虎吗？就这个页面。
1: 有多大呀？像这个布老虎？
6: 这个最小的是长度是10厘米左右。
1: 10厘米，也就这么大左右
6: 对
1: 啊。
6: 嗯。
1: 而且在这边看到的价格呢，是如果是买10到49个，是8块钱一个。
6: 8块钱。
1: 超过50个、就是6块5。啊，主要还是以批发为主是吗？
6: 对。
1: 那能看到这个销量吗？
6: 可以，就在这个地方。这个
1: 还挺多的，成交量是20568个，这是多长时间销售出去的？
6: 这是3个月的。
1: 3个月卖了20000多个。
6: 对。
0: 窦卫卫家的网店主要是批发蒲草和布老虎，丈夫魏继宇负责进货发货，妻子窦卫卫负责电商平台的运营维护。布老虎主要销往江浙等南方地区，如今线上销售占了整体销量的80%。一方小巧灵动的布老虎已经走出乡土，走向全国，为各地百姓捎去岁岁安康、万事吉祥的美好祝愿。漫步滨州渤海之畔、黄河两岸，城乡新貌尽收眼底。从乡土工坊到繁华城区，传统民俗焕发新生，产业、生态、民生同步迭变。处处皆是日新月异的新气象。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Sabay di mai ka?
2: Apa kabar?
3: Apa kabar?
4: Nek sok sabay di?
5: Benjang dai? Sabay di bo?
3: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6: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 琼海 FM 102.0 三沙 FM 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3: 芝麻你干嘛嘞？
1: 喂，
4: 马布丁呢们
1: ？I'm doing good.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中共中央向中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揭牌仪式9月10号在北京举行。据介绍，这个机构将重点围绕青少年人文交流、教师培养培训与交流、人工智能赋能基础教育等方面开展工作。中国教育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中国愿以数字教育为纽带，深化各国在教育、科技、人才等领域的务实合作，共同构建开放、多元、普惠共赢的全球教育发展新格局。10号，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成立大会在中国江苏连云港举行。来自46个创始国、34个观摩国以及联合国国际刑警组织等4个国际组织的代表与会，各方高度赞赏中国发起成立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的责任担当，高度评价联盟成立对维护全球公共安全的重大意义，对联盟遏制电信网络诈骗全球蔓延充满信心和期待。记者从中国气象局获悉，中国首个地球系统数据国际交换中心10号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启动建设，中国气象局将全力支持，将这个地球系统数据国际交换中心建设成为落实全球数据治理理念的重要平台，数据要素跨境安全流通的行业标杆，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战略窗口。记者从10号在连云港召开的全球公共安全合作论坛连云港2026年大会移民管理合作分论坛上获悉，今年1月至8月，中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 4.99 亿人次，同比上升 8.7%， 其中入境外国人中免签入境2372万人次，同比上升 26.8%。中国汽车工业协会1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8月份中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165.3 万辆和 164.3 万辆，同比增长均近20%，新能源汽车市场主导地位持续巩固，月度新车销量占比再创新高，达到 60.6%。 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2: 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3: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2: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4: 今天上午，第18届
5: 的中心
4: 春苗行动
6: 临近中秋佳节，
3: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7: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

0: 新加坡海上合作2026联合演习结束。菲律宾客轮起火事故已致五人死亡，87人失联。南海超话，本期内容将来关注中国在黄岩岛及周边的海空域开展战备警巡的相关内容，稍后请听详细报道。
1: 资讯全方位，南海零距离，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每一刻。
0: 首先进入亚太浏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9月9号在例行记者会上批驳关于中国抽走其他南方国家发展梯子的言论，强调利己达人是中国开展对外合作的价值底色。近期外界出现一些炒作中国抽梯子的声音，认为中国只顾自身发展，抽走了其他南方国家发展的梯子。对此毛宁表示，中国从来不会抽走任何国家发展的梯子，而是致力于搭梯子。中国通过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帮助共建国家补齐基础设施短板。中国提供高性价比的工业设备和科技产品，分享经验技术，帮助南方国家降低产业发展成本。中国通过零关税、出口中国等政策主动让利，分享市场机遇，帮助南方国家更好融入全球产供链，增强发展韧性。
2: 利己达人是中国开展对外合作的价值底色。所谓抽梯子的说法，在南方国家没有市场。中国将始终秉持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理念，做南方国家可信赖的伙伴，以自身发展助力全球南方振兴。
0: 马来西亚通信部长法赫米·法奇勒近日表示，与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合作为马来西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和人才培养带来切实利好。法赫米当日在吉隆坡参加活动时说，马中两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合作持续推动马来西亚相关行业发展，在技术落地和创造就业方面成效显著。他提到，中国科技企业华为计划为马来西亚培养人工智能专业人才，并发展多家本地合作伙伴。这一举措切实增强马来西亚本土人工智能能力，与马来西亚已有的基础设施、半导体、制造业和数字服务等基础形成良好互补。法赫米说，中方的人工智能专业能力与马来西亚及东盟地区的产业需求精准对接，促进了务实合作和成果转化，将人工智能能力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价值。法赫米还表示，乐见中方倡议成立的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期待与中方继续深化合作。中国和新加坡海上合作2026联合演习9月9号完成全部预定科目演练，双方舰艇举行分航仪式。为期五天的演习分为港岸交流、海上演习两个阶段。港岸交流期间，两国海军举行了高层会见与筹划研讨，组织了舰艇参观、甲板招待会等活动。海上演习阶段，双方参演兵力先后完成通信操演、编队运动与航拍、海上补给站位、联合搜救等八项科目演练，检验了混编舰艇协同机动、协同保障、协同打击水平。这是中国和新加坡共同举行的第五次海上联合演习，常态化、机制化的联合演习为两国海军官兵提供从认识到熟悉、从了解到互信的平台，提升双方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能力。菲律宾媒体9月10号援引菲律宾海岸警卫队消息报道说，菲律宾巴拉望省附近海域客轮起火事故已造成至少五人死亡，另有87人失联。根据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发布的信息，一艘客轮本月9号晚在距巴拉望省科伦镇约 1.2 海里的海域发生火灾。事发时船上载有134人，包括117名乘客和17名船员。截至发稿已有42人获救，救援人员已将获救乘客和船员转移到附近一处村落。菲律宾红十字会在当地设立急救站提供救治，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1: 多元视角，

0: 为解读，南海超话。
1: 下面进入超话时间。近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为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开展战备警巡。南部战区公开的视频中，空军飞行员驾驶着教十教练机，翼尖挂在霹雳五实弹，对抵近我领空的菲律宾小型飞机进行了警告驱离。从教十挂实弹前出驱离，到歼十六全程压阵，再到海空立体协同，这套组合拳如何持续强化海空域管控力度，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就相关问题，南海之声记者赵叶冰采访了中国南海研究院研究员陈向淼。
2: 陈先生您好。9月2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呢组织海空兵力为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开展了战备警巡。值得关注的是，一架教十教练机参与其中，并且执行了警告驱离任务。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教十教练机都有什么特点？为什么在南海战备警巡的第一线出现了一架教练机？
3: 这样的哈，这一艘教练机据我的观察，应该大概率是一艘训练用的。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我们说在黄岩岛的战备警巡其实有几种情形。第一种情形呢，就是做演习。
2: 嗯。
3: 第二种情形呢，其实是一种做反制。然后呢，这个第三种情形就是训练。所以我们说在黄岩岛这次最新的这个警巡里面，用教十这个教练机，因为教练机有一个特点啊，它是可以做低空的飞行。因为我们也知道这次实际上是驱离菲律宾相应的这种飞机进入到我们的空域，所以呢它也有它的特点。再有一个的话，教练机我说了就是去做训练的，就是说要看看我们对你菲律宾的这种空中的战术，包括对人员的，比如飞行员他需要有现场的模拟，我怎么到底对你怎么应对你。这个我觉得啊，就是在这战备警巡里面，这个轻型的，我们说教练机是相对来说是比较轻型的，它是一种入门级的，大家都知道，主要是给这个飞行员做训练用的，培养飞行员的战斗的感觉啊，很重要啊。
2: 嗯，在行动中哈，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还出动了歼十六和轰六 K， 那这些机型和教十这个教练机怎么配合？为什么会选择这样的组合呢？就在空中的力量方面。
3: 我刚才说了啊，就这次的这个就是是一次训练兵教练机，它去的主要是采集数据，然后就是在模拟对菲律宾的海上的这种空中的斗争，也实战化的这种演练对抗。然后呢，又是在黄岩岛地区，这个地区呢，其实距离美军的基地是比较近的，我相信附近肯定有美军的商业侦察机，所以这是教练机的任务。那么至于歼十六跟轰六 K， 我们说了这三次训练，那你不可能是一艘飞机去啊。
2: 嗯，
3: 你肯定是从这个编队的角度出发，肯定是有相应的僚机，相应的这个护航啊，相应的配合，包括水面舰艇也都给他提供了相应的这种资源，这都是会有的，相互之间是一体的，空海相互搭配。所以那轰炸机为什么去，那说明了我们现在也在不断的探索，轰炸机也需要这种战略性的演练啊，我要出去啊。像这样的一个组合，轰炸机如果在空中作战的时候，它是一种远程打击的，歼十六相当于是给轰炸机提供护航的，就是一旦一到有危险先情，它可以处理。
2: 嗯，刚才也提到了，就是在这次战备警巡中哈，教十教练机挂载的据报道哈已经是实弹，然后呢我们知道教十教练机并不是第一次出现在黄岩岛周边，今年7月30号的时候的战备警巡已经在黄岩岛周边出现过，当时挂载的呢是训练弹。那从训练弹到实弹的变化，您认为传递了什么样的信号？
3: 这个实弹化的演练呢是一个大趋势。
2: 嗯，
3: 所以我认为这次实弹是也是因应这个黄岩岛地区紧张的局势，整个印太地区的紧张局势，美军现在对我们的这种空中侦察，包括抵近的这种胁迫一直都存在，当然我们空中力量也在进行反制，所以说明一点，就是实弹的演练是未来一个大趋势了。但对在黄岩岛地区就是一个完全是一个场景的设计，就把场景设计在黄岩岛，如果黄岩岛发生冲突了，我们的战机飞过去怎么打，包括北部的这个巴士海峡，这就是我说我们为什么要教练机挂

0: 实弹，然后另外一个是教练机里头你挂载的实弹，你要注意实弹的操作，对飞行员的考验也是不一样的。你挂实弹，你要时时刻注意对心理素质的考验，也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整个操作技术要求、心理素质要求截然不同。所以这就是说为什么要挂实弹，这也是未来一个全球作战的这么一个趋势啊。
1: 从教室挂实弹前出驱离哈，到歼十六全程压阵，再到海空立体协同哈，您如何看这套组合拳在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方面的意义？
0: 因为我个人觉得，现在对于南海来讲，解放军现在对于这个南海的这个形势的控制，我认为已经慢慢的走向了真正的一个轨道，就是海警来作为这种海上的执法维权的这么主要力量来控制海上的局势。军舰的功能更多的是一种海上安全保卫，然后是远洋作战、关键通道的突破、护航这些功能。所以水面舰艇的存在这个地区，我认为是一种训练的，在南海的一种训练的需要。那么我认为就是一是展示中国的实力，另外一个呢，其实也是在中国也在传递一个信号，我认为有这么一个信号，反者误判。对中国，你海警执法是基于相应的国际法，我相应的这种国家安全，这是国际政治的需要，也是国家正常的主权，国际法也是范围内的。所以说，主要是先宣示我的这个能力跟意愿，那么也是避免周边国家误判，这是一个。我觉得第三一个的话，就是这样，也是慢慢的构建吧。相对于美国大国竞争需要的，我们说现在是远海护卫、近海防御，这是我们现在目前整个国防战略的一个主要方向。所以呢，近海防御，我觉得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了。但是至少从现在来看的话，我们这个海军的实力展示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1: 近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海军渭南舰、遵义舰、长沙舰、桂林舰等多艘战舰还在南海某海域进行海上实弹射击训练，检验战术背景下舰艇映照提供火力支援及海上综合作战能力。相关情况，我们来听编辑赵叶冰的综合报道。
2: 在舰炮射击科目中，遵义舰率先出战，在规定时间内成功命中全部目标。和以往相比，这次射击目标范围更小，要求射击精度更高。但平时扎实的训练和围绕舰炮射击科目进行的一系列战法创新研究，让官兵们在训练中胸有成竹。海军遵义舰舰员范创表示，
3: 我们从去年开始，其实就是一直在优化我们那个射击方法和那个战法创新的，自己新创了一个软件嘛，在每一发那个弹着落下之后，可以看到弹着与我们射击的目标之间的方位和距离偏差。
2: 海军遵义舰舰员张俊指出，
4: 我们舰呢，围绕这种核心作战能力，是常态保持这种研究训练的这么一个状态。这一次射击，我们能够准确的命中目标并顺利的完成任务，离不开我们前期的作战研究。今年以来，我们在这种数据赋能，在数据上去深挖我们装备的潜力，立足我们现有的装备去打胜仗的日常平时训练中，我们通常都是手主命中，比如说上一次训练我们都是首发命中，所以我们是胸有成竹的。
2: 这次训练担任编队指挥舰的是入列不久的052地形导弹驱逐舰渭南舰。作为中国052地形导弹驱逐舰家族的新成员，渭南舰在预警探测、武器系统等方面进行了优化改进，具备强大的区域防空、对海打击和编队指挥能力。入列不到一年，渭南舰已经参加了多项重大演训任务，用出色的成绩验证了这艘年轻战舰过硬的战斗力。海军渭南舰舰员刘威表示，
5: 今年以来我们融入体系，多次参加实战化演习演练，也都取得了优异的成绩，但未来战场变幻莫测，我们必须继续深研精练，不断提高制胜打赢能力，才能在未来海上斗争中占得先机。
2: 在这次演训舰炮射击科目中，遵义舰官兵率先出击，在规定时间内成功命中全部目标。这份成绩得益于官兵立足现有装备，开展科技练兵。军事专家张军社表示，遵义舰官兵这种立足现有装备搞科技练兵的做法，对海军舰艇实战能力的提升具有深远的战略价值和实战价值。
6: 一是

0: 可以大幅度提升打击精度与作战效能。机器计算比人工估算速度更快，精度更高。通过软件精准计算射击修正量，能够显著提升舰炮的命中率，实现精确打击，从而以更少的弹药消耗达成更优的毁伤效果。二是显著压缩作战时间，提升战场反应速度。机器计算，能够快速处理海量射击数据，实现射击流程的优化，大幅压缩导弹装填、发射及射击修正的时间。这是舰艇在面对复杂多变的战场态势，能够快速反应、舷底开火，掌握战场主动权。三是推动战法革新与战术优化。将实战经验与数据分析相结合，通过软件赋能，将官兵的实战经验，那么转化为可复制、可量化的算法，催生新的战法，使舰艇的战术运用更加灵活、科学，更好地适应远海复杂环境和高强度对抗的实战需求。
1: 演练中，部队参考国外战力、技术发展趋势，反推自身训练，深挖装备数据潜力，坚持立足现有装备打胜仗。对此，军事专家张军社指出，
0: 这一思路强调向战场问胜负，向实效要答案，避免训练流于形式或为追求好看数据而降低难度。参考国外战力和技术发展趋势，有助于部队更新作战理念。优化训练方法，推动部队从传统训练向实战化、体系化训练转型。
1: 055型驱逐舰和多艘052D型导弹驱逐舰参加此次演训，其中包括新入列的改进型052D 驱逐舰渭南舰。军事专家张军社指出，这样的搭配代表了当前全球最先进的远海大洋水面作战体系之一。
0: 055型驱逐舰作为万吨级大型驱逐舰，是编队的高端打击平台。它配备112个单元的通用垂直发射系统，可兼容中远程防空导弹、超音速反舰导弹、反潜导弹以及对地巡航导弹等，具备强大的区域防空、反导、反舰、反潜和对陆打击能力。其搭载的双不断有源相控阵雷达，赋予其卓越的态势感知与多目标处理能力，是航母编队的带刀侍卫和指挥大脑。而改进型052D 驱逐舰吨位虽然较小，但经过深度升级，已经从传统的区域防空舰转型为多任务综合作战平台。其64个单元的通用垂直发射系统同样具备高度兼容性，可发射高超音速反舰导弹、防空反导导弹、远程对陆巡航导弹等先进武器，具备海基反导、超远程反舰、远程对地打击三大核心战力。当两者组成编队时，战力呈指数级增长。一是火力密度惊人，仅反舰导弹一项即可实现数十枚高超音速导弹的饱和打击，对敌方航母战斗群构成毁灭性威胁。二是体系协同高效，05负责远程预警和远程高端拦截，052D 则承担中近程防空、反潜、护航及部分打击任务，形成高低搭配、分工明确的作战体系，极大提升整体作战效率和生存能力。三是多任务全覆盖，编队具备全维度作战能力，从打气层内反导、超视距反舰、纵深对地打击到远洋反潜、区域防空，均能独立或协同完成。05与052D 的搭配，不仅是舰艇的简单组合，更是高端引领与规模支撑相结合的现代化海战体系，其综合战力已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对个别企图对中国图谋不轨的国家形成强大的震慑。
1: 以往多舰艇同训，指挥舰大多由055型驱逐舰担当，而本次演训出现由入列不到一年的052D 改进型渭南舰担任编队指挥舰。对此，军事专家张军社介绍说，中国海军编队指挥舰的身份并非固定，而是根据任务性质、战场环境以及舰艇的高低搭配体系进行灵活调度。
0: 一是任务性质与战场环境的灵活匹配。05作为万吨大驱，具备顶级的雷达信息化和指挥系统，是航母

0: 编队的防空指挥中枢和高端海战的指挥核心，适合硬仗、大仗及高强度对抗环境。铃木尔既作为高性价比的通用驱逐舰，信息化水平高，而且数量大，完全具备编队指挥能力，适合常态化远海任务及常规研训，能够独立带队并完成复杂的指挥协调任务。二是舰艇高低搭配的体系化考量，零五造价高昂，数量有限，需优先保障高端战力，不宜频繁用于极强度高频次的日常任务。而零五二 G 数量多，出勤率高，适合承担繁重的日常勤务。三是指挥能力备份，海军指挥体系需具备抗毁伤备份能力，不能过度依赖单一高价值舰艇。通过让零五二 G 承担指挥任务，可以锻炼非零五五舰艇的指挥能力，确保在零五五受损或无法到场时，编队仍能有效指挥。而且，现代海战已全面转向网络中心战，指挥任务节点不再绝对固定于某一特定舰艇，可以根据战场态势、数据链通联情况以及指挥所迁移需求等情况进行动态调整。
1: 南海聚焦亚洲，放眼世界，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南海圆桌派，稍后全景南海的部分，我们的节目将邀请你继续听见印尼华裔青年陈俊伟分享他眼中的中国和印尼。

0: 斗者号的潜航员刘月瑶。此刻我正在奋斗者号的载人舱中，我们现在的深度是10900米左右。没错，这里就是海洋的最深处，马里亚纳海沟。所以现在看到的，
1: 做奋斗者号的时候，可能是我工作以来这十几年最享受的一段时间了。尤其是它的声学系统是一个完全了解的一样的状态，所以自己心里边也特别踏实。潜水器到了这个深海，受到的这个噪声就会变小。当时我们就跟这个船上商量说，只要这潜水器下去了，我们可能就能通上了。但是呢，你不通上，它就不能往下走。所以当时压力就很大了，所有的人都在关注着你。每天你在调这个东西，他就会问能不能弄好啊，什么时候能弄好，弄得好还弄不好啊。当时压力就非常的大。实际上可能就是2年半的时间，我们到2020年的年底就把这个万米的实验做完了。这个当时真的是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想都不敢想。
2: 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希望我们能够通过奋斗者的画面。

所以说在这段研制的过程中呢，让我们每个参与的人员特别享受，特别自豪。现在我们有了这样一个载人潜水器，意味着在全球的范围内，所有的海域，所有的地方，我们都有能力去探测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巴士海峡北部湾南海中北部有东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北部湾南海视程较差。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7米，烟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8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1.1米，烟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8米，少云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6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1.8米，烟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2.5米，烟较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本次南海海洋预报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0: 年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1: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0: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2: 今天上午，第18届
3: 中
2: 国春苗行动
4: 临近中秋佳节，
1: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5: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0: 从耳边
1: 到海边，
0: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6: 欢迎回来，这里是南海圆桌派，现在进入全景南海时间。各位好，我是俊玲。上期节目我们认识了印尼华裔青年陈俊伟，听他分享7年在厦门的求学经历。本期节目我们会听他聊自己的短视频创作，也走进印尼真实的本土人文，感受两种文化带来的观察与思考。有请俊伟。你好，俊伟。
7: Hello， 你好。
6: 俊伟现在已经是研究生毕业了哈。
7: 是的。
6: 那你的本科和硕士都学的是什么专业呀？
7: 哦，我本科学的是华文教育，然后硕士研究生我读的是汉语国际教育。
6: 嗯，两个专业都扎根汉语与跨文化交流。
7: 对对，跟文化有关。
6: 嗯，跟文化有关，其实也是为你后来做自媒体埋下了伏笔。
7: 啊，是在做自媒体，没错。
6: 在做自媒体，什么时候开始做的？
7: 自媒体是从2020年，这是我和学校我们一起做的一个项目，叫海外新生代。留在厦门的时候，也有一些家人，特别是我父母，比较担心我。他们知道中国很安全，只不过他们不知道我在中国过得怎么样。
6: 嗯，
7: 因为不可能有新闻就报道我，哦，你看，这是陈俊伟今天吃的饭，今天陈俊伟做的事情，所以我只能自己报平安，自己拍个视频，就是给家里的人报告。
6: 嗯，
7: 拍视频的这个事情，从一个简简单单的一个说，哦，我在食堂吃饭，哦，我跟朋友去，我们去操场去运动，

0: 变成了一个习惯，就是我天天会跟朋友，跟在中国的朋友们，就是一起记录美好生活。然后学校也看这个了嘛，然后他们说，哦，这个可以做一个项目。所以我们一起做了一个短视频的一个这个项目，叫海外新生代。从2020年到现在。
1: 从最开始只是给远在家乡的家人报平安，记录日常，最后演变成学校共同参与的短视频项目。这么多年运营下来，现在账号累积了多少粉丝了？
0: 我们在海外新生代粉丝量是有3-4万左右，对。
1: 3-4万的粉丝量，而且你们主要发布在海外平台，所以对你们来说是来自中国的网友多呢，还是海外的网友多？应该是海外的网友会多一点。
0: 我们在海外的平台发作品，所以应该是海外的粉丝比较多。
1: 海外的粉丝比较多。那你们的创作方向呢？现在一般都会发一些什么样的内容在这个视频号上？
0: 现在做的是留学生在中国，我们所见所看所闻的正式的中国故事。就比如说，我们去某一个城市，体验当地的文化，那我们有什么感觉感受？现在变成了一个我们留学生互相记录我们在中国的正式的中国故事。当时我们的初衷就是为了让海外的朋友们更了解中国。因为我就是在中国，在其他国家也有很重的刻板印象，也是因为在从中国，从国内没办法有一个就是大量新闻、大量的正式中国故事的一些案例和故事和视频往外发，所以当时我们想的是，我们可以从留学生的角度来记录正式的中国故事。
1: 由留学生的第一视角去讲述真实的中国故事，是很独特的切入点。那观众的反馈是最直观的。透过评论区，我相信你也可以看到海外观众真正的好奇心在哪里啊。那么在你发的这些视频当中，你觉得大家对中国的什么会比较感兴趣，会聊得比较多，大家评论的会比较多呢？
0: 我们当时去湖南，哎，不对，对不起，是河南。
1: 河
0: 我们
1: 南。
0: 去，对，河南吃胡辣汤。然后当时是有我们安哥拉的留学生朋友，就是我们记录我们在河南喝胡辣汤的这个视频，然后在外网在 Facebook 发，然后他们说啊，这个是什么东西？就胡辣汤那个它的颜色偏黑，因为它是用那个黑胡椒嘛。他们都很奇怪，为什么在中国还有这样的美食？看他们可能看的是中国只有那些什么中国菜，就比如说他们在自己国家的一个中国餐厅看的是那种宫保鸡丁呀、北京烤鸭呀、麻辣烫，那他们黑胡椒这样的那个胡辣汤他们都没见过，所以他们对很陌生或者是从来没见过的美食或者是文化更有感兴趣。
1: 跳出自己固有的认知，对自己从来没有见过的东西会比较感兴趣。
0: 是的，是的。
1: 胡辣汤是一个很生动的例子，还有其他的吗？他们比较感兴趣的。
0: 除了他们从来没有见过的很陌生的一个点，他们也有对很熟悉的一些东西也很感兴趣。我这个怎么说？就是在印尼不是有厦门有那种南洋文化嘛，那个下南洋，所以在厦门也有很多叫南洋馆吗？还是说，就是他们在一个餐厅里面有很多跟南洋有关的一些服装。
1: 在厦门有很多沉浸式的体验馆，就是能换装体验南洋风情，穿上那种特色衣服，在复古的场景里拍拍照，感觉还挺有意思的。
0: 是的，我们在印尼有一个叫 Batik 是我们的一个传统的一个服饰。
1: 巴迪克。
0: 然后在巴迪克是我们男生女生都可以穿的衣服。但是女生有叫戈巴亚，这个在雅加达很常见。戈巴亚，那戈巴亚这个服饰很特别，就是有我们的那个颜色呀，或者是戈巴亚的一种比较独特的一些风格。但是在厦门也有戈巴亚。
1: 戈巴雅就是我们常说的卡巴雅，就是南洋传统服装里的那件上衣。女士穿的时候，通常会有精美的刺绣，下面再围一条蜡染纱笼，一整套下来特别漂亮。
0: 是的，在厦门我见到了，就是看到了很像印尼的戈巴亚，然后我拍照发到外网，然后他们说，哎，这个你什么时候回国呀？你怎么在雅加达？然后跟他们说，没有啊，我在厦门，哈，厦门也有这个东西。 就是他们对很熟悉。

0: 悉的一个东西，如果他们在国外或者是在其他地方看到一样的东西，他们肯定会感到很特别。
1: 这还蛮有意思的，一种是完全陌生的东西带来的新鲜感，另外一种呢是在异国他乡遇到自己熟悉的东西。这也是我觉得俊伟这么多年来做短视频收获到非常珍贵的一个感悟哈。
0: 对对对。
1: 其实很多海外朋友可能会通过这个新闻报道来认识中国，而你呢是用镜头来记录普通人的日常。那么作为一名跨文化亲历者，你觉得这种基于个体视角的微观记录与媒体呈现出来的中国最大的差异是什么？
2: 就是有些不一样的是，因为我们是从外国人的角度，是从他者的角度来分析中国的一些东西，或者是外国的一些东西，所以我们能从一个更新鲜、更不一样的角度来讲这些东西。比如我是印尼人，当时我穿我们民族服装，然后我拍了一些短视频。当时是去参加一个厦门的一个活动，然后我们的民族服装叫巴迪克，当时我穿的那种衣服颜色确实是比较特别，但是更特别的是我们民族服装上面的图案，就是我们有很多各种各样的花或者是鸟，就是类似于有代表性的动物。当时有很多中国人来问我，哎呀，你这个衣服很漂亮啊，但是也有不少人来问我，你穿的这些带花的衣服是不是女生该穿的衣服呀？你为什么男生穿这些？如果这个衣服是在新闻上播出来的话，那肯定是没办法解释那么清楚，他们只能在短暂的一两分钟之内说出这个衣服的特点，还有这个衣服的含义，对，图案的含义。但是当时我就在他们面前，我就讲，哦，这个为什么我会穿？我作为一个男生还可以穿这些带花的一些这个衣服。然后当时他们就说，哦，确实更特别。我当时用中文，但是是用一个印尼人的思想来给他们解释这个，他们肯定感觉更不一样吧？对，大家能看的，比如说新闻报道或者是期刊之类的，就是解释其他国家的事情，基本上都是单向输出。他们只是看，单向了解这个东西，而我们的视频绝大部分都是双向，我们可以交流。比如说，我作为一个印尼人，我不仅可以了解中华文化，但是我也会问，我作为印度尼西亚的代表，印度尼西亚年轻人的代表，我们会问这个文化点为什么会走出这么优秀的案例，是当时我们不仅能体验，我们也可以感受到不一样的一些事情。
3: 讲述南海故事，全景感知南海，全景南海。
1: 欢迎回来，这里是全景南海，我是俊玲。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印尼的陈俊伟。前面我们和俊伟聊了如何用镜头把真实的中国展示给海外的观众，那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他的家乡印尼。提到印尼，很多中国国内的朋友第一反应可能是巴厘岛、阳光、海滩、度假，这个标签实在是很亮眼。但是印尼作为千岛之国，远远不止海岛风光啊。那如果不去这些热门度假地，想感受更地道、更本真的印尼的话，俊伟，你会推荐大家去哪里呢？
0: 有，这个真有。在印尼，其实最好推荐的是雅加达。从其他国家要飞到印尼，基本上都是要经过雅加达。从雅加达再转机到想去的城市。所以雅加达是肯定是必须去的一个城市，只不过我不是很强烈推荐雅加达，因为雅加达是有一点太商业化了，
1: 现代化是吗？
0: 没错没错，就是我觉得雅加达太大城市了。像如果我现在去上海，上海是也是一个很漂亮的城市，只不过那边的外国人游客太多了。我想去上海的时候，我想体验正式的上海，正式的中国。只不过我在上海看到的是外国人，我看到的是旅游，所以这个我基本上不会去上海找正式的中国。那我们也看，如果我们在印尼，在雅加达基本上都看不了正式的印尼，我们那边的文化比较少。哦，我不能说雅加达没有文化，但是在雅加达要看的文化的点比较少，有但少。所以我现在要强烈推荐的是去一个城市叫日惹。
1: 日惹，印尼的文化古都。
0: 对对对对， 日惹是我们用印尼语叫 Jogja，J-J-O-G-J-A，
1: Jogja。嗯，
0: 日惹它特别的地方是在于我们刚刚聊的那个巴迪克，是巴迪克在日惹有很多。我不是说他们打印的巴迪克，是他们用手做的巴迪克，很特别。就是如果你有机会买巴迪克的话，巴迪克他们有自己的画风。
1: 画风
0: 他们也有，对，他们画画的风格，就他们的每一个图案，他们的每一个表质都不一样，颜色也用的不一样的颜色，就是巴迪克。那热热的巴迪克是整个印尼最好质量最 OK 的城市手作巴迪克，
1: 手作巴迪克，
0: 手作，对，手作的巴迪克。然后他那边也有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跟佛有关的一个庙，
1: 寺庙，
0: 对对对，
1: 婆罗浮屠是吗？
0: 没错没错，我是2024年去了婆罗浮屠，因为当时我想的是，哦，我在中国已经去了那么多城市，看了中国那么多旅游景点，特别是有文化的一些地方，那我想看印尼的有文化的地方是在哪，然后当时我选择了去热热，当时去热热我买了巴迪克，我看了婆罗浮屠，感觉很不一样，因为我在雅加达长大，所以在雅加达我看到的是高楼大厦，我看到的是堵车，我看到的是摩托车，没有那种印度尼西亚的一个店，在雅加达就没有一个就是很明显的已经到印度尼西亚的一个地方，到我去了婆罗浮屠的时候，我感觉哇，印尼的文化，印尼的历史还是这么有趣。
1: 除了很有名的婆罗浮屠之外，日惹周边还有不少自然景观和传统民俗可以体验，像我知道莫拉皮火山是不是也在日惹附近？
0: 没错没错没错，有很多中国游客去爬那个火山莫拉皮。
1: 除了自然风光，其实当地那种传统文化也特别有魅力啊，像印尼的皮影戏、爪哇的古典舞，我之前就经常听人提起，感觉也特别有意思。
0: 对，都可以在日惹以及热热附近的城市可以体验这些文化点，所以我感觉那个地方非常非常有印尼的文化，
1: 包括印尼的美食 gado gado
0: gado gado gado gado 太好吃了 ，Oh my god， gado gado 也是有沙沙酱，就是用花生做的那个酱。
1: 不管是人文古迹、民俗表演，还是特色美食，这座城市的可看性、可玩性都非常的丰富。
0: 没错。感觉去了热热以后才真正的去印尼，我觉得。
3: 从耳边到海边，

0: 刚刚我们和俊伟聊完了旅行和文化，其实一个人在国外待久了，除了看风景，肯定也能感受到两边生活习惯和想法上的不同啊。那俊伟在中国生活了7年，身边有很多中国朋友，在日常相处中，你是不是也发现大家对印尼其实有一些刻板的印象呢？
1: 有，就是印度尼西亚，因为我们那边可能我们的传达比较特殊，就是我们很爱穿那个中国叫人字拖是吧？
0: 啊，人字拖，对，拖鞋，
1: 对，人字拖，嗯，所以其实我到厦门的第一年吧，我还很爱穿我的人字拖，他们在路上看到我，我的中国朋友看我，然后他们问，哎呀，你要去海边吗？我说啊，为什么要去海边啊？我现在要去上课。然后说啊，你穿人字拖去上课？我说怎么了？他们说不应该穿鞋子吗？然后我说那人字拖只能去海边吗？就是我们在印尼的一些穿的，可能是我不能说特殊吧，但是可能在印尼的生活节奏比较慢，所以我们人都很 chill， 我们都很 relax。
0: 嗯，能感受到，这就是印尼文化里非常突出的松弛感，很放松。
1: 对，松弛感。
0: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点。那除了穿着习惯带来的认知差异，还有其他的吗？
1: 哦，印尼人很会吃辣，这个是一个 fun fact，
0: 趣味小知识吗？
1: 印尼人会吃辣，但是也有一些印尼人不会吃辣，比如说我是在万人中的一个，因为我真的一点辣椒都不会吃。我每次出去的时候，因为也有很多中国人已经去印尼旅游，
0: 嗯，
1: 所以他们会说，哎呀，阿维啊，你们印尼那个饭太好吃了，辣椒辣得很好，就是很辣。
0: 嗯，
1: 然后说哦，是吗？他们问啊，你为什么还要问我们是不是？然后跟他们说，因为我不会吃辣的。然后他们就开始了他们的刻板印象。他们说，哎呀，不是每个印尼人都会吃辣吗？你们不是在辣椒中出生的吗？然后说不是这样呀，因为我们印尼的美食，我应该可以说我们80%甚至90%都是辣，
0: 嗯，
1: 辣的，我不能说很辣，但是
0: 就大部分菜品都会带一点辣椒，
1: 嗯，没错，辣的才好吃，所以其实我错过了90%的印尼美食，但是每一个中国人都会认为印度尼西亚人都很会吃辣椒，这个也是另外一个刻板印象。
2: 从耳边
3: 到海边，
2: 南海圆桌派
3: 分享南海每一刻。
0: 我们刚刚和俊伟聊的都是生活里很有意思的文化小碰撞。那回到校园，在华侨大学读书期间，有没有哪一件小事情让你印象很深，直观可以感受到中国学生不一样的这种处事状态呢？
1: 我还有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故事，就是我在厦门第一年，每天晚上都睡不着，因为是一个新的城市，新的地方，就是对我说很陌生，所以我晚上会出去逛一逛，逛校园。但我说的晚上不是很晚，不是晚上11点、12点、凌晨1点的那种，
0: 嗯，
1: 就是8、9点，因为8、9点对印尼人来说已经很晚了。我们是在8、9点这个时间，一定是已经在家里，甚至已经在床上准备睡了。没想到我去教学楼，我看那个灯还亮着，这里面还有人。然后我想，哦，是谁还在上课吗？然后我过去，我看那个教室前面的那个讲台空着，没有老师讲课，但是里面的教室坐满了学生，每一个学生拿着书还有笔记本，就他们刷题，他们备课。我在外面震惊了，想的是真的这么卷吗？然后我没有进去嘛，我是从外面，我是从窗外看他们备课，但是我感觉他们备的都很认真，都没有一个人在摸鱼。从第一排到最后一排，每个人都真的就是拿着一个手机或者是平板，然后开始备课记笔记啊之类的。感觉那个是我第一年，
0: 嗯，
1: 我第一次就是我正式体验到了。
0: 那看到这一幕的时候，你内心会焦虑吗？
1: 哦，我没有焦虑，因为印尼人是那种啊，我感觉印尼人是对松弛感还有对慢节奏的生活是 top one，
0: 嗯，最重要的哈，
1: 最重要。我是会被 PUA， 我也会卷，但是我也知道我的 limit 到哪，如果已经
0: 到极限的话。
1: 没错，到极限了，我肯定会说的是无极必反，算了，够了。你卷的再多，那肯定是要耗自己，所以算了，我可以休息了。看到的是我没有焦虑，我当时是我很佩服他们。
0: 那么作为一个在中国接受高等教育的印尼青年，中国人的勤奋高效与印尼人的乐观松弛，那你觉得这两种文化特质是如何在你身上发生碰撞与融合的呢？
1: 因为我在中国七年里面，在研究生的时候基本上都已经没有其他的印尼同学印尼朋友，其他的都是其他要么是其他国家要么是中国籍的学生，所以我只能跟他们合作，跟中国人合作。在跟他们合作的时候，基本上是我被带动跟着他们的节奏，而不是我带他们更松弛，就是我没办法让他们轻松下来，因为他们想的是哦，反正这个比如说我们要做一个 pre， 那么在做 pre 的时候肯定是除了我们做好我们的 PPT， 我们还要做好功课嘛，然后当时我跟他们说的是这个 PPT 我来做吧，反正你们现在先不用着急，因为当时还有两个星期，所以我想的是应该可以稍微轻松一点，那他们说不可以不可以，你要今天晚上做完你的 PPT， 然后我们凌晨我们一起腾讯会议，我们讲好这个，我们这个部分怎么讲，那个怎么讲，然后我们明天开始背。我震惊了，就是我们可以慢一点嘛，他们说不行不行不行，反正要快。所以当时我也可能想的是我要入乡随俗，所以我还是跟着他们一起卷了。
0: 环境的力量很强啊，就算骨子里带着松弛底色，你也会跟着大家一起往前赶。
1: 但我觉得这个是因为中国人从小的一个好习惯，就他们要做什么肯定做得到最好，要做到 top。 这个是我们可以从中国的中考高考看，就是不管是你是从什么家庭背景，但是如果已经知道了有这个东西，就比如说考试，或者是像我的刚刚的故事，就是去 pre， 他们肯定要做到最好，所以这个是我来到中国，我可以说是我学到最重要的一个点。

0: 就是我们要努力到底，站到底。
1: 俊伟现在已经顺利的研究生毕业了，未来你打算是长期留在中国发展吗？
0: 啊，希望，对，我想留在中国。
1: 也还会继续拍摄自己的短视频？
0: 哦，会，肯定会。因为我想的是，现在印尼人在中国也很多了，我们也可以看在印尼的中国人也有很多，但是我想的是拍摄的话，反正我拍我自己的故事，因为我自己的故事就我一个人能经历到嘛，每个人有每个人自己的故事，那为什么不能讲我自己的故事？我也没办法说我肯定要做大做强，我只能说我想做自己，但是我的自己是我想做一个桥梁，想做一个可以把印尼和中国的关系拉近，也可能没有到那么宏大，但是我想的是我们刚刚在这次交流的时候我们已经说了有很多刻板印象，不仅是印尼人对中国的刻板印象，也有中国人对印尼的刻板印象。我也希望如果我从我的艰难的一个拍摄过程呀，或者说拍摄的成品，让别人更理解彼此，就是印尼人可以更了解中国，或者是中国人能更了解印尼，然后我们互相打破这个刻板印象，那我觉得这样的角色也应该挺好。
1: 那祝愿你往后无论身在何方都可以继续传递这份理解与善意，也祝你往后一切顺遂。
0: 哦，谢谢姐。
1: 好，谢谢俊伟。其实人和人的理解往往就是来自这些真实的个体经历，当一个人穿梭在两种不同的文化环境里，也总能为我们带来一些不一样的参照与启发。好，再次感谢俊伟，也感谢您的收听。以上是今天南海圆桌派的全部内容，关于更多南海方面的资讯，欢迎关注央视频南海之声、云听 APP、 南海之声官方网站、南海之声新浪微博以及南海之声头条号。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1707年10月，英国海军上将肖贝尔爵士率领舰队在地中海打败了法国舰队，但是在返航途中，船队遭遇12天的大雾，因为无法测算准确的经度，船员只能估算航速来判断位置，最终导致4艘战舰触礁沉没，1600名水手葬身海底。悲剧引发了英国海军和航商一起向政府施压，一个悬赏2万英镑的世纪难题昭告天下，向全世界寻找能将经度确定到半度范围内的人。20年后，自学成才的钟表匠37岁的约翰·哈里森登场。在接下来的48年时间里，哈里森设计制造了4款航海精密计时器。1772年，最新一款计时器跟随船队驶往南极，在各种恶劣天气中经受住了考验，误差远远小于悬赏的标准。从此，安全的长距离海上航行成为可能。由于哈里森的巨大贡献，在1884年的国际子午线大会上，领先掌控了经度计算的格林威治得到最多支持，将本初子午线锁定在自己的天文台上。地球上第一次实现了空间和时间的完美结合。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平常记录》。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中共中央向中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揭牌仪式9月10号在北京举行。据介绍，这个机构将重点围绕青少年人文交流、教师培养培训与交流、人工智能赋能基础教育等方面开展工作。中国教育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中国愿以数智教育为纽带，深化各国在教育、科技、人才等领域的务实合作，共同构建开放、多元、普惠共赢的全球教育发展新格局。10号，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成立大会在中国江苏连云港举行。来自46个创始国、34个观摩国以及联合国国际刑警组织等4个国际组织的代表与会，各方高度赞赏中国发起成立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的责任担当，高度评价联盟成立对维护全球公共安全的重大意义，对联盟遏制电信网络诈骗全球蔓延充满信心和期待。记者从中国气象局获悉，中国首个地球系统数据国际交换中心10号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启动建设，中国气象局将全力支持，将这个地球系统数据国际交换中心建设成为落实全球数据治理理念的重要平台，数据要素跨境安全流通的行业标杆，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战略窗口。记者从10号在连云港召开的全球公共安全合作论坛连云港2026年大会移民管理合作分论坛上获悉，今年1月至8月，中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 4.99 亿人次，同比上升 8.7%， 其中入境外国人中免签入境2372万人次，同比上升 26.8%。中国汽车工业协会1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8月份中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165.3 万辆和 164.3 万辆，同比增长均近20%，新能源汽车市场主导地位持续巩固，月度新车销量占比再创新高，达到 60.6%。 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2: 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试图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除抗战期间，胶东军民一直在招远秘密筹集黄金，筹金不易，运金更难。日军与国民党军设置的封锁线如铜墙铁壁一般横亘在运金的道路上，给运金工作带来了极大阻碍。这导致运往延安的黄金数量远远不能够满足根据地的物资需求。在这紧要关头，中共中央急需另辟蹊径，确保更多黄金能够安全抵达延安，支援抗战。

0: 亟待统筹推进。
1: 在这种紧张的局势下，一位在苏北地区开展工作的同志突然接到了中共中央下达的紧急命令，要求他返回延安。这位同志当时使用的化名是胡福。胡福是谁？为什么偏偏是他接到了这十万火急的任务呢？
0: 关于苏北地区的胡福同志，他的名字曾多次出现在各种党内刊物上。在日伪皖三方势力的长期夹击中，胡福带领新四军与当地群众构筑起重要的华中战略防线。这位群众口中的胡福同志就是刘少奇。随着华中根据地的各项工作逐步走上正轨，遵照中共中央的统一部署，刘少奇接到命令启程返回延安。此行的核心任务是参与筹备中共七大，并协助中央加强对全局工作的领导，以应对陕甘宁边区面临的严峻复杂局势。就在他准备动身返回延安之前，一封来自陕北的绝密电报被紧急送到了他的手中。电文除了明确反延指令，还临时赋予了他一项极为特殊的任务，要求他在途经山东时就地解决当地重大问题。作为举足轻重的敌后战略根据地，山东抗日根据地内部出现了严重分歧。山东分局八路军第115师与山东纵队主要负责人在战略指导、军事指挥、群众工作等关键问题上意见不一，难以协同，导致力量分散。刘少奇以中央代表的身份亲临山东，既可统一领导、扭转危局，又能顺路将山东分局为支援中央而筹措的黄金护送至延安。
1: 1942年3月19日，春寒料峭，乍暖还寒，身材高大挺拔、面容清瘦坚毅的刘少奇，身着一件略显陈旧却整洁的灰色长衫，脚穿黑色粗布鞋，带领一行人从苏北阜宁单家港出发，踏上了返回延安的征途。
0: 四月初，在八路军的护送下，刘少奇成功抵达山东。山东纵队政委林玉负责协助刘少奇在山东开展工作，并保障其安全。虽然山东分局曾在胶东、鲁中、鲁南之间开辟黄金交通线，经验丰富，多次安全向延安输送黄金，但林玉等人心里清楚，此次行动承载着党中央的高度重托，队伍必须在确保人员绝对安全的同时，保证随行黄金万无一失。
2: 毛主席呢，先后给刘少奇发了近十封电报，其中要求呢，刘少奇在返回延安的途中，第一，要带个电台，时刻保持电台的畅通；第二，要带一定的武装，或精干的武装进行保卫，确保安全。就因为驻湖在敌营严密防守的敌占区，一切呢以安全为主。
0: 为保障刘少奇的绝对安全，同时遵照毛泽东的再三嘱托，山东分局领导经过慎重研究，提出了两个护送方案：一是派遣主力部队进行护送，二是由鲁南铁道游击队负责护送。
1: 此次返回延安的路途危机四伏，让八路军担任护送任务并非良策。一方面，八路军行动起来目标较大，在敌人监视与封锁之下极易暴露行踪；另一方面，如果因为护送而削弱八路军的有生力量，进而对后续抗战产生不利影响，那实在是得不偿失。
0: 最终，沿铁路线接力护送的方式被确立为最佳方案。鲁南铁道游击队作为活跃在敌人交通线上的精干力量。

0: 也被加入到此次护送的行列之中。这支队伍也正是后来电影《铁道游击队》中飞虎队的原型。如今坐落于山东枣庄的鲁南铁道游击队纪念园，便以这支队伍的鲜明特征设计建造，整体为火车造型，馆内还陈列着老式火车头。鲁南铁道游击队由枣庄矿区工人、铁路工人与当地农民组成，队员多为土生土长的本地人，对微山湖、芦苇荡、金浦铁路沿线的地形地貌、风土人情十分了解，尤其擅长在日伪盘踞的复杂环境中隐蔽伪装，这正是穿越封锁线最需要的活地图与隐形衣。王志胜便是这支队伍的骨干之一，他不仅亲手参与队伍组建，还多次参与重要任务。晚年时，他常与儿子王金国追忆这段特殊的护送经历。
1: 我跟你说，这个张广东司令员说了，你没去到那地方接一个叫胡福的首长，叫胡福。我父亲想了半天，没听过这个名字，不知道胡福是谁。
0: 尽管不知道这个胡福首长是谁，但从领导严肃而凝重的表情中，王志胜能够敏锐地察觉到，这是一项极为重要的任务。
2: 当时呢，我父亲他们接到这个命令以后呢，很高兴，但也很紧张。为什么呢？铁道队毕竟人数不多，这个沿路呢，鬼子的据点、炮楼到处林立。虽然铁道队做了一些工作，但是呢，因为鬼子他经常在铁道线进行巡逻，还是有一定的风险的。
0: 重任在肩，怎样把胡福首长安全送达，成为游击队此刻的首要使命。
3: 接受任务后，游击队队长深知责任重大，时间紧迫。为了确保万无一失，队长第一时间与队员们制定了护送方案，并提前部署。然而，就在刘少奇前往与铁道游击队约定好的地点会合时，意外发生了。
0: 鲁南铁道游击队接到的命令十分明确，待胡福首长一行连越束河、沂河两道关口后，立即在鲁南游击区边缘实施接应。然而，预定时间已过，目标仍未出现。冰冷的雨水急促地敲打着河面，焦灼的情绪在等待中悄然蔓延。原来携带重要战略物资的刘少奇一行虽早有周密预案，却在穿越束河、沂河间封锁区时突遇意外。
4: 一行人员呢，就是穿过了束河，但那束河到沂河之间了，突然一天下雨，等暴雨来到沂河边上的时候，发现了原定定的接头人和船只没有。
0: 深夜的河边，日军巡逻队来回穿梭，刺眼的探照灯四处扫射。护送队伍既要隐蔽身形，更要严防随行的重要战略物资被强光照射到。一丝反光，一点响动，都可能让整个队伍瞬间暴露在敌人的枪口之下。
3: 在千钧一发的危急时刻，刘少奇沉着冷静，一边安抚着神情紧张的战士，一边仔细分析着敌情。此时，一个棘手的难题赫然摆在他的面前。如果接应的船只因为某些突发的意外情况而暂时延误，过一会儿便会前来接应，那么在无法确定前方是否有日军埋伏的情况下，他们是否应该冒险选择渡河呢？
0: 经过慎重考虑，刘少奇决定不再冒险，指示所有人连同携带的重要物资立即就地隐蔽，避免暴露目标。直到雨势稍停，视线稍有好转，才继续前行。
4: 后来分析，当时就有日伪军。

0: 在河边严密的防守，如果不当时不喝，不知道。1942年夏日的一个凌晨，刘少奇一行抵达小北庄，与鲁南铁道游击队会合。队员们第一次近距离见到胡服首长，内心既兴奋又紧张。然而，他们很快发现，这支队伍远比想象中庞大。
1: 除了首长和随行人员，还有一支驮着沉重物资的骡马队。我父亲当时很纳闷，他一路很少骑，老是把背包放在骡子身上。有些战士呢，就把这个背包呢放在马身上，让马驮着背包，他们的下步走。当时呢，我父亲都很纳闷，说他们放着马不骑，那背个背包干嘛呀？不知道什么，当时脑子中想的都不多。
0: 员们并不知晓随行战略物资的真实分量，只觉队伍目标庞大，行踪更难隐蔽。此行任务已是异常艰巨，而当时整个华北的形势更让这次穿越充满变数。就在不久前，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在司令官冈村宁次指挥下。 集结50000余兵力对冀中抗日根据地发动五一大扫荡，鲁南地区随之陷入严密封锁。在这样的形势下，这支目标明显的队伍想要穿越敌占区，难度可想而知。
2: 这支队伍的核心使命就是护送刘少奇一行，跨越金浦铁路，安全抵达微山湖。

0: 我身后的铁路线正是津浦铁路。抗日战争期间，它长期被日军侵占，因其横跨华北与华东，成为了日军兵力调动与物资运输的重要通道。对他们而言，这无疑是维持其侵略战争不可或缺的生命线。然而，这条铁路恰好也是刘少奇一行人往返延安最为直接的路线。为了尽快将黄金安全地送达延安，他们不得不冒险一试。面对敌人如此严密的防守，刘少奇一行人究竟采取何种策略才能够避免被敌人察觉呢？
1: 在这样一道森严壁垒的封锁线上，一场关乎刘少奇与重要战略物资安全的秘密穿越即将在夜色中悄然展开。1942年的津浦铁路附近充斥着日军修筑的多个炮楼和哨塔，探照灯整夜在铁轨上扫射，伪军每半小时便进行一次巡逻，深壕沟中竹桩密布，铁丝网纵横，一旦有风吹草动，机枪便会疯狂扫射，防守极为严密。基于对日军巡逻时间规律的掌握与地形的熟悉，经慎重研究，鲁南铁道游击队决定将穿越地点选在临城至沙沟之间的干沙河，从这里的铁路涵洞下通过。
2: 从涵洞过有什么好处呢？能规避一些壕沟的过壕沟的封锁。这铁路两边各有两个壕沟，在平路上它很深的，你要么你要带着铁锹或者是竹排，把路平上，再画上搭上桥才能过去。从那个干沙河去呢，就能规避这些问题，因为到干沙河的比较低点呢，壕沟就不能没弄深。
1: 七月的山东正是降水集中的时期，连绵的雨水使得铁路周边的涵洞成为保障火车安全稳定运行的关键设施。日军很可能在这段时间加派重兵把守，防止有人破坏。不过雨季里道路泥泞湿滑，积水严重，日军的巡逻效率和视野范围都会大幅降低。
0: 对于急需穿越津浦铁路的刘少奇一行人而言，这或许是个难得的机会。只要提前周密侦查，精准掌握日军巡逻与换岗的规律，再凭借果敢的行动和默契的配合，便有可能突破敌人的防线，成功穿越津浦铁路。但问题在于，这仅仅是最理想化的状态。在这瞬息万变的局势之下，特殊情况随时都有可能发生，他们真的能够做到万无一失吗？
1: 经过几番商讨，大家决定由铁道游击队的几名队员假扮伪军，替换掉真正的伪军岗哨，以此来迷惑日军，为护送刘少奇与重要战略物资的队伍创造穿越铁路的机会。然而，就在他们准备按计划横跨铁路线时，意外发生了。突然，从北面射来一道刺眼的白光，一辆日军巡逻车从临城方向快速驶来。这突如其来的变故让所有人都紧张起来。
3: 当那个装甲车的探照灯照得非常亮的时候，这个刘少奇同志的这个骡子呢惊了，这个骡子呢又不跟小军惊了，这个战士呢有铁道队有的同志呢就怕这个骡子惊叫，引起了敌人怀疑， 就过去把这个骡子这个脸头给抱住，就把这个脸抱到怀里。这个骡子猛一甩头，就把站子中甩好远出去。那骡子劲多大，那个人就是，他就不管他蹦，一直一蹦的时候呢，他掉了跑骨头。
1: 敌人朝四周巡视片刻，未发现异样。胡乱扫射一阵机枪后，巡逻车便向沙沟方向驶去。游击队员迅速掩护刘少奇和驮着重要物资的罗马队，沿干沙河快步疾行。可刚跑出不远，罗马因受惊慌乱，驮着的背包在颠簸中滑落。危急关头，队员们赶忙上前，想帮刘少奇拾起背包背上，他却不顾自身安危，第一时间弯腰探身，从沟里捞起背包，坚持自行背负前进，直至走到安全区域。
4: 哎，他们就有的时候也觉得，就他们这些随行人员的东西呢，还挺沉的，只是知道这些人带的东西可能比较贵重，比较重要。因为从这些过路的干部，他们的言行、他们的举止来看，他们带的东西不是一般的东西。
1: 因保密要求严格，直至刘少奇一行安全抵达延安，护送的游击队队员仍不知其背包中所装何物。多年后，中共山东编年史明确记载，刘少奇、徐向前等领导人离开山东到延安时，都携带有大批黄金。
4: 因为当年话，这个运送黄金，这是绝对要保密的事儿。
1: 在刘少奇此行之前，已有大批前往延安的干部秘密运送过黄金。甚至还有专门的黄金部队默默往延安运送黄金，他们没有番号，没有名字，却在抗战中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5: 那么胶东黄金运往党中央延安具有重要的意义，就是它缓解了党中央的一个财政的困境，为我们改善我们的财政情况可以说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0: 从1939年第一批黄金起运，到1945年抗战胜利，一共运送了多少黄金呢？由于战争时期没有留下完整的资料，以及战时黄金工作的高度保密性，人们一直没有找到确切的统计数字。不过1942年任中共中央山东分局秘书主任、统战部部长的古牧，在其回忆录中为我们留下了关键线索。据初步估计，山东根据地在抗日战争期间上缴黄金约有10万两之多。上缴黄金多采用由成批派往延安学习的同志及护送部队随身携带的方式。这些黄金可以购买5.99一斤小米、6.5一斤高粱、4.99一斤小麦，相当于1943年陕甘宁边区财政收入的7倍。在极端艰苦的封锁环境下，这笔巨额财富成为支撑敌后抗战持久坚持的重要物质保障。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历经14年浴血奋战，终于赢得抗战的最终胜利。山河重光，举国欢腾，无数人在热泪与欢呼中共同迎接着来之不易的和平曙光。几天之后，昭远实现全面解放，玲珑金矿以及周边矿区被顺利接管。随后，《大众日报》以头版显著位置记载了这一历史性时刻：我第三路前线大军占领华北第一大金矿。这所曾被日军长期占据、疯狂掠夺的金矿，终于完整地回到了中国人民手中。如今，那段穿越封锁、千里涉险的运金征程已成为历史。而在烽火硝烟中铸就的家国情怀与抗战精神，则化为一座不朽的丰碑，深深镌刻在民族的集体记忆之中。
1: 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我们下期再会。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巴士海峡北部湾、南海中北部有东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北部湾、南海视程较差。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7米，烟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8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1.1米，烟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8米，少云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6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1.8米，烟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2.5米，烟较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本次南海海洋预报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0: 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试图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1: 排爆这两个字的背后，是人类与危险最孤独的对峙。独自走向爆炸物，没有退路，没有彩排，机会只有一次，决定生死。排爆手是一群被称为与死神掰手腕的人，从战场到都市，从边境到腹地，一代代排爆手用血肉之躯在爆炸物的生死线上筑起一道隐形的防线。他们排出的每一枚炸弹，都是对国家稳定与人民安全的一份坚实守护。早在开国大典的礼炮鸣响之前，暗处的爆炸威胁便已悄然逼近。
2: 1949年9月24日，距离开国大典还有7天，北平正阳门附近人来人往，这里是进出市中心的重要通道，岗哨森严，每一个过往行人都要经过仔细的盘查。这时，一个挑着担子的菜农引起了哨兵的警觉。表面上看，他和普通的菜农没什么两样，哨兵为什么会偏偏盯上他呢？
1: 这个菜农要去的地方叫亚洲饭店，参加开国大典的各方代表就下榻在这里。此时的北平城内暗流涌动，不甘失败的国民党特务机关早已下达密令，不惜一切代价破坏开国大典。
3: 有特务呢，就是华盛顿送菜的，在饭店里面坐的就是一些代表。赵兵翁就问他， 你是干嘛的？他说我送菜的。他说王强让我来的。后来这个哨兵也确实知道，王强他们也认识。
1: 最初的排查并没有发现任何异常，就在他即将通过岗哨时，一个无意间的举动让哨兵瞬间警觉起来。
3: 刚要放他走，这个人呢，他们因为紧张啊，都出汗，他拿这个抬起手来，他擦汗的时候，这哨兵发现里面的肉这白皮粉嫩的，不像个干活的人，这时候就把他给弄住了，这回就弄到屋里面去审查，一审查他承认了。
1: 经过审讯，这个菜农就是特务吴瑞金，在他的身上搜出了威力巨大的定时炸弹。一旦爆炸，不仅可能造成人员财产的巨大损失，更有可能产生极其恶劣的国际影响，甚至可能影响新生人民政权的稳定。炸弹被迅速转移，由警卫人员在安全区域进行排除，最终炸弹被成功拆除，险情得以化解。但这起案件的侦破也给所有保卫人员敲响了警钟。当时的北平社会情况很复杂，国民党留下的庞大特务组织与散兵游勇、土匪恶霸相互交织，爆炸破坏时有发生。为此，1949年7月6日，中央军委便已设立公安部，任命罗瑞卿为公安部部长。同年8月31日，又正式组建了中国人民公安中央纵队。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我们党就开始筹划用一支什么样的力量来保卫我们的新生政权。保卫力量的建设就摆到了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议事日程上来。
1: 在公安中央纵队的严密保卫下，9月30日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胜利结束。但此时公安战士的心里却丝毫没有放松的迹象，更为重要的开国大典即将到来。 为此，罗瑞卿专门召开会议，讨论保卫方案。经过反复研究，最终制定了以天安门和观礼台为重点，严密布控，以武装警卫为主，辅以便衣警卫，并以标兵检验军官等形式维持秩序，严防敌特分子混入警卫区域的部署。1949年10月1日凌晨5点，天安门广场进入戒严状态，各个路段均有值班警卫把守，一时间天安门广场变得宁静而肃穆，各条战线上的警卫战士精神抖擞，严阵以待。下午3点，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宣布典礼开始，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5: 在之前呢，我们主要是依靠人盯人的战术，但是这个时候啊，意味着一个现代的国家它要运转，就需要我们把各地的这么一个分散的保卫力量，把它整合成一个统一的专业的国家机构。
1: 新中国成立后，10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决定，任命罗瑞卿为中央人民政府公安部部长。随后，中央军委公安部也正式更名为中央人民政府公安部。
2: 新中国成立了，可战争的余烬还没有完全熄灭，危险并未远离。多年战争打出去了多少炮弹，埋下去了多少地雷，没人能够算得清。他们就散落在城市街巷、农田山野，埋在地底下，藏在草丛里，甚至就躺在老百姓的房前屋后。清除战争遗毒成为新中国成立之初一项特殊而紧迫的任务。
1: 1950年7月6日，公安部在北京召开第一次全国治安行政工作会议。这次会议明确了治安行政部门的基本任务，不仅要肃清特务，还要同危害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火灾、爆炸、车祸等灾害做斗争。
5: 新中国成立初期啊，爆炸物的威胁主要来源于两个，一个呢是战争遗留，一个呢是敌特的破坏。那么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管制爆炸物就成了一个极为重要的任务。可以说啊，1957年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年份，因为在这一年呢，我们颁布了爆炸物品管理规则，这也标志着呢，我们这一阶段的政策中心，我们从被动的防爆转向了主动管爆。
1: 在当时，排爆并不是一个独立的专业，遇到爆炸物，更多是依靠部队的排雷经验或工兵技术来处理。
5: 到了60、70年代啊，虽然在这个时候我们还没有专业的排爆队伍，但是我们在基层民兵的训练中，我们已经增加了布雷、排雷、爆破的内容。80年代啊，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加快，那么既释放了经济活力，我们的人流物流呢也加速涌动，这样一来呢，我们的治安就面临了新的挑战，转向呢应对社会发展所引发的新型爆炸威胁。
1: 面对这一挑战，国家开始部署全国重点城市组建专业防爆队伍。最初，这支队伍在全国只是星星之火，几乎从零开始。没有先进的检测仪器，缺少专业的排爆工具，更谈不上系统的训练体系。他们只能用手触摸，用眼观察，用耳倾听，用最原始的方式直面那些极其危险的爆炸物。这支队伍里走出了一批排爆尖兵，河南省公安厅原副巡视员王百姓便是其中的一位。
2: 王百姓，人们叫他排爆大王，这个称呼从何而来？ 可以从这张照片说起。1998年6月26日，他接到了一个电话，河南夹县的一个村子里出了件奇怪的事儿。一辆刚买回来没几天的轿车底下发现了一个用塑料袋包着的东西，外面还露着几根电线。王百姓赶到现场俯身一看，心里顿时一沉。
1: 当王百姓赶到河南夹县时，夜已经深了，他没有休息，第一时间钻到了那辆轿车底下。手电筒的光束扫过车底，在车辆后轮之间的后桥上，他看到了一个用黑色塑料袋包裹的物体。
6: 爬到车底下一看，接收天线接不上，我拔腿就跑。好多人一看我跑，不知道怎么回事，跟着我都跑了。
1: 这是一枚遥控炸弹，在当地这是首次发现，在全国也极为罕见。更危险的是，安放炸弹的人还没有归案，这意味着对方随时可能躲在暗处按下起爆按钮，如果贸然排爆，后果不堪设想。王百姓强迫自己冷静下来，这类简易遥控炸弹的有效遥控距离大约在200米以内，他立即请当地警方在200米外拉起警戒线，防止犯罪分子混在人群中引爆炸弹。由于当时照明条件差，情况不明，他决定暂缓处置，待天亮后再做判断。那一夜，王百姓辗转反侧，脑子里全是那根天线，那个黑塑料包。漫长的夜晚终于过去了，天刚亮，王百姓再次来到现场，一切准备就绪。他深吸一口气，独自走向了那辆轿车。
6: 第二次进去时，就很果断地到那把接收天线给剪断。剪断了以后，这时候呢，就想坐那给他排除嘛，是吧？谁知道一摸这脉搏了，跳了很快。达到120、130了，这时候我出来了，
1: 心脏几乎要跳出胸口。王百姓知道这不是害怕，这是身体对死亡的诚实反应。他从未接触过这种类型的炸弹，心里完全没有底。
6: 上边密密麻麻摆了12根线，到底哪个真哪个是假，你不能够分辨。

0: 说实话，那车离地面就这么高一点儿，而且是脸朝上，炸弹可以说基本上连贴连的，就是看不准，离太近。
1: 就这样，他先后三次进入车底，又三次退了出来。就在他一次次进退之间，有人给他出了个主意，不如干脆把这个炸弹直接引爆，省得冒险。从技术上讲，这确实是最安全的选择，但王百姓沉默了。
0: 98年，一个家庭买这个桑塔纳车，他的家庭的半个家产都压到上边了，你给他炸了，老百姓咋办？你排保人员呢，你做出点牺牲是也值得了。
1: 为了一个素不相识的家庭，王百姓决定不炸还得拆。第四次，他再次钻进了车底，这一次他没有退出来。这枚炸弹一共有12根导线，密密麻麻，错综复杂，王百姓屏住呼吸，一根一根地捡，
0: 把那12根导线一个一个挨着剪断了。就剩下2根线的时候，我用钳子卡着其中一根线，也就经过反复思考，决定先剪这根线是安全的，说我用钳子卡着这根线。这时候说真的话，我都不是在看的，我是眼睛一闭，哎呀，就这吧，哎呀，就这了。简单以后，这时候呢，我当时都昏过去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回事了。过了5-6分钟时间，又清醒过来了，这会儿还好着，还没死嘛。这时候我就把另外一根线剪断了，剪断以后把这个炸弹呢从汽车上就是排除吧。
1: 经过2个多小时的生死博弈，这枚炸弹终于被成功拆除。这仅仅是王百姓排爆生涯里众多惊险经历中的一次。30多年来，王百姓排除各类炸弹20000多枚。他有一个令人心碎的习惯，每次执行任务前都会请同事拍一张工作照。
0: 就我知道这个人呢咋来咋去了，也就是去是怎么样了，最后牺牲了又是怎么样了，就给家一个交代。
1: 这些照片从来不是为了荣誉，不是为了留念，而是为了告别。他曾这样说过，每次排爆回来我都要后怕好几天，但我不上谁上？后怕是真的，但下一次任务来临时，王百姓走向爆炸物的背影依旧坚定。
2: 我不上谁上？这简简单单的5个字在排爆人员的字典里重若千钧。王百姓是幸运的，排除20000多枚炸弹，20000多次与死神擦肩，20000多次全身而退。然而并非每一位优秀的排爆手都能够拥有这份幸运。
1: 这是一双布满深褐色伤疤的手，这双手熟悉几乎所有爆炸物的线路构造，却无法避开每一次意外的风险。这双手的主人是山东省济南市公安局特巡警支队原副支队长张保国。战友们口中那个总是冲在最前面的人。2005年3月2日，济南某山区一片开阔的荒地上，张保国带着排爆队正在布置爆炸物销毁现场。57枚炮弹、炸弹、手榴弹等，约15千克废火药以及7枚发烟弹，这些从城市各个角落收缴来的战争遗毒被整齐码放着，

0: 这些炮弹有的已经在地下深埋了几十年，外壳锈蚀，引信老化，谁也说不准他们什么时候会炸。每一次搬运，每一次检查，排爆人员都格外小心。可就在最后一次检查的时候，意外发生了，一枚老旧的发烟弹突然泄漏起火。
1: 火苗窜起来的那一瞬间，所有人都本能地向后撤，可张保国没有跑。
2: 当时心里想坏了坏了，然后就说不好，快跑，就是要告诉身边的人要快跑。我呢转过身来，冲着发烟弹冲了过去，我就想把那个发烟弹踢飞的，千万不要把火药炸药给我引燃了。
1: 张保国清楚，发烟弹里的发烟剂遇到空气会自燃，自燃产生的明火会瞬间引燃引爆现场的危险品。千钧一发之际，张保国做出了自己的选择，然而最坏的结果还是来了，火药被引燃了，顷刻间一团巨大的火球将张保国包裹在中央。
2: 这个炸药呢，就是瞬间的一个快速的燃烧，轰的一声，就是大火球嘛。那周围这样红的大火球也得几百度，这个东西瞬间就能把你钢盔的那种尼龙袋子都能烧化了。就是屏住呼吸，闭上眼睛，拱了出来，然后就就地打滚，就压灭身上的火苗。当时战友们都有的都惊呆了。
1: 整个过程只有几秒钟，当战友们反应过来后，赶紧冲上去帮张保国扑灭身上的火，并将他紧急送上救护车。在救护车上，张保国才感觉到剧烈的疼痛仿佛从皮肤深处炸开。
2: 刚刚烧完了之后，我竟然没有觉得很疼，我还看了看自己的手，是灰白色的，那种被烧干了的那种感觉，还有一些就是衣服烧化了以后留下来的那种粘液啊，粘在上面，后来才能感觉到疼痛在不断的加剧，只能咬紧牙关打着哆嗦，最后就咬紧自己的衣服，再到后来的车上就昏过去了。
1: 等张保国再次醒来的时候，已经在抢救室了，脸部、手部裹满了厚厚的纱布。这次任务给张保国留下了永远的伤痕，全身8%的面积烧伤，脸部2度烧伤，双手身2度烧伤，7级伤残。但张保国最怕的不是这些，为了不让年迈的父母担心，他特意嘱咐妻子李静和所有来看望的人，不要告诉他的父母，媒体上也不要出现他的名字。可母亲还是知道了。
0: 老人心急如焚地赶往医院，2天2夜守在床边没有合眼。众人好不容易把他劝回家休息，可谁也没有想到，他刚走到家门口，身子一软倒了下去。对于张保国来说，身上的伤可以慢慢愈合，手上的疤也会渐渐淡化，可母亲倒下的那一刻成了他心里永远拔不掉的那根刺。
1: 然而这根刺并没有让他停下脚步。出院后的第三天，2005年5月2日，一起社报警情传来，某医院发现一个无人认领的黑色皮箱， X 光机拍不透，排爆机器人抓不动，队员们拨通了张保国的电话。
2: 这个时候他们就想起来打电话给我，我一下子当时我就急得，我就想这个东西我电话里指挥不行啊，我看不到啊， 我也不知道哪来的勇气，当时我就说了那么一句话，我说来车接我。
1: 当时张保国的手还包扎得像个大馒头，脸上还都是新鲜粉色的嫩肉。危险最终在张保国的指导下被成功排除了。可当张保国推开家门的时候，他面对的不是迎接，而是妻子压抑已久的泪水与质问。他不是不懂张保国身上的责任，他只是怕，怕他这一走就再也回不来了。
2: 那次我出去拍卖回来以后，我爱人知道了以后，那是我们两个可能吵得最激烈的一次。这还不够吗？难道非要把命搭进去才行吗？我说我去了成功的可能性才更大一些，弟兄们需要我，排爆工作需要我，我不能离开。
1: 多年来张保国累计完成重大安保防爆安检任务2000余次，成功处置涉爆现场130余次，排除爆炸装置和可疑物140余个，销毁各类炮弹炸弹18000余发及大量废旧雷管导爆索。每次新队员入列，他都会连问三遍，你真的要干吗？因为他比谁都清楚，排爆手的机会永远只有一次。这就是排爆手，他们用血肉之躯践行着忠诚奉献担当，见证了中国排爆事业的长足进步。他们的故事是共和国排爆事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缩影。从开国大典前排除炸弹的背影，到遍布全国的专业排爆队伍，中国排爆手用生命守护了人民家园的平安，也映照出他们对信仰和使命的追求。
3: 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我们下期再会。

0: 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留学生，年过花甲，取经求法14年，他就是东晋高僧法显。公元399年，法显从陆路经敦煌、帕米尔高原，最终到达印度等国。14年后，法显又从海路经斯里兰卡、马六甲和印度尼西亚，登陆青岛、崂山回国。根据横渡太平洋的时间、海况和航行日程，以及沿途所见的印度佛教古迹和僧侣生活，走过了31个国家的法显完成了佛国记，为郑和七下西洋打下了重要基础。法显也因此被学者称为一带一路第一人。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中方，我在南海之声。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巴士海峡北部湾、南海中北部有东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北部湾、南海视程较差。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7米，烟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8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1.1米，烟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8米，少云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6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1.8米，烟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2.5米，烟较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本次南海海洋预报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巴士海峡北部湾南海中北部有东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北部湾南海视程较差。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7米，烟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8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1.1米，烟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8米，赏云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6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1.8米，烟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2.5米，烟较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本次南海海洋预报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中共中央向中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揭牌仪式9月10号在北京举行。据介绍，这个机构将重点围绕青少年人文交流、教师培养培训与交流、人工智能赋能基础教育等方面开展工作。中国教育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中国愿以数智教育为纽带，深化各国在教育、科技、人才等领域的务实合作，共同构建开放、多元、普惠共赢的全球教育发展新格局。10号，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成立大会在中国江苏连云港举行。来自46个创始国、34个观摩国以及联合国国际刑警组织等4个国际组织的代表与会，各方高度赞赏中国发起成立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的责任担当，高度评价联盟成立对维护全球公共安全的重大意义，对联盟遏制电信网络诈骗全球蔓延充满信心和期待。记者从中国气象局获悉，中国首个地球系统数据国际交换中心10号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启动建设，中国气象局将全力支持，将这个地球系统数据国际交换中心建设成为落实全球数据治理理念的重要平台，数据要素跨境安全流通的行业标杆，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战略窗口。记者从10号在连云港召开的全球公共安全合作论坛连云港2026年大会移民管理合作分论坛上获悉，今年1月至8月，中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 4.99 亿人次，同比上升 8.7%， 其中入境外国人中免签入境2372万人次，同比上升 26.8%。中国汽车工业协会1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8月份中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165.3 万辆和 164.3 万辆，同比增长均近20%，新能源汽车市场主导地位持续巩固，月度新车销量占比再创新高，达到 60.6%。 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2: 接风海运，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0: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展。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9月9号至13号在北京举办，本届服贸会是“十五五”开局之年的首场国家级服务贸易综合性展会。据了解，本届服贸会有约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主宾国挪威精心打造国家馆，集中展示特色产业与创新成果。今天上半段的节目，我们将连线前方记者张哲炯，请他来和我们一起聊聊今年的服贸会有哪些新意和亮点。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1: 扩大开放，深化合作，引领创新。展览展示，洽谈推介，成果发布，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南海之声为您关注。
0: 9号，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首钢园拉开帷幕。作为“十五五”开局之年的国家级服务贸易综合性展会，与会嘉宾表示，中国高水平开放为世界服务业发展注入信心。他们期待通过服贸会共享中国服务带来的新机遇。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欢兴、葛鹏、香怡、汪一鸣发回的报道。
2: 本届服贸会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主题，聚焦扩大开放、深化合作、引领创新三大功能定位。展会期间将举办190余场论坛会议和洽谈推介活动，并推出了11条考察线路和74项配套活动。今年服贸会国际合作的朋友圈进一步扩大，挪威首次以主宾国的身份参展。
3: 今天我非常荣幸作为此次开馆仪式的主持人。
2: 9号下午，服贸会主宾国挪威国家馆正式开馆。服贸会期间，展馆将举办企业推介、专题研讨、商务对接、交流活动以及中挪经贸推介会等系列活动。挪威驻华大使戴伟恩表示，挪中两国在服务贸易领域各具优势，通过互补合作将实现互利共赢。
4: 我们看到了许多良好的合作，这为挪威企业和中国企业都带来了可观的利润，这就是双赢的局面。我相信未来在绿色技术、循环经济等领域，这种合作会越来越多，在绿色能源方面也蕴藏着巨大的合作潜力。
2: 当前我国服务贸易规模已突破10000亿美元，中国服务的蓬勃发展正不断为全球服务贸易注入活力。此次展会上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案例展，展示各地服务贸易领域的创新成果和典型案例，其中以 AI、 大模型、智能体为核心技术的案例占比近40%。中国丹麦商会会长曹明思说，
5: China is the world's factory, but it will be the world's high-tech factory。
6: 中国是世界工厂，但将是世界高科技工厂，这就是中国将要成为的样子。因为我们正看到中国在各个方面通过引入人工智能技术和机器人技术提升制造业和供应链的水平，我认为我们将看到它以不同方式影响

0: 求。
1: 那么我们深入的植根中国的市场呢，就是在大量的这个市场机会产生的同时呢，也会有很多的创新的这个想法和创新的产品出现啊，所以我觉得中国市场的话，在未来对我们不光是一个直接的业务的一个产出啊，业务的贡献，而且对我们全球在整个科技创新在行业的深耕方面都有很大的作用。
0: 总台记者王欢兴、葛鹏、香怡、汪一鸣北京报道。
2: 那么致力于促进全球贸易和可持续发展的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以及参展商如何看待中国在服务贸易领域取得的新进展，他们对参加服贸会有哪些感受呢？我们继续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3: 今年是联合国贸发会议国际贸易和商品司司长德拉穆拉第二次参加服贸会，他表示服贸会是一个汇聚不同国家企业与行业的理想平台，在这里可以体察到服务业和服务贸易的最新发展动态。
4: 当前数字经济蓬勃发展，正催生前所未有的新业态、新服务、新产品。服务业不仅涵盖交通、物流、出行、旅游等传统领域，更包括改善民生的新兴服务。
3: 德拉莫拉高度评价中国在全球贸易中的关键作用，他表示中国在电子商务、人工智能、机器人及信息技术等领域的优势，催生了新的服务生产与交付的方式，推动了贸易普惠。
4: 中国是当今全球第五大服务出口国，在中国出口的服务中，有一半与技术知识密切相关，并且是可数字交付的服务。
3: 开放的中国市场吸引全球企业加速布局。本届服贸会还吸引了183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其中473家为世界500强或行业龙头企业。巴基斯坦参展商：
5: 这是我们第一次参加服贸会，对巴基斯坦企业来说，这是一个必须要探索的平台。
3: 法国施耐德电器高级副总裁徐韶峰：
6: 中国正在从制造大国迈向创新强国，服务也正在从传统的配套环节逐渐成长为创造价值的重要引擎。未来啊，能源电力系统将呈现电气化、数字化、智能化和绿色低碳化的深度融合的趋势，而服务正成为连接技术创新与客户价值的关键纽带。未来我们将继续加码在华创新投入，把更多的全球资源与中国创新能力深度融合。
2: 服贸会是国家级国际性综合性展会，商务部服务贸易和商贸服务业司司长孔德军此前表示，今年服贸会将在扩大开放、深化合作、引领创新的功能定位基础上，进一步助力服务贸易创新发展。那么关于此次服贸会更多的情况，我们现在就来连线前方记者张哲炯，请他来给我们做更加详细的介绍。张哲炯，本届服贸会呢是“十五五”开局之年的首场国家级服务贸易综合型展会，那么有关此次展会的情况，请您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7: 好的，主持人。正如你刚才所讲到的，今年的服贸会主要聚焦扩大开放、深化合作、引领创新三大功能定位。具体呢，在服贸会上的体现，我感觉有以下几点啊。首先呢，今年的服贸会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了中国服务展区，展示各地服务贸易领域的创新成果和典型案例，并且呢，延续以往的惯例，继续高规格举办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发布中国服务贸易发展报告等权威报告，举办近百场会议类活动。其次呢，也就是引领创新方面了。今年的服贸会呢，是进一步的突出创新底色和服贸特色，重点展示了信息通讯、金融科技、还有数字医疗、智慧教育、还有节能环保等服务贸易领域的新技术、新方案还有新成果。那么据了解呢，在本届服贸会期间，还将会有多个领域的创新技术、产品还有服务实现全球首发，中国的首展。主持人，
2: 我们在国新办此前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

0: 那今年服贸会专门设置了中国服务案例展，你能来给我们具体的介绍一下今年展区都推出了哪些具有代表性的案例吗？
1: 好的。今年的服贸会确实面向全国23个省、4个直辖市、5个自治区以及中央企业和中央金融企业，征集了覆盖服务贸易12大领域的140余个中国服务案例。那么这些服务案例呢，可以说是涵盖了中国服务贸易近些年来取得的重要成就。一共可以分为4大板块啊，分别是出海扬帆板块、数字赋能板块、跨界融合板块以及民生普惠板块。那么在出海扬帆板块呢，这里主要展示了跨境的物流，还有跨境贸易单证协同、文旅出海等等的服务成果，也为企业出海提供了全链条的支撑。比方说呢，有这样子一个案例啊，中国物流集团作为中国多式联运发展联盟的成员，依托通道加枢纽加网络体系，构建覆盖亚欧非的跨境物流服务网络，提供高效、稳定、可以复制的跨境物流解决方案，持续赋能企业出海。通道建设方面呢，搭建中老铁路东南亚水果入华的黄金走廊，榴莲运输运量稳步攀升。另外呢，稳定运营中的中亚回程班列覆盖粮油、有色金属等重点物资，形成双向畅通的国际物流大动脉，荣获2025中欧班列成渝全球合作伙伴发展先锋奖，经济和社会效益非常突出。另外呢，还发行了全国首列中老泰图定快速班列，全程运行约6天，直达泰国临茶班，运行时长呢压缩2到3天，为货物出口东盟打造高效物流通道。在安全韧性方面呢，主动应对红海还有霍尔木兹海峡等航运的风险，规划多层级的陆路替代方案，有效降低了物流的成本，全方位保障供应链稳定运行，支撑外贸平稳增长，充分体现了国家级服务贸易示范价值。与此同时呢，在数字赋能板块，以 AI 还有大模型、智能体为核心的案例呢，占比接近40%，覆盖了数字贸易、商业航天、政务智能服务等等许多的方向。比方说呢，菲律宾的 DITO 是当地的3大电信运营商，长期运营下来呢，已经面临着服务体验不佳、还有营收受限、还有合规严苛、成本管控困难以及数据割裂等等的行业痛点。那么针对这些问题呢，中国的科技企业浩晶科技开展跨境数字化服务，助力其完成本地化 AI 智能化转型。项目呢，依托浩晶的相关平台，凭借着他们的编排、还有模型管理、还有 AI 网关等核心的能力，落地私有化合规大型部署，适配菲律宾本地监管的要求，打通了企业跨系统数据壁垒，迭代优化 AI 的模型能力。项目落地8大电信专属 AI 场景，全面覆盖智能客服、风控合规、全域运营提效等等的一些核心链路，搭建自主可控、全域协同的电信智能体系。通过赋能以后呢，这个成效是非常显著。他们给我提供了一些数据啊，这家菲律宾的这个电信运营商现在平台月均服务用户27.5万，客服问题初次解决率升至94%，客服运营成本压降40%，大幅提升客服满意度和业务转化效率，沉淀专属企业知识资产。那么该中非跨境科技合作项目呢，打造了东南亚电信 AI 转型实践标杆，输出了中国成熟的 AI 技术方案，缩短数字鸿沟，助力东南亚数字生态高质量普惠化发展。而跨界融合板块呢，则主要是聚焦服务型制造升级，展示医药研发、高端装备材料升级、工业质控平台等嵌入实体经济的服务成果。民生普惠板块呢，主要展示了中国在适老化服务、还有托幼智能平台、高端医疗设备等等一些贴近百姓生活的服务创新成果。主持人，
0: 我还了解到，今年服贸会还首次设置了出海服务专区，为中国企业走向国际市场提供金融、法律、知识产权等专业服务。那据你在现场观察，为什么要设置这样的一个专区呢？都是什么样的机构在这里参展？它的受欢迎程度又如何呢？
1: 嗯，好的，这也是今年服贸会最大的一个全新亮点啊，可以说，首次重磅推出了出海服务专区。首先呢，我们得说说为什么今年专门增设这个专区。过去我们理解的企业出海啊，更多的是卖产品、卖设备、做外贸的订单。但是呢，最近几年啊，中国企业出海呢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不再是简单的卖货出去，而是品牌出海、技术出海、标准出海、服务出海。那么企业真正卖出国门以后呢，遇到最大的卡点，有时候根本不是产品的质量不行，而是配套服务没有跟上。很多的中小企业，还有科创企业、制造企业，产品技术都是过硬的，还有性价比也非常的高，但就是因为不熟悉海外各国的法律体系、税务规则、知识产权壁垒，还有比方说这个跨境金融结算、海外用工合规、还有国际纠纷仲裁等等这一系列的问题，所以呢，很多的企业出海踩坑受阻，还有订单会流失，问题全部都出现在这些问题上。所以呢，今年的服贸会专门搭建一站式出海服务专区，就是精准补齐企业出海的最后一块短板，把分散在全国各地还有各个行业的涉外专业服务资源全部集中在服贸会平台，给企业提供全链条、全周期、全流程的出海护航服务，真正实现企业出海服务先行。那么说到这儿呢，就不得不介绍一下现场参展的这个机构的阵容。那么根据我的观察，这里汇集了涉外法律服务、跨境金融、知识产权、国际布局、海外财税审计、国际合规风控、跨境供应链、海外品牌营销、国际人才服务等等上百家权威机构。这其中呢，既有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涉外顶尖律所，也有国家级知识产权保护中心、跨境银行、涉外认证机构、海外投资咨询平台。可以说呢，企业出海需要的所有专业配套在这个专区全部能一站式配齐。那么最后还是得说一下这个现场的火爆程度。这个专区从开展以来一直是人流不断，是企业对接最密集、洽谈最务实，也可以说是签约意向最多的展区之一了。和普通产品展示区不同啊，这里几乎没有单纯的逛展的这个观众，全部都是带着真实出海需求的相关的企业的负责人、外贸的负责人，还有相关的科创企业的创始人。大家都是来解决真问题、对接真资源、洽谈真正的合作。那么很多企业现场呢，就完成了这个海外合规的咨询，还有知识产权布局、跨境融资方案的一些对接。所以呢，可以说，出海服务专区的设立呢，是今年服贸会服务实体经济、助力中国企业全球化的一个最大务实升级。主持人。
0: 我们说创新呢是每届服贸会的核心诉求之一。那据你在前方的了解，今年的服贸会有哪些创新呢？
1: 好的，创新呢绝对是今年服贸会贯穿全程、贯穿所有展区的最大的主旋律了。也是我在现场感受到最强烈的一点。今年的服贸会的创新呢，可以清晰地分为产业技术创新、成果首发创新、展会模式创新三个层面，亮点可以说是比较密集的。首先呢，是各大前沿赛道新技术集中爆发亮相。今年呢，整个展馆里信息通信、金融科技、数字医疗、智慧教育、节能环保、绿色低碳，还有数字算力、人工智能几大核心领域全线升级。那么在现场我们可以看到，不再是简单的模型的展示，或者是画面的展示，而是可落地、可应用、可以商业化的实景技术，还有实景的方案都是比较成熟的。比方说呢 ，AI 全场景行业大模型、智慧诊疗系统、远程数字医疗、沉浸式智慧教育课堂、零碳节能解决方案、智能算力调度体系、跨境数字服务平台，全部都是最新迭代的技术成果，非常贴合当下的产业升级和数字经济发展的趋势。 那么第二大亮点呢，就是首发首秀成果数量创下了新高。今年呢，服贸会专门设立的这个成果发布厅滚动发布了200多项新技术、新产品、新服务还有新方案，其中呢有一半都是全球的首发，中国首秀，也是行业的首发。这些首发成果的含金量可以说还是比较高的，覆盖数字服务、绿色服务、健康服务还有金融服务、跨境服务

0: 服贸会的核心赛道。很多成果呢是今年上半年最新研发落地，首次对外公开亮相，这也代表了我们国家的服贸易、数字贸易的最高创新水平。第三呢，今年的这个创新还体现在这个展会模式还有对接模式的全面升级。以往呢服贸会更多的是展示成果，但是今年呢更强调创新成果落地的转化。不论是刚刚提到的这个出海服务专区，还是各大产业主题的精准的对接会、专场的推介会、供需洽谈会，都是为了让技术创新不再停留在展厅，而是直接对接到企业、对接到市场、对接到真实的应用场景。整体来看呢，今年的服贸会的创新啊，可以说覆盖广、精度高，还有落地性强，展示了中国服务贸易的创新活力，也为各行各业的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升级提供了最新的技术参考和产业方向。主持人，
1: 我们知道中国与东盟呢已连续多年互为最大贸易伙伴，双边经贸关系是持续深化，而服务贸易也正在成为未来双方深化合作的关键方向。那你看在今年的服贸会上有哪些东盟国家的展馆让你印象比较深刻呢？
0: 今年服贸会的东盟元素还是比较多的，看点也是非常的足。我们都知道中国和东盟也是连续多年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过去双边合作更多的是集中在货物贸易、农产品贸易、制造业供应链合作。那么今年呢服贸会释放出了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信号，那就是中国东盟合作的下半场最大的增量也是最大的潜力一定是在服务贸易。为什么这么说呢？我在现场重点参观了相关的这个展区，然后整体感受啊，可以总结为业态新、范围广，还有落地比较实。首先呢，今年东盟有多个国家参展，展示的内容呢，已经是跳出了传统的这个商品贸易，转向了这个数字服务、文旅服务、康养服务，还有跨境物流、跨境金融，还有教育合作、知识产权合作等等许多现代服务业的领域。印象比较深的就是这个中国和东盟数字服务合作板块，现场展示了中国与东盟跨境电商服务，还有跨境算力合作、跨境智慧口岸，还有数字通关、跨境征信服务、远程数字教育和远程医疗合作的成果。这些呢都是当下双边比较火热、增长也比较快的赛道。其次呢，展区也是重点展示了西部陆海新通道配套的全套服务贸易体系。过去呢，陆海新通道大家关注的是货运物流，但是今年的重点展示，展示了这个服务的增值，比如呢，跨境结算服务，还有供应链金融、跨境法律服务、多语种贸易服务，还有跨境商旅便利化服务，真正体现了通道带物流、物流带贸易、贸易带服务。第三呢，现场也是有大量的配套活动，全部都是在聚焦服务贸易的升级。许多场中国东盟服务贸易对接会，还有文旅康养合作论坛、数字服务出海专场也是密集的举办。可以明显的感受到啊，东盟许多国家现在都是非常主动，也是非常希望和中国深化现代服务业的一些合作，借助中国成熟的数字技术，还有服务体系、平台能力，补齐自身的一些服务业的一些短板。那么总的来看啊，本届服贸会可以清晰的认证，货物贸易筑牢基本盘，服务贸易呢是开启了一个黄金期。中国东盟经贸合作正在从商品互通全面迈向服务互通、数字互通，还有产业互通的一个全新的阶段。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前方记者张哲炯的介绍。从引进来到走出去，从展示成果到促成合作，可以相信今年服贸会将进一步发挥开放平台作用，让更多全球优质服务走进中国，也让更多中国服务走向世界。
2: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1: 听众朋友，上半时段的行走自贸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今天下半时段的乐活自贸港板块又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新鲜有趣的话题呢？稍后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再会。

我叫詹春佩，中国海事系统第一名无限航区女性驾驶员。在过去的8年间，我所在的海巡零幺轮是系统内规模最大、装备最先进、综合能力最强的海上公务执法第一舰。我们有一个口号，是一丝希望，百倍努力。从2014年到现在，我参与过大大小小近20起海上搜救任务。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救助一条翻扣渔船，整整36个小时。当时发现那个水手还活着时，整个现场都很激动。这是我们第一次从翻扣船里面救到生还的幸存者。对我们海上救援来说，每一次的救援都是不一样的，但每一次的努力都寄托着深的希望和为奇迹而努力。现在我已经成为一名大副，这几年越来越多的女性走上航海岗位，我也经常告诉自己，将来有一天我真的成为了一名船长，我就要对整条船、整条船上的船员负责。在山海相连的世界，没有人是一座孤岛。我是詹春佩，我在南海之声。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巴士海峡北部湾、南海中北部有东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北部湾、南海视程较差。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7米，烟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8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1.1米，烟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8米，少云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6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1.8米，烟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2.5米，烟较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本次南海海洋预报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0: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1: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倩，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跟随我们的节目，让我们一起来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健康方面的话题。上腹隐痛是寻常小恙还是大病前兆？中医调理肠胃有哪些小妙招？接下来总台主持人刘洋将与医学专家带您共同读懂胃的求救信号。
3: 今天请到两位专家到现场给大家答疑解惑，一位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消化中心主任医师魏洪涛魏主任，
4: 大家好。
3: 一位是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脾胃病科主任医师张以晴张主任，
5: 大家好。
3: 欢迎二位哈。问一个这样一个检查的问题啊，这位网友说，是萎缩性胃炎 C2 型，算严重吗？这位网友说。
4: 是这样的，这个萎缩性胃炎，这个哪一型呢？我们是根据胃镜的结果，就看它这个萎缩的程度到哪儿。如果说是没有超过胃角，那就是 C1；如果超过胃角，但是没有到，就是根据它这个萎缩的。
3: 您结合这个模型给大家说一说。
4: 啊，对，
3: 它还
4: 这个非常非常好的。你看这个胃呢，其实分为三个部分
3: 啊。
4: 那上面呢叫胃底，中间的这个胃角中间的这个位置呢，它叫做胃体。这下边呢这一块叫胃窦。如果我们萎缩呢，就发现有一个问题，就是它先从这个离这个幽门比较近的位置逐渐的朝上走，啊，那我们这个萎缩的范围在这个幽门到这个胃角之间叫 C1， 超过这个胃角了，但是呢，没有到这个贲门这个位置，那就到这个位置它叫 C2， 那然后如果是超过这个一个到这个贲门了叫 C3， 那后边呢就根据这个大弯的那个萎缩程度还有分为 O1 O2 O3， 那么怎么分它到底是刚才这个网友问的问题是一个轻度还是一个中度还是重度的问题呢？就看如果是 C1 和 C2 那都是轻度，如果 C3 到 O1 那就是中度，如果 O2 到 O3 就是重度了。那么这位网友的就是 C2， 那应该是一个轻度的。那么这个如果没有很严重的肠化的话，我觉得你就是2到3年，或者是做一次胃镜就行了，进行筛查就可以了。
3: 对，你看您在说的时候，还有几位网友，这都是做完胃镜检查或者有一个判断了哈。咱们一个个来解答。先说这位一日三餐，他说这个做胃镜有糜烂性的出血性胃炎啊，说要多久才能治好啊？算严重吗？平时怎么养护？啊，就是。刚才说的糜烂性的出血性胃炎，
4: 对，糜烂性出血性胃炎也是一个胃镜的诊断，就是在胃镜下面看到这个胃黏膜呀，它有这种就是有糜烂，有这个陈旧性的点状的出血，我们叫它就是糜烂出血性胃炎。那这个它到底严重不严重呢？我们还是看它这个累积的范围还有程度，绝大多数这种糜烂性出血性胃炎它并不严重。我们要排查，如果是遇见这种患者的话，我们要排查一下他相关可能的病因，比如他有没有最近这个不良的生活习惯，然后呢有没有焦虑，特别焦虑的时候也会，特别是胃体和胃底的时候的焦虑啊，睡觉睡不好的时候，他有时候也会出现这种情况。那么绝大多数呢，通过对症这个生活方式的改变，对症知识治疗都能够缓解。然后呢有没有这个千夜不愈的也有，就往往是因为在这个病因没有得到有效的就是逆转啊，或者是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才会所以不用担心。
3: 好，您一说这情况之后，很多人都在问这样是不是严重，这样是不是严重啊？就是其实我们觉得，就二位主任可以就是针对性的给大家解答，这非常好。然后呢，大家在提问的时候呢，我们也尽量挑有共性的问题来回答。因为您说这个刚才其实它有一个 C2 或者什么样一个标准之后，我们可以做一个初步的判断。 我们还是建议各位哈，就是在我们这样的一个科普之后呢，能够带着这样的一些诊断报告，请到这个身边的这个三甲医院，请专业科室的主任当面给你去解读。因为无论从中医还是西医的角度，包括这个魏主任看胃镜的时候，每个人的可能症状都不太一样。那那个胃部不同的地方的息肉，我们可以给大家来说一下这样的一些疾病怎么样预防，怎么样治疗。但具体说严不严重这个东西，二位很难通过这样我们这样在线的方式啊。另外一个啊，有说这个练气治疗，就是其实我们经常在节目当中说的这样一个中医的这些功法的引导啊，或者治疗啊舒缓的过程，比如八段锦啊、太极拳这些，对于胃肠镜就是胃部的这样一些疾病啊，或者说我们这样一个情志的调节，是不是也会有一定的帮助？
5: 有一定的帮助
3: 啊，比如说调理脾胃，虚单举是吧？
5: 对，这是我们八段锦当中有一个动作就是这样。
3: 对，
5: 其实有些脾胃病，我们讲胃肠道动力弱的病人啊，脾胃虚弱的病人，他一般来讲跟中焦阻滞是有关系的。
3: 嗯，
5: 所以我们适当的运动，包括我们做这些功法，它是有助于我们改善这些症状的。当然，功法我们建议大家练习不要太过，适当的练习就可以。也不是说有些人腰椎不太好，我们也去专门做一些一个比较难做的动作，这个我们不建议的，要适度啊。
3: 好。
5: 还有一个，我们建议要在专业人士的指导下，尤其一开始刚学的时候，一定要专业人指导下再去学习，不要自己单看网上的视频就去学。
3: 对，那个这样。再替这位网友提一个中医方面的问题啊，这位网友说的，他这个也是比较有代表性的。经常我们说什么虚不受补啊，他这个问题说的什么？他说这个脸和头容易出油，舌苔呢后舌苔发黄，但是呢脾胃虚弱，不能吃凉的，然后睡觉呢还五心烦热，应该怎么调理？
5: 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实际上应该是我们线下当面要把脉问诊的，实际上他这个问题夹杂很多的问题在里头，既有湿邪的问题啊，然后五心烦热，只有阴虚的问题，还脾虚，对，合在一起，这个我们是建议线下来把脉问诊的。
3: 对，那他这个就比较细了哈。
5: 对，
3: 好，那再问一下这个，就是胆汁反流性胃炎，平常容易腹胀，该怎么养护？哎，魏主任，
4: 哎，胆汁性反流性胃炎呢？它主要的这个产生的原因就是。这个胆汁正常的呢，它应该朝肠道里边走，但是它有一部分反到胃里边了。那胆汁呢，它有里边有胆盐成分，它直接会刺激胃黏膜。另外，胆汁啊，它是一个碱性的东西，所以它也会导致这个胃炎的这个发生。那么，有这个胆汁性这个反流性胃炎呢，那么怎么养护呢？这是其实是好多患者所关心的问题。这个时候一定要排查原因。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你有没有存在胃肠道动力的异常？对，如果说是没有这个基础病，没有这个胆道的基础病，没有这个这个便秘啊，这个肠道的这个基础病，我们最主要的要看看你有没有焦虑症，有没有这个晚上睡觉这个睡眠不好的情况。如果说是有这个焦虑或者睡眠不好的时候，它也会间断的影响我们的胃肠动力。那胃肠动力不好了，它胆汁就反流到胃里边去了。所以呢。这个我觉得，如果是让我给你一个建议呢，我觉得你首先呢，还是应该去医院找医生进行排查，看有没有一个器质性的疾病，还是有没有生活方式的一些，需要我们调整呢，还是你这个焦虑啊、失眠导致的，然后呢，通过这些进行那个处理。如果严重的胆汁性反流，我们可以吃药，吃什么药呢？是促动力药加上那个黏膜保护剂。促动力呢就是让这个胆汁流下去，别人反上来。然后呢，黏膜保护剂呢就是让我们的这个胃黏膜增加它的防御能力，别让这个胆汁对我们的胃黏膜进行攻击。这是一个治疗的原则。
3: 好，那说到这儿之后，我们接着刚才前面谈这样一个话题啊，就是说胃肠镜检查啊，经常会有这样一个慢性萎缩性胃炎啊，或者叫做肠上皮化生，就这些，就对于一般的网友来说哈，都比较陌生的词。但是呢，又网上会有很多的一些流言蜚语说啊，得了这些之后，可能症状有可能会和这早期的胃癌有关。大家一听和癌有关嘛，谈癌色变就很紧张了。这之间距离有多远啊？然后这个过程是不是可逆的？魏主任，
4: 对啊，这个也是，好多这个网友啊、患者最关心的一个问题，
3: 对，
4: 也是我们门诊上这些常见的一个。
3: 一看体检报告，马上就来找主任说：“我这已经这样了，这是不是？”
4: 对
3: 啊，
4: 然后呢，患者会拿着报告说：“哎呀，大夫，我癌前病变了。”然后呢，其实呢，从这个我们就是这个医学领域角度来说，慢性萎缩性胃炎、肠上皮化生， 它是癌前病变的范畴。
3: 嗯，
4: 为什么呢？就因为有这个慢性萎缩性胃炎和肠上皮化生的这个病人呢，他的患癌风险要比没有的要更高。
3: 嗯，
4: 但是呢，有一个一定要记住啊，不是所有的这个肠化生啊，还有萎缩就一定要能发展成胃癌。
3: 嗯，
4: 因为从萎缩到胃癌其实要有一系列的过程，要从萎缩到肠化到异型增生再到胃癌。那这个过程时间这个非常非常长，非常复杂，它有的时候需要几年或者几十年的时间，也可能以后就它就不会变。所以呢，我觉得拿到这个报告以后你不用恐慌，你应该是先规范化的管理。怎么规范化的管理呢？就是如果说存在幽门螺旋菌感染，你应该把它根除掉。
3: 嗯，
4: 如果说是你有这个萎缩和肠化，你根据你萎缩肠化的这个范围和程度要规律的筛查胃镜，这个具体的间隔就根据这个你内镜的这个萎缩跟肠化的程度进行。
3: 嗯，
4: 还有呢，就是你看看你有生活方式上有没有不好的，比如你抽烟喝酒嘛，最好是

0: 戒烟限酒，少吃这种熏制腌制的食物，然后有时候呢我们多吃蔬菜水果，或者是补充维生素 C 或者叶酸呢，有时候也能够帮助我们这个逆转萎缩。然后呢通过这个规范化的这个筛查加上这个积极的干预，绝对都说这个萎缩和肠化是不能发展胃癌的。所以呢你拿到这个报告以后不用恐慌，应该是找医生做这种个体化的治疗，我觉得最有关键。
1: 那刚才您说到这个，就有一位网友他谈了，说做了胃镜萎缩性胃炎 C1 用吃药吗？这个什么程度需要吃药？
0: 对，这个你像这个萎缩性胃炎的 C1， 刚才我讲过啊，这是萎缩里边最轻的一种类型。这个时候呢要不要吃药，你要排查。你比如有幽门螺杆菌了，我觉得应该吃药，你应该把这个幽门螺杆菌给杀掉。然后呢要避开这个让它继续萎缩的这个病因是可以的。如果单纯的治疗这个萎缩，然后呢我觉得我从药物角度来说，西药其实是没有这个很好的药能够去逆转萎缩的，只能说去除诱因，就把病因去除掉以后呢它有可能它又不再发展了。或者是它这个年轻的人，你把病因去掉以后它自己带上然后自己逆转了。但是如果是从药物角度来说，这种西医上是没有单纯针对萎缩进行治疗的。
2: 快节奏时代，怎样找回自己的生命节奏？季节流转，又如何顺应天时养护身心？从一餐一饭到一呼一吸，让健康回归日常。融汇中西医学智慧，传递积极乐观的生活主张，让我们科学养生，快乐生活，简简单单活出精气神。
1: 然后有网友谈这个叫应该叫什么叫巴雷特食管，他说该怎么去治，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一个称呼的专业角度？
0: 这个巴雷特食管呢是就是刚才说的这个胃食管反流病一种类型。就是胃食管反流病嘛，它会产生咱这个好多症状，比如反酸烧心啊，咳嗽，但是也会导致这个上皮的改变啊。这个就是这个巴雷特食管是什么类型呢？就是出现了一个上皮的一个化生，就是本来该是食管的鳞状上皮，结果呢胃上的这个柱状上皮上移了，它就是一个长期这个反流导致的这个后果。那这个巴雷特食管它到底有什么意义呢？主要是有巴雷特食管以后它容易产生这个食管的腺癌。但是出现巴雷特食管以后大家不要惊慌，为什么呀？因为这个巴雷特腺癌啊在国外发病率很高，但在国内发病率不高，因为国内主要的这个食管癌它和国外是不一样的。国内主要的食管癌是鳞状上皮癌，就是柱状上皮型癌很少，所以巴雷特对于国人来说，巴雷特食管它能变成这个食管癌的这个风险是比较低的。一旦如果有这个巴雷特食管，我觉得你就正规的抗反流治疗，避免它进一步的加重，还要定期的这个胃镜的筛查就可以了。除非特别严重呢，我们也可以考虑这个内镜治疗，用那个把它这块给切掉，内镜下边把黏膜给剥脱掉，或者是用这个这个射频消融给它烧掉。只有严重的或者是有这个异性增生的我们再考虑。所以这个轻度的呢你也不用担心，就正规的这个随访就可以了。
1: 好，这个说胃腺瘤不切除会癌变吗？
0: 胃腺瘤你得看是哪一种腺瘤。如果是单纯的胃底腺腺瘤，这种会不会癌变？这种会癌变，但是癌变风险非常低，不到2%。所以好多这也是咱们那个所有这个患者，特别是个女性的患者最常见的，就胃底腺腺瘤啊，这个癌变风险非常低的，这种完全是可以不用切除的。但是如果说是其他的这个腺瘤，它是有一定的癌变，它就相当于是癌前病变，它是可以的，需要我们切除。这具体的还是要根据我们那个病理学的类型进行考虑。
1: 那从中医角度来说，对于这个慢性的萎缩性胃炎和这样的癌前病变有什么样治疗的方式， 有我们中医特色的一些给大家介绍一下。
3: 刚才魏中已经提了，像轻度萎缩，西药确实没有什么特效药，中医在这方面是有一定的优势的，而且是有很多的大量的临床的数据实践证明的，尤其是中西医结合治疗萎缩性胃炎是有一定优势的。萎缩性胃炎就是它到一个癌前这个肠化包括异型增生这个阶段来讲，实际上是一个本中医讲叫本虚标实一个过程，它
1: 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3: 对，我们讲这个异型增生啊，我不知道魏主任，异型增生中医我们比如说肠化包括轻度异型啊，部分的中度异型吃中药可能也许会有逆转，但是重度异型增生还是该去找魏主任看，还是该去做内分泌下降，对，不是中药能力啊，所以网友们也不能一概而论啊。
1: 对，
3: 还有就是说从病机上来讲，我们萎缩性胃炎呢和三个病机有关系，一个是我们的脾胃虚弱啊，还有我们的气滞血瘀，还有一个就是热毒内蕴，这三个病机呢是相互夹杂的。在治疗上，所以根据这三个病机的特点，我们在治疗上呢就是要健脾益气啊，扶正固本啊。首先我们可以健脾理气，要可以用一些黄芪、党参、白术啊，恢复我们的脾胃功能。针对气滞血瘀呢，我们可以用一些活血化瘀的药，比如说我们的丹参啊、鹅竹，这样可以改善我们胃的这个血液供应。其次呢就是说这个热毒内蕴可用一些清热解毒药，比如说白花蛇舌草和半枝莲。但是上述我提到这些个治疗的方法都是建议您去中医院找专门的中医师，通过咱们的问诊把脉之后再来喝这中药，不要在家自己随意网上就去买啊。还有一个就是说这个治疗可能需要一定的时间，不是说咱们吃一两周药就能逆转的，有可能需要3到6个月或更长的时间，所以大家一定要有耐心。
1: 对，那说到这样一个问题，其实说到这个时间周期啊，在讲到这个胃部健康的时候，大家就谈到前面谈到这个幽门螺杆菌这个问题哈。有现在已经有这样成熟的方案去治疗了，但也有不少网友在说，你看这网友说，他说他也有幽门螺杆菌哈，不知道怎么办啊，杀了又有。前面也已经有网友在谈这样一个问题了，说另外一位说幽门螺杆菌杀了2次还是阳性，还需要继续杀吗？啊，这是一类问题，我们在这儿给大家集中解答一下。
0: 好的，好的啊，这个幽门螺杆菌呢是这个消化道溃疡包括胃癌比较严重的一个致病因子。那世界卫生组织呢把这个幽门螺杆菌作为一类致癌物。那这个要不要杀除啊？
1: 对，
0: 就是这也是好多网友比较关心的问题。
1: 对，而且他刚才说的就反复，
0: 对，
1: 杀了好几回，要不要继续杀了？
0: 那如果说是他有些情况呢是必须要杀除的，比如他要是这个有个胃癌家族史，或者是有这个消化道溃疡，胃黏膜相关淋巴组织淋巴瘤，严重的消化道不良症状，或者是长期吃阿司匹林，有这种存在这种慢性萎缩性胃炎伴肠化，那这个时候我觉得还是建议杀除的。但如果说是没有啊，又很年轻，又没有任何的症状，又没有胃黏膜病变，那么你可以给医生商量啊，要不要杀除。另外还有一些特殊的人群我们要考虑，比如小孩，这个大于70岁的老人，孕妇，有这个肝肾功能不全的，或者用药过敏的，那么我们要综合考虑利弊。那么这位网友呢，就是反复杀，已经杀过2次了，还杀不掉。
1: 对，
0: 那这个呢，也是我们在临床也是要评估它，就是要考虑利弊。如果说是刚才我说的，如果是有以上必须要杀除的情况，那么我们觉得不管2次我们还应该再杀，那怎么办？我们要避开他之前用的这些药物，
1: 换药。
0: 对，换药，或者是我们可以给他做药敏，通过药敏结果来指导我们用药。但如果是没有这些情况，又不符合绝对要杀除的指征，你又杀2次再杀失败的风险更大，那么呢我觉得也可以考虑就不杀了。所以这个呢一定要和医生进行沟通。这是我的建议。
1: 好，那有的时候说就是食管反流引起这样的一个对于呼吸道的刺激，比如会咳嗽啊，或者中医讲的这样的一个五脏六腑之间的关系，是不是这个肺啊呼吸系统和我们这个脾胃之间也有一定的这种关联性？
3: 对，有一定的关联性。就这种反流性咳嗽，实际上从中医角度讲是和肺胃肝实际上和脾这四个脏器都是有关系的啊。我们这个胃气上逆，就夹杂咱们这所谓的胃酸食糜，然后反流到我们的刺激到这个咽喉和气管，然后从而就引起了一个肺湿宣肃的一个功能的失调，就会出现一个咳嗽的反应。所以我们在治疗上不光说是止咳， 我们还要和胃降逆疏肝理气。其实饮食是非常关键的，刚才魏主任讲了很多的，其实我在临床上跟患者在交流的时候也是要注意，你吃药同时你要如果管不住嘴的话
1: 不行，
3: 对，你可能用这停了药又还会反复的所以这个管住嘴很关键。
1: 所以就是它其实跟其他的系统是一样，它是要一个节律的生活，然后要特别规律的话，它可能就是包括用药治疗的时候一个辅助的让它这样一个恢复，然后等停药以后还要保持这样一个健康的状态，你不能说吃完药之后好了我不管了继续开始冰啤酒配烧烤，可能又不行了，是吧？
0: 对对对，这个长期一个管理的过程。
1: 好，说到这个就说到烧烤火锅的问题哈，这位网友叫花仙子，他说这个萎缩性胃炎没有幽门螺杆菌还需要定期复查吗？另外就是吃了点烧烤火锅就拉肚子，这算严重吗？这两个问题。
0: 这个萎缩性胃炎即使没有，就是萎缩胃炎有一部分呢是幽门螺杆菌感染导致的，那还有其他的一些原因，比如你这个体质的原因，遗传的原因，年龄的原因，或者你其他健康这个就不良健康嗜好等等，所以那个幽门螺杆菌只是萎缩的一个其中一个原因，并不是它绝对的，没有这个幽门螺杆菌了然后我们萎缩了就不管它了，也不是这么回事。就是萎缩性胃炎我们也是要根据你萎缩的范围和程度定期的进行这个胃镜的检查，另外呢我们还要排除一下除了幽门螺杆菌之外有没有其他的这种不良这个生活习惯或者饮食习惯，所以呢不是不管，还要呢定期的这个随访，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刚才说是这个吃了烧烤以后，
1: 烧烤火锅，
0: 烧烤火锅以后就拉肚子，
1: 所以这本身这种食物就容易拉肚子。
0: 对，这个呢，其实也是刚才我说的这个，如果说是这个饮食这个烧烤火锅都是没有受过污染的食物，那你一吃这个就容易拉肚子，那这有肠易激综合征的问题。易是容易的易，激是激动的激，就是肠子容易激动。这个用大白话来说就是肠子容易生气。那怎么生气了？那你每个人都不一样啊，有些人喝牛奶就这样了，有人吃鸡，甚至有人吃鸡蛋就这样了，有人着凉就这样了。那么你这个人比较特殊呢，就是你一吃这个烧烤，一吃火锅那就这肠子就生气了，就该上厕所。所以它的本质上我们西医讲叫肠易激综合征。那么这个怎么办？这个每个人都不一样。
1: 别吃了
0: 西医的这个主要的这个观点确实像你说的一样不吃了，要避开相关饮食。我们要用医学术语叫做饮食剔除疗法就是你把它剔掉，然后这好了那就剔掉。其实咱们大白话就是那少吃你这个人就是这样子，再吃还是这样，你要少吃。
1: 就他这个体质就可能不适合，或者说我能不能这样理解，就相当于这个人他可能对这个东西就过敏。就比如有的人在过敏的时候，他比如说从鼻炎或者呼吸道系统来说，我们测过敏源，测完之后尽量帮他脱敏或者避开这些。那就刚才其实前面也有网友在聊这个肠易激综合症，他比如说是跟情绪有关，
0: 对
1: 或者刚才您说的，您说完之后我才知道原来这些什么蛋白质过敏，他可能就食物当中不耐受，是吗？就是
0: 对，他其实从那个理论上讲他可能过敏就是差不多，他一接触的东西就开始有相关的症状，但是从机理上他不是这么回事，就是他和过敏的这个机理是不一样的但是咱从这个
1: 老百姓的理解上
0: 理解上是可以的。
1: 就你对它敏感你就别吃它了
0: 对，你要是要少吃。另外再看你的这个症状轻重如果说是症状很轻的话，那你可以适当的注意点，如果症状特别重，那你确实应该把它完全给剔掉
4: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乐活自贸港到这里就接近尾声，跟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Sabay di mai ka?
2: Apa kabar?
3: Apa kabar?
4: Nek sok sabay di?
5: Benjang dai, sabay di bo?
6: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7: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 琼海 FM 102.0 三沙 FM 101.0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6: 芝麻你干嘛呢？
1: 喂，
2: 么不听了吗
1: ？I'm doing good，
6: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7: Hear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